0: 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的了。
1: 那我咽得下去吗？
0: 那最多我陪着你，咱们哥俩一块儿吞吞吐吐。
1: 嗯，你们家里的人呢？
0: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1: 嚯！老太太怎么样了？
0: 我母亲
1: 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病入膏肓。
1: 哎呦，得什么病了？
0: 白血癌。癌？
1: 癌症啊？
0: 嗯。
1: 什么症状呢？
0: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1: 哦，
0: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雪里有坚贞不屈，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1: 哎呦，够厉害的。请大夫了没有？
0: 请了个医生。
1: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0: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方子了没有？
0: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0: 吃简明扼药。
1: 打的什么针？
0: 弄假成真。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停职反省了。
1: 哦，才醒啊。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说我这家里啊，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随遇而安吧。
0: 哪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0: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
1: 父亲母亲
0: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0: 欢聚一堂，
1: 我和我爱人
0: 一丘之貉。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0: 人口多就更好了。
1: 怎么了？
0: 肥猪满圈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小品《八两银子之送缸》，说的是伙计呢把缸送到了主家，可这八两银子死活是讨要不到。哎，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缘故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卜钰、许君聪、方向、贾玲等表演的小品《八两银子之送缸》。
1: 师傅，别动啊，别动，我的驴，我的驴，我进去送个东西，马上回来啊，谢谢师傅，谢谢。那个，你好，请问是？
2: 这个音乐讲究的就是意境，你不要把这意境给我打破了，完破了。你是干啥的呀？
1: 陈将军呐，我是那个龙门镖局小何，我特别着急，你上次订那个缸到了，我给你送。
2: 哎，在我们家千万不能提这个缸字啊，我哥前女友姓刚，听不了这个字。那个多少钱？
1: 不是，你先不用把钱给我，那个挺沉的，我先给你放哪儿啊？
2: 那个我看一下啊。
1: 哎，陈将军，放这儿就行吧，这儿挺好。
2: 哎，放那儿可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放那儿，南城就被敌人给攻破了。
1: 哪有那么的，就放这儿了，挺好。
3: 报，将军，南城让人给攻破了。拿起来。
2: 告诉士兵严防死守。
3: 是。
2: 你手咋这么快呢？你
1: 不谁知道这么巧啊。哎哎，程将军，要不放这儿行吗？这儿行，
2: 放那儿打北城啊。
1: 哎，这儿吧，这儿挺好，这一进门就
2: 放那儿打西城。
1: 那你搬家吧，你这是风水问题啊。不是陈将军呢，这玩意儿特别沉，我能不能行？我真
3: 少爷，老爷刚才打了胜仗，邀请你去参加庆功宴的。
2: 我不去。
3: 老爷说了，请您务必参加。
2: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3: 你假姨啊？
2: 对，我想我妈。
3: 少爷，你忘了，你是老爷从孤儿院认领的。
2: 别为老不尊啊。
3: 不是少爷，我怎么为老不尊呢？我比你大一轮呢，你说你这么跟我
2: 说没有用，我不去。
3: 不是少爷，老爷说
2: 不想去。
3: 不，你必须去，
2: 去
3: 你必须去，必须去，
1: 不去不去，没听清楚吗？不去。
3: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是不是？我给你告你爸去。
1: 不是程将军，我真是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你看我现在放哪儿？
2: 是我，让我再看一看。
3: 老天好！
2: 哎，哥，你咋来了呢？
3: 干啥呢？

0: 呢呀你啊？
1: 不是姑，你干啥呀？
0: 我问你啊，你一天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成天就知道抱你那个破琵琶在那弹。
1: 哥，这不是琵琶。
0: 不是琵琶是什么？
1: 反正不是琵琶。
0: 我不管琵琶什么什么这那的啊，爸的聚会你为什么不去？
1: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0: 谁呀？
1: 贾姨呀。
0: 我也不想见她呀。那是我都去了，你怎么的？
1: 你能不能不说我了？自从妈去世以后，我什么都想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什么都放不下，放下你就输了。
1: 不是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放下不行吗？
0: 哼，放下也行，但你这一生注定会成为垃圾。
1: 那我累了，我就休息不行吗？
0: 不行，就不让你休息。
1: 那就休息，
0: 就不让
1: 休息，
0: 不让休息，
1: 不让休息。
0: 哎呀，我的，不行了，就休息，就休息。实在动不动了，谁愿意动谁动吧，就休息了，就休息。
2: 不是，你是干啥的？你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3: 不是哥，我跟你说咋的，我真是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到时候罚二两扣三分，我就是来给你家送钢来了。
0: 我啊！
3: 不是，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1: 我都告诉你不让提这个钢字了吗？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3: 没事，不是我真是着急。那是这样，那你们家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0: 放哪都行，别让我看着他。
3: 这是他说的啊，那我就放了啊，打哪儿就不怪我了吧？
0: 成天豪啊，你一天多能耐啊，天天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抱着这个，你耽误多少时间，耽误多少钱？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人工费、学费、乐器磨损修理费、
3: 龙门镖局护送费。
0: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3: 不是，哥，钱没给我呢，八两银子能不能把钱先给我？我真着急。
0: 我说程天豪，现在八两银子给不起吗？啊，我们什么家庭？我们这大家大业的，因为八两银子让一个骑驴的在我们家逗留，那八两银子是钱吗？那可是八两银子啊，啥也不是。我帮你给吧。
1: 我不用，我自己给。
0: 程天豪，话我都说出去了，这钱必须我给。
1: 我说了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3: 停！要不然这样啊，你哥俩一人给四两啊？
0: 你说我这是说啥呢？这是哪儿？这是富丽堂皇的将军府，在我的家里，我跟我弟弟因为八两银子 AA 制啊。真有意思，
1: 四两。
3: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家，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多待。
1: 程天豪、程天彪，干什么呢？招了！程天豪，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叫你来参加聚会，为什么不来？拿你爸我说话当放屁呀、啊？
4: 成天喊。别成天跟孩子喊。
1: 告诉你们啊，这位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叫贾姨。
4: 大家好，见到你们呀，贾姨特别高兴。
1: 打招呼。我再说一遍，打招呼。给我打招呼。
3: 阿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孩子们沟通沟通啊。
1: 去吧。
4: 这是老大吧？哎呀，你
0: 站！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4: 哎呀，真是大将之风。哎呀，这是老二啊。哎呀，这老二。
0: 行，
4: 大将脾气。这是老三吧？哎呀，哎呀，你爹跟我提了，说最得意你啊！你看你这小脸跟你爹长多像啊！天豪啊，啥时候生的老三呢？
1: 不，你是干嘛的呀？啊，跑别人家里边找妈来了？你小蝌蚪啊！
3: 叔啊，我跟你说误会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主干道不让放驴。叔，这样，我给你家啊来送缸来。
2: 啊！
3: 不是你家干啥呀？你家呀？
1: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大儿子前女友姓刚，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个字。刚才我那是条件反射，对不起啊。你方才说你来送什么？
3: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特别着急，我就是来你家来送那个东西的。
4: 哪个东西啊？
3: 阿姨，你要是非得这么较真儿的话，那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4: 刚啊。
3: 不是，你们家可有点偏向啊，你们家呀。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伙子，赶紧说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能不能先把钱先给我，我特别着急，八两银子没给我，到现在我就走
1: 了。说什么呢，我们这习武世家大家大业的，怎么可能差你那八两银子呢？开玩笑吗？你
3: 真没给呀、啊、你这
4: 天寒呐，天寒，哎哎哎，这钱呢、啊、就让我给吧。
1: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4: 都快成一家人了，什么我的钱你的钱，
1: 那些垫着。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啊，来，我给你。
5: 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就用她这个钱。
1: 我不认她。
5: 拿她这个钱，用这个钱。
4: 哎呀，你说这孩子谁的钱不都一样吗？
1: 行了，我告诉你的姓贾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就图我家钱来的吗？要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2: 闭嘴。嗨、
3: 哎不是，你们家干啥呀？你们家，你给钱就好好给我呗。
1: 对不起小伙子，我忘了，我大儿子二儿子全练武，他们会躲开。哼，好啊，这个家你让他来吧，我走。
2: 你哎，挺好挺好。不是爸，你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在哪儿见过来的？
1: 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4: 天寒，
3: 叔啊，
4: 天寒，
3: 哥啊，
4: 哎呀，
3: 钱呢？
4: 你说
3: 不给钱了，
4: 啥事儿啊？你说啊，你说我找个对象容易吗？哎呀，你说好好过日子这么难吗？我这也属于自由恋爱呀，我也这么难呢，你说我呀。
1: 你给我放手。小兔崽子，没看出来你心挺脏啊。啊，贾姨她刚才有没有占有你？
4: 她、
1: 哎，我一进屋看你就不是个好饼啊。贾姨这么长时间那个可爱的小胖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摸过，这么一小会你就给抱上了。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啊，你给我回头好好看看墙上挂的什么东西。你这啥、啊，
3: 我就是想要我的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卜钰、许君聪、方向、贾玲等表演的小品《八两银子之宋刚》。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华、常贵田合说的相声《丑角趣闻》。
1: 做个相声演员呢，必须模拟各式各样的人物，
2: 那是我们的基本功。
1: 要说我们相声演员当中，学的最好，
2: 谁呢？
1: 常老师。
2: 哎呦，可别这么说呀，
1: 学的像啊，
2: 差远了。
1: 学谁像谁？
2: 不行，
1: 借今天这机会，咱们大家欢迎他学一个啊！来，欢迎他，来，学，来，我学一个，随便学一个，行。
2: 你可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
1: 呀！让您学一个嘛，
2: 我没有做准备，我也不知道我学什么好啊。
1: 您学个老太太。
2: 学一个老太太，
1: 老大娘，
2: 就是很老很老的一位老大娘，
1: 北方的老大娘，这就是老大娘，怎么了啊？来吧，
3: 大娘，
1: 怎么了？大娘，今年多大岁数？
3: 没准儿。
1: 大娘是干什么的？
3: 什么也不干呢。
1: 现在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
1: 出来干嘛？
3: 没事儿，出来瞎转悠。
1: 我明白了，神经病院出来的老太太。
2: 那就。什么话呀？
1: 怎么这样学呀？
2: 不是，我就这么学呀。
1: 那不行，学出来有血有肉。
2: 有血有肉，
1: 哎，有他的想法，
2: 哦，
1: 有他思想本质，
2: 是
1: 表现出来，还要学得快，变得快。
2: 这怎么讲？
1: 比方说吧，我提示您啊，我一叫大爷，
2: 怎么样？
1: 您就是个老头。
2: 哦，
1: 我一说小朋友，
2: 我呢
1: 养个小孩，
2: 这不好学。
1: 我说你手里拿着什么就拿着什么，
2: 你要提示我，
1: 行吗？
2: 咱们试一试，
1: 试试啊，
2: 来吧。
4: 大爷，
5: 哎。
4: 大爷，今天高寿了？高寿了？
5: 儿子不行了，
4: 高寿，
5: 74
4: 了。你看这70多岁的老人，背不塌，腰不弯，走路不拄拐棍，
2: 手里边什么都没有。
4: 哎，您那手里揉的是
2: 核桃。
4: 核桃，
2: 哎，
4: 揉这个
2: 活活血，
4: 腿脚好吗？
2: 腿脚蛮利索，
4: 利索什么呀？哎、我看您这只腿怎么一瘸一点的呀？
2: 这个
4: 一瘸一点。
2: 我这腿啊，这腿老寒腿，落这么个根儿。
4: 我看您这胳膊还有点抽筋儿啊、
2: 哦！半身不遂，这不是刚好吗？
4: 啊，这脑袋还一摇一晃的、啊，
2: 这是喝凉酒喝的哟。
4: 你看这脸上是口眼歪斜呀！
2: 我这去你的、这病全让我得了。
4: 大爷，
5: 哎，
4: 大爷，
5: 哦，
4: 您这干什么呢？
5: 没跟我说话。
4: 嗨。有什么活儿您圆意一声。
2: 这是谁呀、啊、
4: 我们街道主任应当应分的。
2: 街道的老大娘。
4: 找个人帮您干干、
2: 哦、
4: 别自己干了。哎，有话您就说啊。
2: 找他说会儿话。
4: 边见边见。
2: 哎呦老嫂子。
4: 哎呦。秀英啊。
6: 哟大娘你上哪儿去、啊、
4: 小英 哎你这儿洗什么呢？
6: 哦，今天趁着天啊好
4: 啊啊，
6: 我洗一个床单给他晾上、哎、
4: 别蹦别蹦别蹦、哎、别蹦别蹦啊，小英、哎、千万别蹦啊，
6: 没关系。
4: 哎，你快到日子了吧？
6: 哎呦大娘您脑子可真好啊，
4: 记得住
6: 我还要请您呢。
4: 哎，
6: 我们准备下月就结婚，到时候您得去啊，您要不去给您送喜糖。
4: 小英，那个日子定不定就那么回事儿、啊、
6: 又让您说的我们一辈子大事。
4: 我说的不是那个日子。
6: 您说什么日子呀？
4: 我是说你这个日子。
6: 我

0: 撅个救人的英雄行吗？
1: 我演这角就合适。
0: 合适，
1: 这儿就好比是河啊。
0: 行嘞，
1: 河边我掉水里刚上来还昏迷不醒。
0: 哦，
1: 好多人围观呢，
0: 围着。
1: 哎，看见这英雄大家高兴。
0: 开始。
1: 有给你送鲜花的，
0: 那是
1: 有给你采访的，
0: 那是
1: 看看这英雄怎么表现啊。
0: 这台词没问题。
1: 来
0: 看看是什么样的英雄。
1: 同志们，散三，没什么了，小孩靠后，不要围观，大家不要围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不要，你看
0: 走啊，这又不是耍猴的，你看这干什么呀？啊，
1: 走，什么签字不签字，没那习惯。那个想照相没门啊，给我照相没门。
0: 什么没胶卷？
1: 没胶卷也不让你照。我说这位大嫂，你别给我献花啊，我没做出什么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您那花您拿回去。我说您这
0: 哦，芹菜啊。
1: 嗨，我说你买菜你回家不就完了吗？各位散一散，散一散。
2: 小伙子，
1: 哎，
2: 小伙子，
1: 哎呦，
2: 小伙子，
1: 哎，
2: 这老太太怎么回事？
1: 大爷，
2: 哎，
1: 您问这个老太太呀？
2: 对，
1: 这是刚才我捞上来的。
2: 啊，捞上来的。
1: 对了，
2: 改胖头鱼了啊？
1: 是。
2: 哦，是你叫上来的。
1: 对，
2: 救人的英雄，
1: 别夸，
2: 了不起。
1: 没什么了不起。
2: 了不起。
1: 像这样老太太，哪天我都捞个仨俩的。
2: 同志
1: 啊！
2: 哎，同志。哎，同志，
1: 怎么着？
2: 哎，请过来，请过来。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哪个单位的？
2: 啊，报社的。
1: 啊，
2: 报社的。
1: 报社
2: 记者。
1: 知道。
2: 说一说，叫
1: 哪个意思？我告诉你，给我来一段。
2: 对，报道一下，
1: 要表扬一番，
2: 宣传一下。
1: 我懂，做好事不留名。不告诉你。
2: 我讲一讲吧。
1: 讲一讲，
2: 不说，
1: 说一说，
2: 就是不告诉你。
1: 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2: 连小名都不告诉你。
1: 不，讲一讲，说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把我怎么样了？
2: 这英雄要打人啊！
1: 啊，
2: 叔叔，
1: 真讨厌。
2: 叔叔，
1: 谁呀？
2: 叔叔，
1: 你呵，少先队员
2: 是啊。
1: 哎，
2: 您救人的时候，
1: 小朋友，
2: 您都想什么了？
1: 这可以告诉你，
2: 您说说，
1: 对你们这个儿童啊，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2: 嗯，您说说，
1: 当时我救这个人的时候啊，
2: 嗯，
1: 我这个脑子呀，想了很多很多，
2: 哦，
1: 都是那些个英雄的形象，知道吗？
2: 说说，您都想什么了？
1: 我首先就想到这个，你这个年纪太小，不一定知道啊，有个董存瑞，
2: 知道。
1: 当时我就想到董存瑞，舍身拦京马。雷锋同志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要堵枪眼。
2: 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是
1: 刘胡兰，他是怒斥希特勒。
2: 行了，
3: 你要姑奶奶密电码没门儿。
2: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当时我还想到，
2: 想什么了？
1: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足球进不去？我还想到年轻人在外边经常吐痰，为什么我喝二两酒我脸就红？我还想到当年两伊战争，大姨跟老姨为什么打得热火朝天？
2: 嗨，
1: 我还想
2: 一下。好了，何姐姐，你想太多了。不，你说说，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吧？
1: 哦，让我表个态。
2: 说说，
1: 各位，我说完了，你们就散散啊。不要围观。以后不管哪位，
2: 嗯，
1: 不管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不慎落水，要是让我看见，我一定给你们捞上来。我用气功按摩，腿不好按摩这儿，腰不好按摩这儿，浑身不好我要按摩全身。
2: 这是哪路英雄？这是
1: 有没有预约的？
2: 这有预约的吗？
1: 罢了，
2: 啊，
1: 有你一份啊。
2: 卖膏药的呀。行了，好了，老太太环形过来了。
1: 怎么着？
2: 看老太太吧，看
1: 环形过来。
4: 大娘啊，慢一点，您慢一点。
5: 谢谢，哎，谢谢你啊，
4: 大娘。
5: 小伙子，是你给我救上来的。
1: 您别提这个，我应该做的事儿。
5: 谢谢了啊。
1: 哎，
5: 大伙儿们，
1: 嗯，
5: 我说几句。
1: 哎，您说说
5: 啊。
1: 我说几句，
5: 您说说。我掉河里了。
1: 这是个，您就是在河边上来个钻被窝。这很难免。
5: 喊了半天
1: 啊，
5: 没人救我。
1: 当时也没人。
5: 这小伙子 真不错。
6: 我您别表扬，

0: 答应把我叫上来，
1: 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0: 不过他提了点小条件，
1: 就小要求，
0: 说把我叫上来，啊，找我要500块钱。我在河里扑通着，跟他划价，给他200，他都不干呐。最可气的，他说什么，要是水不深，给我打个85扣。你说，这什么人？
1: 怎么不学了？
2: 您让。您说他让我学这什么人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不就这么个英雄吗？
2: 我以为是正经八百一个英雄，叫人要钱呢。
1: 改词儿，
2: 什么改词？
1: 不，咱总得
2: 换人。
1: 改词儿，
2: 不学。
1: 哎呦，怎么着？
0: 小伙子，这个人一上岁数啊，
2: 啊，
0: 老眼昏花。
2: 您说
0: 看不清楚，我看看。
2: 怎么看不清楚？
0: 看，
2: 是我吗？
0: 是。
2: 哎，
0: 不是，救人要钱的不是他啊！
2: 各位不要误会啊，老太太说救人要钱那个不是我。
0: 是这个
2: 哦，就这个人呢，
0: 认识吗？
2: 我们一块儿来的，
1: 跟他说说。
2: 一会儿我不是说说，批评他。
0: 过来。
2: 好好好，我说你救老太太，怎么找人要钱呢？
0: 就是嘛，
2: 水不深打8扣，像话吗？中国人你这样的少有。
0: 说得好，
2: 太可气。
0: 中国人里头这样的少有，
2: 哎，
0: 像你这样的也不多。
2: 您夸奖，
0: 是他找我要的钱，
2: 哎，
0: 是你把我推河里头的。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常宝华、常贵田合说的相声《丑角趣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用呢啊！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1: 停！意思啊？
4: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1: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1: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5: 呀，你不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1: 什么行业？
5: 跨界呀，他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1: 哎，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6: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1: 行行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6: 是，
4: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1: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6: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4: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1: 什么？
4: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哎，
1: 你说清楚了啊。
5: 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1: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1: 那叫破圈。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1: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往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1: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5: 对，
4: 知道吗？您大跨怎么样？
1: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
5: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4: 对啊，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1: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1: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1: 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1: 我
5: 参加冬奥会。
1: 这
5: 太好了。
1: 行吗？
4: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1: 你看
4: 对不对？
6: 像话吗？
1: 怎么意思？
6: 听他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1: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6: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6: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1: 我呀报不上名。
6: 您找找人。
5: 行行行，
1: 找人的事儿。
5: 人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1: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5: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1: 你能教给我？
5: 专门训练您呢。
1: 哦，怎么训练？
5: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1: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5: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1: 是，
5: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1: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5: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1: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5: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1: 那我盯得下来吗？
5: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1: 什么方法？
5: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1: 你缺德不缺德呀？
5: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1: 哦，还有这口令？
5: 当然了。
1: 什么口令？
5: 找您熟悉的。
1: 我最熟的。
5: 来最熟的
1: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5: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5: 好，
1: 怎么样
5: 啊？就这段啊，就做完这口令。
1: 是，
5: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1: 都走了，
5: 吃饱了
1: 啊，还是把我吃了。
5: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1: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5: 那不行，鳄鱼它耳背，
4: 对对对对，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1: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4: 这有危险的。
1: 对呀，
4: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1: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4: 我这绝对赚钱呀。
1: 你说，
4: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1: 什么主意？
4: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1: 你从 从事什么行业？这60亿也不好挣着。
4: 我这没问题啊。
1: 是吗？
4: 您卖房去呀、啊？
1: 卖房能挣钱？
4: 投资房地产呀、啊？哦，卖一套房
1: 是
4: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1: 倒也不至于，
4: 反正不一样啊。
1: 是，
4: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嗯，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1: 是
4: 哒哒哒哒哒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1: 我不会这词儿啊。
4: 没关系呀、啊，我现在就卖房呢。
1: 是吗？
4: 我一交给您，准成。
1: 那你教给教给我，
4: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1: 都不懂，
4: 不懂就好办了。哎，
1: 你打算蒙我呀？是吧？
4: 蒙你干嘛呀？啊，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1: 什么办法呀？
4: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1: 啊，会呀、啊。
4: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1: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4: 没问题呀、啊。
1: 那行吗？
4: 照您这说，我帮您。
1: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4: 近瞧任门没有啊，
1: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4: 咱这是期房，
1: 哦，还没盖，
4: 没盖呢。哦，凭这个想象
1: 是。
4: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1: 得夸，
4: 得按楼房那么夸，
1: 还是这词儿，
4: 编点新词儿啊。
1: 夸楼房，
4: 对呀、啊，
1: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4: 没错。
1: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4: 特别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另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硬。
4: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你花钱？
1: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4: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1: 没有，那我
4: 没有
1: 花呀。
4: 这房毛坯。
1: 毛坯那没得夸呀，
4: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1: 哦，从地段上
4: 夸。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1: 南五环。
4: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1: 你这房子在
4: 北五环呢。
1: 我一天来俩10环，我射击合适了。
4: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1: 那克服得了吗？
4: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1: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4: 这差不多，
1: 差远了这两。
4: 这房真好，
1: 是吗？
4: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1: 哦，你说你朝向
4: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1: 它朝
4: 天，
1: 这是景。朝天干嘛呀？
6: 行，不要啊！气死我了。
1: 是，
6: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1: 我是。
6: 都不行，
1: 您说一好的，
6: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1: 啊。那您说说，
6: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1: 什么职业？
6: 您呐，当空姐儿。哎，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6: 当空姐儿，
1: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那像话吗？
6: 不像话。
1: 就是
6: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
1: 啊，这不是岁数的
6: 事，因为岁数大了。
1: 行，
6: 岁数大了呢。
1: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6: 您听我的，
5: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1: 是吗？
5: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6: 就得当空姐，
1: 是吗？
6: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1: 没有，
6: 咱弥补这个空缺。
1: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6: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我脑补不出来了。
3: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儿李晶。
1: 怎么听怎么别扭啊。
3: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1: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5: 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5: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宝岸、下花园。
1: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5: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3: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6: 都有什么餐食啊？
3: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玉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哎，
3: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6: 爱吃。
3: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3: 好吃也吃不了。
6: 怎么呢？
3: 小桌板放不下。
6: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5: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
7: 在想当初。
1: 行了，别被发山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3: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吧。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3: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5: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6: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7: 当我们徒弟。
1: 去你的！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唠完呢啊！
3: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6: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3: 不是还得当徒弟？
5: 会冬奥会，
3: 要你当我徒弟，
6: 你听我这么，
5: 有
6: 你们俩拜我，
5: 我
6: 来，
5: 师傅，我来，咱鳄鱼给我带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两人上了大巴，秦山靠着车窗睡着了，翘着唇像个猫猫头。岳有为揪起他两撮头毛，对准他拍了一张照片，坏笑着用软件添了两只猫耳朵，再打开手机通讯录给他当头像。集合地点到了，游客们闹闹喳喳，秦山醒来，岳有威说：“
4: 预定的晚了，没订到两个人的，我们只能和大部队挤一堆儿。”
3: 秦山觉得人多更好玩，和他一起登上16人位的热气球，穿越清晨刚刚苏醒的奥兰多，从高空俯瞰迪士尼世界、森林、湿地和湖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壮观的像置身幻梦。全场欢腾，秦山和岳有威都在摄录，腾出一只手击掌。飞行员升降了好几次，让游客观赏不同角度的风景。周围五颜六色的热气球都在升起缓降，笑闹声响成了一片。日光穿过云层，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岳有威自拍，秦山凑过去，日出时分最美的一刻，手机里留下两张甜蜜笑脸。飞行员的技术很好，岳有威放松的像漂浮在白云上，专心拍摄湖水上的波光。秦山看着他，又看看天空。这是母亲去世后，他过得最快乐的生日。完美的飞行结束，游客们享受到香槟和烤面包，还获得了飞行证书和纪念照片。岳有为把赠送的明信片填给陶妈妈，秦山则寄给自己，填的是他位于休斯顿的家庭住址。25岁第一天，小薇在身边。岳有为接连发了几组视频给郑浩，郑浩赞叹风景好，还说这样的时候应该是两人相拥看日出。岳有为说眼睛看不过来，且忙着拍照录视频。
4: 哎，还有两个肉嘟嘟的小朋友，又哭又笑的。我呢，一会儿看景色，一会儿看他俩，笑得肚子疼。
3: 两个卷毛小朋友都可爱得像天使。视频里，秦山抱起小男孩去够新生的太阳，他沉甸甸的，像近在指尖。正好发来一行字：“
4: 哎呀，真为他惋惜。如果他抱你，你不会推开吧？今天寿星最大。”
3: 秦山和外公外婆分享视频，兴奋地讲着这里是哪里哪里。岳有威回道：“
4: 幼稚鬼，玩得很高兴啊，大呼小叫的，想不到别的。”
3: 正好说：“
4: 风月无边，岂可错过良机？他也太慢热了吧。”
3: 岳有威心想，秦山才不慢热，他比谁都直接，回复道：“
4: 慢热不好吗？其进锐者，其退速。想想江天。”秦山租了车开往太空中心，车开到停车场，他扭头一看，岳有威陷在副驾驶里睡得香喷喷。天气热，岳有威额角沁出汗珠，秦山凑近，再凑近，连岳有威脸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心动的不能自已。双唇几乎相接之际，岳有威动了动，空气凝固了。 岳有微歪着头接着睡，秦山屏住呼吸，艰辛地把意识找回来，拉上遮阳帘。白得像香草冰激凌似的人不能被晒化了。岳有微睡醒了，秦山在画远山寺那对掐丝珐琅宫灯的内部结构图，他想做个去掉鎏金、镂雕和掐丝等工艺的简易版。
3: 以后挂在你阳台上。小薇，你玩会儿手机，我先把这一块画完。
4: 秦山低头继续画，漆黑的睫毛轻轻闪动。岳有微静静地看他一阵儿。
5: 这么复杂的灯也会啊？
3: 这个结构不难，不懂的就让大东师傅教我。
4: 他给岳有微看细节图。
3: 看这里，上檐是镂空围栏一周，下树腰也镂空，类似家具里常见的低欢板。
4: 秦山头顶有个旋儿，像清白无辜的眼睛。岳有微对着他吹了口气，笑着离开。蒲公英飞了起来，毛茸茸的。秦山静止几秒，岳有微去换门票，他的脚步声很轻，气息也很轻，柔软的像白纱。幼时住在休斯敦，一日一日都是晴好的天。秦山最喜欢躺在草坪上玩电动飞机，母亲哼着歌把窗帘都换成白纱。母亲送给儿子最多的礼物是航模，他所在机构正在研发单人飞行器，阳光很香，白纱在微风里荡漾。母亲说，
6: 我们下周又要试验，带你去参观吧。

0: 是记忆里最好的、最好的时光，跟现在一样。
1: 在太空中心，岳有为看到各种太空船及火箭展览场，目不暇接。
0: 讲给我听啊。
1: 在火箭升空模拟室内，岳有为也玩得大呼小叫的。秦山说，每当航空飞机发射升空前夕，会有几十万游客涌入，在附近露营观看发射盛况。岳有为神往不已。
0: 以后我们也来看。
1: 很高兴，和他是我们，还拥有以后，秦山开心的要命。当然要再来，
0: 下次时间充裕就来度假，把春平也叫来。
1: 王春平陪伴陆晚霞，受制于英语不灵光，深居简出。岳有为猜他也会喜欢迪士尼。在太空中心玩了一整天，两人去海边餐厅吃饭。岳有为提前订了一只红丝绒蛋糕，等秦山许完愿，他吃了一大半，秦山吃一小半。连日来勤奋地摄入热量，他胖了3斤，还得再吃些，达到他的理想体重。吃完生日宴，两人在海边漫步，夜宽广极了，也亮极了，星子擎着灯，有亚裔女人挽着丈夫，丈夫抱着女儿，女儿拿着气球，说说笑笑地走过。岳有为看着他们，他从前气盛，说要扬名立万赚大钱，但如果能顺风顺水，平凡安宁过一生，就是福分。秦山回纽约的航班更早些，磨蹭到广播响起，该去安检了。岳有为摸摸胸前的圣克里斯多夫勋章，
0: 下次见。
1: 真想听他说明天见。秦山张开双臂抱了抱他。小薇，我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0: 我也是。
1: 走出一段路，岳有为回头看秦山。秦山在过安检，忽然也回了头，远远地挥挥手。
0: 回云州后，岳有为洗浴换衣服，出门和正好吃午饭。等待上菜时，岳有为整理在美国的照片，正好看到他偷拍的秦山睡相，吱吱笑。光添上猫耳朵哪够啊？我来加胡须。岳有为抢过手机，是你的删了。正好在减肥，愁眉苦脸地吃鸡胸肉。肉柴得像在吃碎纸。江天召唤岳有为，他跟方瑶分手了，想找人说说话。开车去金生珠宝旗舰店的路上，岳有为发现自己好像又被人盯梢了。他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尽管相隔还远，什么都拍不清，但他还是举起手机拍了一下。江天准备了2扎橙汁。天研集团拍卖会后，方瑶几次要求他喊来岳有为，他觉得岳有为得当面向自己道歉。岳有为问，是为了我在你爷爷家打他那一巴掌吗？好说，他向正好道歉，我就向他道歉。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对正好夹枪带棒的。
2: 哎呀，我最气他总跟你过不去，跟他谈分手了，他就说分手就分手。
0: 江天气呼呼的，岳有为笑起来，为我闹别扭不值得。上次方瑶主锤天研拍卖会，江天又是送花篮又是开香槟的，全是被方瑶要求的，不然他就得每天接送方瑶上下班。两害相权，他选了那个只用花钱的。当时方瑶担心岳有为不去现场，让江天去请。
3: 我们是一个大项目组的，他把天研大厦拍出高价，我也完成任务的话，我们就是双子星闪耀。
0: 江天明白自己被方瑶当成了打压岳有威的工具，但那时他对方瑶食髓知味，忍了。但方瑶总想让岳有威道歉，江天可不干。岳有威说，
3: 整个贝斯特的人都传说我被高富帅男朋友江总甩了，他还不知足啊。
2: 以我之见呢，你可以立刻从了秦，让整个贝斯特的人知道 是你甩了

0: 岳有微笑笑。回到家，说起江天和方瑶分手，正好恍然大悟。
1: 哦，我就说这几天在天空艺术空间，他又看我不顺眼呢，原来是在闹分手啊。他又挖苦你了吗？
2: 那倒没有，不过公司有个男的这几天老是接送他上下班，长得一般，个子也不高。
1: 佳宁说那男的有女朋友。
3: 岳有微一问，那人叫钟泽康，他女朋友是他的高中同学，谈了多年恋爱，但公司新员工里只要有富家女，钟泽康就去追，不过没人中他的计。方瑶看着也不像，正好不解。
1: 哎，你说他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这样都不分手？
3: 岳有微说，
1: 要分早分了。
3: 男人没有自知之明的很多，跟你在一起心有不甘，总想去攀附别人，攀不上就缩回来。女人怕孤单，宁可活成他人眼中的笑柄，仍能自我安慰。
1: 他能干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要，老娘可是有主的人。
3: 岳有微倒时差，后半夜才睡着。他早出晚归，见完这个客户见那个，为年度秋拍揽业务，一直没跟叶之南见面。正好参与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筹备工作，倒是每天都能见到叶之南。奇缘的史料馆有四个展厅，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将占用其中一个展厅。叶之南带着策展组在天空艺术空间打出相似的格局进行预展，从搭景到展出作品的陈设都亲自动手。叶之南站在升降机里指挥摆放画作，他穿立领衬衫，站在光源下像被打上了柔暗的滤镜，像个中世纪的贵族，正好看得痴迷。江爷爷的作品好归好，但正好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把他们看得那么重，对岳有微说，
1: 他说是共同探讨，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手把手教我们。哎，
3: 岳有微不认为叶之南对江之行的作品过于偏爱，他是个做事情的人，想为当代艺术做点事。他说，
1: 你没发现吗？师兄把工作重心转到天空艺术空间了。
3: 想念依然存在，但工作能填满一切。唐沙换了人跟踪，又被岳有微发现了。这次他开足马力猛然倒车，逼得跟踪者落荒而逃，但又被他拍下数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报了警。唐沙怒骂跟踪者，
4: 你不是专业的吗？不是让你别跟太近了吗？
3: 跟踪者很委屈，那女人估计是亏心事做多了，很狡猾，会把人引到对她有利的地方，然后伺机观察，还轻蔑地调戏她。她认为岳有微是存心激怒她，如果她胆敢有跟踪以外的动作，岳有微就能把她揪住。叶之南回国有些时日了，但他和岳有微似乎没见过面。唐沙狐疑，也许自己弄错人了。叶之南心里的人不是岳有微，而是沉香。贝斯特的内线说，沉香曾经是叶之南的未婚妻，有且仅有这一位，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唐沙找人查过，沉香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一所教会里，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边，但岳有微这里还得再跟一阵。岳必贤可能心里越有鬼。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

0: 外的房产上百套将进行线上拍卖，剩下的实物，比如古代字画、当代书画、瓷器和古玩杂项、名表和珠宝首饰等，都是线下现场拍卖。贝斯特一众拍卖师都有主锤任务。拍卖会被冠以用之于民的主题，拍卖款将用于改善公共设施，对高铁站、过街天桥和机场的楼梯进行改造，统一配备上下行电梯，方便负重的市民出行，还将在全省范围内打造方便残障人士的便捷通道，都是民心所向的举措。岳有威负责的那37辆豪车原本属于蔡小雨的独子蔡哲。蔡哲在云州是个挺出名的纨绔子弟，因撞上高速公路护栏和市中心隔离带上过几次新闻。华彩窑炉是家族企业，当家人蔡小雨被查，被冻结扣押了个人全部财产，还将面临漫长的监禁。雪上加霜的是，集团对赌失败，上市失利，需回购投资方的股权，加上投资款和利息，共计8亿人民币。蔡小雨被扣押，投资方把蔡家母子和亲属都告上了仲裁庭。蔡家母子既要为蔡小雨的官司奔走，还得履行股东责任。但他们无力支付巨款，被迫出让股份还不够，蔡哲的37辆豪车也保不住了。大案里连着大案，钱里套着钱，云州全城都在期待用之于民系列拍卖会。公司的鉴定师也开了眼界，按以往的经验，大多贪官收藏的古玩字画多为赝品，有的还假得很离谱，相当于美院新生在景区里现场作画30块钱一幅的水平。但于伯清等人雇了几个高人帮着长眼，好东西颇不少。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石庆生本是豪车拍卖会第一人选，但赵志远说想让儿子也练练手，石庆生改而主锤名表专场。洪经理喊赵杰签字认领豪车拍卖会，赵杰回绝了。
1: 我对车没兴趣，连驾照都懒得考，你也是知道的吧。
0: 慈善拍卖晚会和天岩大厦拍卖两场拍卖会让人看到岳有威的潜质，他情感充沛，感染力也强，理应给予更多锻炼机会。但豪车拍卖会是大场合，愈小实战经验丰富，发挥更稳定一些。洪经理难以抉择，吴小云问：“有位做哪场？”洪经理说：“
1: 女人们的奢侈品多，首饰、衣服、鞋子、包要做好几场，我想让他负责两场。”
0: 吴小云说：“让有位做豪车。”
2: 豪车拍卖会定在飞云湖公园广场，露天举行，37辆豪车依次排开，面对所有老百姓现场拍卖。场面必然是人山人海。洪经理对岳有威推心置腹，老板钦点他主锤最有牌面的一场，可以说是隆恩，万望他真心。拍卖师们纷纷道贺，这说明岳有威被吴小云视为公司拍卖师里的牌面了。岳有威个人认为，从综合实力来看，玉晓比他强，气质温婉大方，样貌也更出色些。吴小云却没选他，岳有威很怀疑，跟天岩大厦那场拍卖会有关。秦望截住秦山，被吴小云助理看出了问题，吴小云因此产生不太妙的联想，想再观测一回。网上司法拍卖的豪车评估价经常比市场价低，甚至是贱卖，然而问题也多，不可能真有大便宜给你占。省高院和贝斯特双方综合考量，为这批豪车举办传统型的现场拍卖会。之前有为期一周的预展时间，竞买人可现场测评车辆。岳有威带着团队成员去看车，蔡小雨为儿子买了个停车场，如今停车场被查封，蔡哲的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落灰。众同事拍着照片，

0: 岳有为突然想，秦山不和父亲相认也好，巨额财富总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支配金钱的能力不够，可能会被反噬。为豪车做评估的公司在省高院有备案，工作很实事求是，连某辆车内饰破损不堪，主驾驶位座椅真皮开裂程度严重，都如实公告。程鹏飞对照着公示表查看汽车，最便宜的那辆是5年前的款，但公告显示已跑了18万公里。黄婷说，
1: 怪不得便宜的吓死人。
0: 各方都很严谨，摆足了诚意。岳有为约了江天，他在豪车领域是专家。37辆豪车里，贵的那些江天大多开过，从性能到特点到心得说得洋洋洒洒，没开过的他找朋友问一声，也都收到了真知灼见。岳有为对汽车了解并不多，把江天和他朋友的话都录了音。江天还提了个建议，这车呀不开也会有问题，官方评估报告是去年年底出具的，有大半年了，你得找个行家再盘查一遍。岳有为想请江天吃顿晚餐，方瑶来了，一见到他就怒吼，
2: 他是我男朋友。
0: 岳有为说，
1: 不是前男友吗？
0: 方瑶冲过来就要甩他耳光，
2: 是什么都不关你的事。
0: 岳有为灵巧闪过，没有回击。大部分人分手都分得拖泥带水的，没准这俩人又能好得如胶似漆，他得给江天面子。方瑶不甘休，又是一耳光扇来，被江天拿住手腕推倒在沙发上就亲。岳有为拎包就走，唐沙阴险躲在暗处。方瑶多少是个坦荡人，想要什么都明着要，他表示欣赏。江天含住方瑶的唇，方瑶呜呜两声，投入地和他亲吻。显而易见，江天还是他的，他赢了。岳有为轻轻带上了门，江天下一秒就把方瑶推开了。他已看到方瑶锁骨边的吻痕，黑着脸问，是谁？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也找过别人。
0: 我问你，他是谁？方瑶不说话，江天说，钟泽康。方瑶没否认，也没回答。江天起身往外走，被方瑶从背后抱住。
2: 对不起，我错了，你别去找岳有为。
0: 我不找他。
2: 你去找钟泽康。
0: 你走吧。
2: 你也找过别人。
0: 江天手一指，把方瑶轰了出去。你现在就走，马上。
3: 方瑶在走廊上站了片刻，确定岳有为走远后，按了下楼键。江天因为钟泽康对他发火，说明江天内心是在乎他的，他另找时间再来便是。现在他要去搞清楚江天是怎么知道钟泽康的。他对天发誓，他和钟泽康只是喝多了，有过一次。岳有为找洪经理汇报情况，申请再对37辆豪车做个检测，很快得到法院的反馈。
0: 啊，我们会配合你们的。
3: 随后，岳有为去江天介绍的一家车行，跟两个行家谈定合同。车不比其他拍卖物，好几万块起拍，还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他得对从自己手上拍出去的东西负责。工薪小百姓既想图点便宜，又想有点享受，竞拍豪车很正常。但万一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打起官司既费钱又受折磨。还有的人可能惧于和国家单位对峙，迁怒于拍卖师。张帆、张山对岳有为的报复让他心有余悸，小心行得万年船，永远是真理。岳有为带上众同事以及两个行家泡在车库里，细到驾驶位车门下方一道从前到尾的深度划痕，约12厘米长，都添加进公示里。行家们盘查出了新问题，岳有为把资料汇总提交到业务部，业务部一一做出整改。被老鼠咬坏线路的那辆车被拖到修车厂，维修费花了3万多块，加进底价。 银耳羹在定时炖锅里炖了一下午，正好盛出来给岳有威吃，自己啃着黄瓜，幸灾乐祸地聊起方瑶。公司的人都在传他和钟泽康睡了，有鼻子有眼的，听说还传到江天那里了。江天拒绝跟方瑶复合，已找上了新欢。岳有威分析，传闻是钟泽康自己散布的，想断了方瑶的后路。古往今来都有男人设局套牢富家小姐，但方瑶不是善茬。据和云团传出的最新消息，方瑶在逼钟泽康道歉，承认他是捏造的，不然就让他辞职滚蛋，还扬言
1: 我让你在云州也待不下去。
3: 岳有威泡在车友论坛了解最贵的那辆车的知识点，正好起夜，岳有威还没睡，正好很无奈，这人从小就有一种很单纯的价值观，只要成绩够好就能横着走，这种观念促使他在一条道上勇往直前，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1: 你的地位由你的业绩带来，你就是自己的金字招牌。
3: 正好认为岳有威是对的，方瑶敢威胁钟泽康，但不敢对岳有威放狠话。云州这么大，不归方家说了算。
0: 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第一场拉开帷幕，秦山和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等人回国了。抵达云州是清晨，秦山在酒店办理入住，一回头看到岳有威走进大堂。江天受秦山所托，在云州为他物色了岩土工程师团队。江家林地理位置特殊，需要有专业人员负责地勘等相关工作，包括布地勘点、整理管理地勘报告等。等秦山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机电师等人也要跟进。秦山本计划先跟岩土工程师团队见个面，下午再和岳有威相聚，但岳有威提前来了，他喜出望外。岳有威还没吃早餐，秦山带他去酒店边上的面包房吃东西，迫不及待地捧出送他的礼物，是几对耳环，长的、大的，造型夸张的。岳有威掏出小化妆镜，放在耳边照着。
2: 都好看，你挺会买的嘛，给别人买过？
0: 伊娃和你有几分像，我看他挑过类似的。岳有威眉一抬，秦山接着说，哦，她是江天交往的最久的一任女朋友。伊娃是时尚买手，热爱收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秦山去她常去的设计师品牌店买到这些耳环。岳有威挑出一副，用酒精棉片消毒戴上了。
2: 最久是多久啊？
0: 那年春假到暑假，他们一直在一起。岳有威笑了起来，
2: 还真够久的。
0: 江天准备了接风宴，让岳有威安排夜生活。岳有威听说项目经理是西班牙籍华裔，
2: 那就在 UH 酒吧有弗拉明戈舞。
0: 早餐后，岳有威去看同门邹家让主锤的瓷器和古玩杂项拍卖，上座率很高，凌云和玉晓也都到现场观摩学习。他俩是岳有威竞争司法拍卖主力位置的主要对手。邹家让这场平淡收场，成交率一般，多是收藏家和投资客买单，平常百姓纯粹是来看热闹的。柳成章对岳有威耳语，这是必然的，很多人家在用不锈钢盘子或搪瓷碗盛菜，瓷器有多美他们不感兴趣。
3: 下午，岳有威和同门师姐乔兰结伴观摩公司司法拍卖第一人石庆生主锤的名表专场，场面算是火爆。腕表是能带出去的东西，同等价格普通人大多会选择它，而不是一只花瓶。乔兰是叶之南的徒弟，比岳有威年长几岁，入行前在汽车网站工作过。岳有威请教到傍晚，请他吃晚餐，放了江天的鸽子。

0: 我们直接在酒吧见吧。江天透露一条消息，早上岳有威一走，秦山就不见了。中午没和大部队吃饭，下午和岩土工程师团队见面时他才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只笑不说话。晚上吃完饭，秦山把碗筷一扔又跑了。江天和岳有威约在 UH 酒吧碰头。
1: 秦一整天都神神秘秘的，你把他喊来，我要审他。
0: 江天一行先进去，岳有威在门口等了一刻钟，秦山到了。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白 T 恤配浅蓝色牛仔裤，像新雨洗过的春衫。等他走到近前，岳有威嗅嗅，发现此人不光是打扮了一番，他还喷了香水。看来秦山把今晚当成正式约会了。岳有威好笑道，江天教你的呀？
1: 这不是挺好闻的吗？竹叶香。
0: 你喜欢就好。岳有威手插裙兜，轻快地走进酒吧。竹叶香是好闻，不过秦山不用香水更好闻，清新朗然，如潇潇风起。秦山懂了，岳有威不喜欢他用香水，岳有威自己也不用，但他马上发觉今晚是来看弗拉明哥表演的，而不是像上次在纽约台下的人也跟着乱跳。他失望得很。岳有威说晚上要去酒吧，秦山一大早就跑去找舞蹈培训机构，跟着老师学跳弗拉明哥。太难了，难于上青天呢。他想起那天岳有威和正好跳的舞，比划给老师看，老师跳给他看，猜了一圈，
1: 是爵士舞，还有些踢踏舞的动作。
0: 秦山勤学苦练，终于等到岳有威召唤，撇下老师就跑。老师说慢着，从包里抓出香水就喷，还祝他今晚一举得手。秦山双脚踢踏踢踏，岳有威看明白了，他是学跳舞去了。岳有威说，
2: 我们换一家能跳舞的。
0: 秦山高兴坏了，换到附近的迪吧，他跳得像模像样。岳有威和他相对跳了一阵，几个年轻女孩过来迅速和他打成一片。江天看呆了，
1: 天哪天哪，以前教你你还说比格斗难。
0: 他转头对岳有威说，
1: 把自己绊倒两次再也不学了。
0: 秦山说，
1: 是难，想着唐玄宗的马都会跳舞，我一定要学会。
0: 岳有威笑得快从椅子上翻下去了，看来这家伙送给外公的那只仿鎏金五马衔杯银壶没白买。江天眨巴眼睛，
1: 唐玄宗的马？你俩怎么有这么多暗号啊？
0: 秦山和岳有威笑成一团，岳有威在他头上比划兔耳朵。
2: 哪用专门去学啊，跳个兔子舞就好。
0: 秦山喝了半杯威士忌就开始说胡话，沮丧地说，
1: 不是猫了吗？
0: 岳有威打开手机通讯录，秦山看到自己的照片上有两只猫耳朵正傻笑。岳有威把他的名字改成秦妙妙。秦山抓抓头发，岳有威嘴角笑痕更深，删掉妙妙重新打字，
2: 妙妙是你的猫，不能重名。
1: 岳有威真好看，还总是坏坏的笑。秦喵喵，好吧，那就秦喵喵吧。尤其酒吧此时的音乐里，女声如娇吟，销魂蚀骨。秦山盼着岳有威像上次在纽约那样挨个亲过众人的脸，但今晚正好他们都不在，秦山的期待落了空，悻悻然去叫酒，扭头就看到江天和其中一个女孩吻到了一起。女孩小脸大眼尖下巴，岳有威问，
2: 真和方耀分手啦？
1: 秦山摇着头子很气恼，但凡他睡个能看得有品的，我都能回收几天，他倒好，什么脏东西都往床上带，侮辱谁呢？
3: 钟泽康风评极差，相貌也一般，

0: 月有微晃着手掌试探道。
1: 那下次该删他，我照删不误哦。
0: 删吧删吧，天下名气多的是。众人离开酒吧，江天和女孩搂搂抱抱，秦山得倒时差，月有微不让他送，但他坚持喊出租车送月有微回家。街对面，一辆黑色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几任跟踪者都说，秦家大公子眼里只看得见月有微，月有微但凡有点头脑，就会死死抓住他。叶之南想从秦公子手里抢人，恐怕没希望，而且他看起来也没有要抢的意思。唐沙今夜亲眼看清楚了，他们此言不虚。他得飞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和那个叫陈香的女人交交手。贝斯特的员工说，叶之南和陈香不知何故分手。之后，陈香回到童年时生活的维多利亚小城，入了教会，穿黑衣，再无欢颜。夜机上，唐沙的感受难以自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6集，他对你有点不同了。
2: 江天一觉睡醒，昨晚在酒吧跟他一拍即合的女孩在梳妆打扮，他得回家换衣服再去上班，不能穿昨天那套，否则全部门的同事都将知道他夜不归宿。江天搂住他，
1: 上午请假，先去吃早餐，等商场开门我陪你去选。
2: 酒店就餐区，秦山对江天说，
1: 那边的橙汁很好喝。
2: 江天张口就来，
3: 谢谢爸爸。
2: 秦山第一次向岳有威表白那天，江天说，
1: 他要是同意我喊你爸爸。
2: 秦山傻乐，
1: 小薇不是我女朋友。
2: 江天说，
3: 还不是而已。
2: 女孩去帮江天取餐，江天抓起秦山盘子里的烤面包吃。
1: 据我观察，你很有希望。
2: 秦山的眼睛刷一下亮了。
1: 啊，观察到什么了？
2: 江天说不出一二三四，但岳有威昨天跟秦山说话，脸上泛着柔光，眼睛不自觉地弯起，声音也软软的，很甜腻。女人在她感兴趣的人面前都这样。江天说，
1: 他对你有点不同了，你没发现？
2: 秦山看不出岳有威态度有变，从一开始岳有威就对他很好，并且能够宽谅他的无知和幼稚。女孩端来橙汁，江天拿起来就喝。
1: 具体也说不上来，反正你优势很明显，坚持住啊。
2: 秦山问，
1: 我有优势？
2: 江天点头，
3: 多得很，脸皮厚，人也钝，熬得住。
2: 秦山哦了一声，这叫优势。女孩接口道，
4: 我听懂了，水滴石穿是不是？
2: 江天语重心长，
1: 对，我女人是明眼人吧。哎，但有一条啊，你得严防死守，别让他和他那位师兄经常见面，否则你这江山打不下来。
2: 叶之南和岳有威不可能永远不见面。秦山喝了一大口苦咖啡，仇人。江天指指自己，
3: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情场上唯一的败绩就是被叶打败了，你自求多福吧。
2: 伊娃才是他的败绩吧。那个夏天，江天把头埋在膝盖里，泪如雨下。秦山瞧着江天，女孩问他，
4: 你们在说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秦山。
4: 啊，我叫费文静，女字旁加一个青。

0: 不知道秦山记不住江天大多数女朋友的名字。江天说过，只要他把最贵的酒点上一打，女孩就会自动贴上来。很久没见到江嘉玲的孩子们了，秦山上午和团队开完例会，去买零食和玩具，再找岳有威。
1: 中午我们去吃广东菜吧。
0: 昨晚两人就约好了吃午饭，但岳有威说夏至刚才联系他了，
2: 他要来找我，要不你先来我办公室喝茶。
0: 秦山也想见夏至，打车去贝斯特。赵志远和赵杰并肩走出大楼，秦山从出租车上下来。
1: 哎，赵先生你好。
0: 赵杰笑问，
1: 哎呀，回国了，来找有威啊。
0: 秦山点头往大楼里走。赵志远转头看他，
1: 有威男朋友？
0: 赵杰谨慎地回答，
1: 好像还不是。
0: 赵志远问，
1: 哦，富二代吧。
0: 赵杰本想说秦山可能是秦旺的大儿子，把话吞回肚子里。吴小云另外几项生意父亲也入了股，两人以利益结盟，走动得频繁。既然岳有威没声张秦山和秦旺的关系，他就不给岳有威找事。作为同事，岳有威对他无可挑剔。
3: 话说回来，这对父子关系瞒不了太长时间，秦旺硕大家业总得找个继承人。吴小云的儿子吴征还在读高中，但秦山子承父业，秦旺不培养他还能培养谁？赵杰近来对父亲很有点意见，父亲明知自己对司法拍卖没兴趣，上次强行让他主锤那套法拍房，这次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古代书画本可以和当代合并一场，文房用品也能和古玩杂项合并，但赵志远和业务部协商将其拆分开来，让儿子主锤当代书画及相关物件。赵杰想不通，
1: 你干嘛非让我去做司法拍卖啊？
3: 赵志远不悦，
1: 哼，豪车你不坐，你说你对汽车没兴趣，当代书画又怎么你了？
3: 犯罪分子的古代书画尚有好东西，但当代书画几乎是名流的敷衍之作，社交场上相互交换和吹捧所用，多半还写有某某雅正、某某孝存、某某清鉴等敬词，怎么拍卖？赵志远说，
1: 你那场文房用品居多，他们又没写名字，还多是好货。
3: 赵杰似有所悟，父亲也许是想请李东明到场，如果李东明对哪件物事有偏爱，下次父亲就能按图索骥送去了。李东明收不收是一回事，父亲送不送是另一回事。赵杰很气闷，
1: 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和娜娜去苏州吃面。
3: 娜娜说剧组很累，今天下了戏就瘫了，最近都半个月没约会了。赵杰喊来司机小贾，油门一踩，奔向位于临市的影视基地。
0: 秦山一进门就又看到墙上的“美林大事有静气”，岳有威给他倒茶。
2: 袁婶说，严奶奶早就修复好了瑞鹤图，你下次捎来啊。
0: 夏至在欧美拜会了很多客户，岳有威和他交换礼物。是他在美国做完伽马刀治疗就买好的日本香，香气纯正，长条香盒上是娟秀的楷书云锦。夏至送出的是一件汉代瓦当，装在四方盒里，它保存得很完整，称得上是全品，上面刻有长乐未央四个字。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它是接近屋檐的铜瓦的瓦头，形状有半圆或圆形，表面多装饰有花纹或文字。它既能保护房屋船子免受风雨侵蚀，又有装饰功能。秦山对它不陌生。夏至这件长乐未央是在伦敦一个拍卖会上拍得的，不贵，但寓意好。岳有威喜滋滋地摆上办公桌，把沙漏靠在他背后当支撑物， 连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别人送礼物这么有创意，自己却只送了司空见惯的耳环。青山心里不是滋味儿。夏至是岳有威的同袍，自己都被比下去了。叶之南是岳有威的心上人，怎么办呢？夏至近来周游列国，收获颇丰。三人在贝斯特旁边的餐厅吃午餐，夏至讲到专业时，岳有威时不时对秦山做补充说明。秦山很懊恼，夏至在台上讲得好，在台下也能自如表达。他想自己还得继续练习和别人沟通，不能把外事都交给项目经理。慈善拍卖晚会过后，岳有威和夏至各忙各的，一直没见上面。吃完饭，三人换到二楼的咖啡座接着聊。业务部门为夏至的秋拍筹集了不少好东西，但是也有遗憾。一位老客户出让吴道子、李公麟和赵伯驹等人画作，夏至寄予厚望。赵志远带着人欣喜地扑去，但经过鉴定发现，仅有赵伯驹一件是真迹。另一名藏家收藏的无名画作是汴京水系征标场面，有《清明上河图》的局部魅力，全图千余人，微小如蚁，但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图画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成进”五字款。赵志远率领的鉴定团队内部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南宋人的摹本，但公认此等精细熟练的工笔画出自高手。赵志远请来鉴定大家一同鉴别，采纳了南宋摹本的结论。画作被命名为《汴京水系图》，作者佚名，立刻下去了好几个价位。赵志远叹息，
1: 哎呀，没办法呀，总得为买家把好这道关啊。
0: 聊到半途，美术指导常伟亮来了，照常嬉皮笑脸的，管岳有威叫妹妹，还拍秦山的肩。
1: 大建筑师，嘿嘿，好久不见呐。
3: 常伟亮刚和一部武侠电影签约，是清朝背景，有关血滴子的故事，电影换了七波编剧，在做第十六版剧本。如此没头没脑的折腾人注定是烂片。常伟亮不急，但他去年接的历史证据正式立项了，他要忙起来了。电视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戎马一生。常伟亮想多了解朝代服饰、朝堂和府邸的制式，以及当时的习俗等。岳有为昨天就跟夏至通了气，夏至说让他来找我。宋代古画史料价值高，还时有精巧的建筑和家具可看。岳有威拉上秦山，一同去夏至办公室。秦山明天才回江家林，乐得和岳有威多待一阵子，但他很容易就发现岳有威和夏至之间非常亲厚，也非常默契。夏至为常伟亮讲述古画，岳有威端茶倒水拿点心，夏至没往那边看，就能精准地接过茶杯。他说到某幅作品，岳有威立刻能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把对应的图片翻出来。秦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岳有威说他是自己人，但夏至是岳有威自己人里最要好的那个。他观察到，岳有威和郑好之间虽然很亲昵，但他面对夏至眼中无时不刻不带着笑意，是很喜欢很欣赏一个人才会有的目光。岳有威每次谈到齐冉和杨成时，眼中也会有这种光彩。秦山忽然觉得正好是岳有威的亲人，但夏至、齐冉和杨成等人才是岳有威主动喜欢主动选择的朋友。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岳有威一定喜欢过凌云，凌云那样恶劣地对待他，但他依然体恤凌云。慈善拍卖晚会现场，夏至统共只和秦山说了几句话，秦山误以为他也不能说，油然生出亲近感。 当晚他查看夏至主锤的拍卖会，才明白人家口才很好，只不过在拍卖台下，他只愿跟看得上眼的人说话。这次见面，秦山意识到，在夏至心中，岳有威也是他极其重要的朋友。他为常伟亮讲解一下午，只因受岳有威之托。当他讲完，常伟亮请他吃晚饭，他恢复冷淡。不用了。夏至对岳有威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办公室。岳有威一句都没留。秦山更低落了，特别好的朋友才不用事事客气。岳有威对秦山可没这样。自己上次给岳有威买回国的机票，岳有威说下次一起旅行，费用归他，还强调了好几遍。常伟亮招呼岳有威，哎，妹妹，我们去吃饭。哎，大建筑师，你也一起啊。大建筑师双眼无神，呆滞的像是快睡着了。岳有威记得秦山很不喜欢常伟亮，推辞说，
2: 我晚上还有事儿呢，下次带您去库房看具体细节，我们再约饭吧。
3: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岳有威做什么了。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岳有威笑着拍掌，
2: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是让你团队的人一起。
3: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岳有威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这些时日岳有威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0: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林，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岳有威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 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肝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

0: 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0: 跟着想要保护呼延灼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呼延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他们那儿回转青州了，这儿呼延灼落马之后，旁边有人过来，抹肩头龙二被绳捆锁绑，把呼延灼给捆结实了。呼延灼被绑之后站在那里是紧锁双眉，圆睁二目，怒气不息。矮脚虎王英啊，由打马上蹦下来了，拽吧拽吧来到呼延灼的跟前，冲呼延灼一抱腕，哎呦，双边将，您受惊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梁山脚下您丢失了3000拐子连环马，到在青州城外您又被我这矮脚虎汪英我们两口子把你给捉住了。我原以为我们两口子这点本事跟您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绝不会被我们捉住。闹了半天人有失脚，马有漏蹄，你也有时候算计不到啊啊！他一说这话，呼延灼看着王英，小辈，既然被你捉获，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少说废话。废话？什么叫废话？我说的这话全都是有用的话。呼延将军，您跟别人不一样，您是我们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包括军师吴用最看得上最瞧得起的人。这回往这儿来呀，我们的寨主就跟我们说过，对呼延将军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别看你我 是两军阵上的敌人，但是真要把你捉住之后呢，还不能杀你，不能斩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我们山上的这几位寨主都有爱将之癖，他们说你呀是一员大将。你祖上是名将，你是大将，既然是大将呢，就想希望你能够归顺我们的梁山寨。梁山寨给你留着一把交椅呢，可就是不知道胡彦将军您愿坐不愿坐呀。胡彦卓说，呸，我胡彦卓乃是名门簪缨之后，焉能与你们梁山草寇为伍。别火别火啊，愿意入伙就入伙，不愿入伙就拉倒啊。嘿，何必这样呢？你身遭绑绳还这么大脾气干嘛？我说老婆子过来。一掌青扈三娘由打旁边马上下来，走到矮脚虎王英的跟前。王英一伸手，由打扈三娘那左肋下把那宝剑就给抽出来了，手中一掂量这宝剑，看了看胡彦卓，我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你要投降，我就把绑绳松开，领着你上我们的梁山寨。如果今儿个你要不投降，我这宝剑一摆，就由打你的前胸扎进去，然后往下一滑，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让你的肠子、肚子、喝楞、骨子、肝胆、脾胃、肾一起上外边凉快凉快。这两条道任你挑，你到底想怎么地呢？胡彦卓说，鼠辈，既然被你捉住，苏求一死，快给爷来个快响。可到现在你还这么硬啊，好，看剑。王英双手一抱这个剑，奔着胡彦卓的前胸这就往那就扎。这剑往前一扎，这胡彦卓眼睛瞪着，一点都没在乎，挺着胸在那等着。王英这个剑呢，剑尖点在了胡彦卓这护心镜的下面，点到这个位置上。王英双手擎住剑，他问胡彦卓，怎么着，我可要往里扎了，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不跟你妻子留点什么话吗？啊，家里边有孩子没有？嘱咐嘱咐，让你孩子长大了给你报仇雪恨。少说废话，你给我来个快响。呵，你可真是硬汉子啊！你老爷我就是不怕你硬汉子，今天到底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王英双手合剑，大喊了一声，扎。他这一喊扎呀，双边将胡彦卓俩眼一闭，心想，完了，这正是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胡彦卓身为大将，应当死于此处。从心里边讲，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钉的手下，我死得有点窝囊。他把眼睛闭上了，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瞧啊，矮脚虎王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嗯，你倒是扎呀！啊！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了。哎，扎还不容易吗？一使劲儿，这剑就进去了。不过，我不能扎呀，我告诉你，胡彦卓，就其我本意来讲，我何止要扎死你，我想把你剐喽，我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拉零碎喽，那才解我的心头之恨呢。但我是梁山上的好汉呐，国有国法，我们山有山规呀。我们的大哥宋江跟我讲了，对你这个胡彦卓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说今儿个要把你抓住之后啊， 就得把你放喽。因为呢，他们想求你上梁山，今日不通，再等别日。我既然把你捉住了，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啊？算你小子命大，今儿个不该死。我可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把你放了，你可加着点小心，别让我们再逮住你。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那可就不放了，非杀你不可。说到这里，矮脚虎王英就转到胡彦卓的身背后，他把宝剑一擎，啪啪啪，把胡彦卓的绑绳就给挑开了。挑开了，把宝剑还给扈三娘。老婆子，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走吧。仪仗厅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两个人一起搬鞍人当上马，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龙兵，啪，一起都走了。他们人一走，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默默，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延灼。胡延灼站在这里老半天，他看了看四外，什么人都没有了。胡延灼心想，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他既然把我捉住了，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真就像宋江说的，他想希望我入伙，也有这种可能。哼哼，宋江，你这是擒儿又放，妖买人心呐，想以此让我胡彦卓归顺你梁山，谈何容易？你不放了我吗？放了我，我就回城，我继续再跟你作战。胡彦卓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了，搬鞍认镫上了马，双鞭纹背后一插，啪，马上加鞭，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在东城门这儿带住司江，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城上门军一看，哎呦，呼延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开城，您等一会儿。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转身上了城头了。呼延将军等着啊，我们这就给您开城。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把城门开放。呼延灼催马进城，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镫离鞍下了坐骑，有从人把马接过去。呼延灼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来到大堂上，刚一进这个大堂口，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胡彦卓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绷腿绳一兜，砰噔就把胡彦卓给绊趴下了。胡彦卓趴到地下之后，旁边过来刀斧手马肩偷拢二背，把胡彦卓给捆上了。胡彦卓一看，啊，这是何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把他给我押上来。是，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彦卓就推到大堂之上。胡彦卓抬头往上一看，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知府大人，因何把我捆绑起来？哈哈，胡彦卓，因何把你捆绑起来？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今天在两军阵上，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你追赶他，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嗯，你是怎么又回来的？给我从实招来。这怎么回事啊？咱不说过吗？胡彦卓落马之后，胡彦卓身后有保护着他的40-50名骑兵啊。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他们一拨头跑回来了，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胡延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我们跑回来了。 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马上吩咐四门紧闭，严加防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胡彦卓又回来了，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知府一听，心里边他就琢磨，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也没捆也没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心地狡诈，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他回来炸城吧。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要把胡彦卓活捉。胡彦卓心里没病啊，所以他往里走，现在被绑上了。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胡彦卓说，知府大人，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绳捆索绑之后，王英举剑要杀我，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据他所说，宋江有话捉住我，要把我放了，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我焉能跟此辈为伍，故此我执意不听。尽管如此，这王英他要给我挑断了绑绳，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末将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胡彦卓，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你说的多好听啊，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啊？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啊？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别忘了，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3000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他们对你记恨在心。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啊，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吗？嗯，分明是一派胡言，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里外相合，攻破我的青州，我焉能容你？两旁人来，给我推出衙门口外，枭首问罪。是，两旁众衙役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一边高声喊呐，知府大人，我胡彦卓心可对天，我忠于大宋，我冤枉。喊着冤枉推出去了，把胡彦卓往外一推。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目，这张孔目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知府大人，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怎么呢？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了？知府大人，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如果有诈的话，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再者说，知府大人，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咱们城中可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现在大敌当前，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如果梁山攻城紧急，一旦城池攻破， 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

0: 他产生怀疑，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
1: 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好，要这么样的话，那我就把他放回来。
0: 对，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不过，多加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1: 对对对，来呀，把呼延灼给我放回来。
0: 慕容知府一声令，呼延灼又打外边放回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慕容知府一声令，呼延灼又打外边放回来了。呼延灼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
1: 知府大人，你饶恕了小人了。”
3: 呼延灼，按说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但是张孔木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虽然如此，但是呼延灼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这也无功有罪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打他40板子。
0: 说了一声打40板子，把呼延灼摁到大堂上，劈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
1: 40板子打完之后，给呼延灼去掉了绑绳。呼延灼报恩拱手，多谢知府不杀不斩。
3: 呼延灼呀，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
1: 呼延灼说：“多谢知府大人。”
0: 呼延灼站起身来，心中暗想：梁山人你们好狠毒，的确你们用的这是借刀杀人之计呀，把我捉住之后又把我放回来，使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是呼延灼又一想，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凭什么就怀疑我？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哪有这样的上级呀？呼延灼这一肚子气，说不上恨谁了，但是呼延灼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献给知府，让他知道我呼延灼是忠于大宋的，我没有背叛朝廷，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呼延灼下了这个决心了，由打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又查点他的三军。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3山人马和梁山的楼兵连连的攻城，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呼延灼安排固守防御，挥瓶炮子、滚木雷石、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呼延灼由于挨了40板子，身上有棒伤，不便出征啊，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着城池，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希望朝中能来救兵，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呼延灼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这正是本月的中旬，明月当空，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

都给堵住的话，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所幸呢，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呼延灼心里边想啊，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他的兵马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呼延灼轻微的一笑，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他光在一面攻，这个城就不易攻破。但愿你老这样子。如果老这样的话，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虽是这么想，但是呼延灼也担心宋江不定哪一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在城外驻扎几哨人马，不让宋江形成包围之势。这天晚上，天交2更左右，呼延灼正在那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营情况呢。旁边有一个军卒跑到呼延灼的跟前禀报：“哎，启禀总管，那边啊，可能是梁山的头，在城外查看咱们的地形呢，是吧？在什么地方？您看，在东城那边，我去看看。”呼延灼紧跟着这个报差的军卒，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是个土岗。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三个人。借着月光，呼延灼可以看清楚，当中那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大红袍。呼延灼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这种颜色在月光下看不太准。是呼延灼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这个头，这宽窄儿，他看出来了，是矮脚虎王英。呼延灼不看见王英还则罢了，一看见王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好小子，就是你弄的，让我进城之后好悬没把脑袋掉了，还挨了40板子。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哦，这是夜探地形啊！别说宋江没想到围城，他想到要围城了。他在这面居高临下看看城外的地势，他想要往这边派兵，要困我的青州。呼延灼又往山坡下边瞧了瞧，山坡下边没有人马，这是就他们三个人，银夜之间借月光偷偷的到这查看地形来了。好啊，你们被我发现了，我马上下城，开开城门，我带着200轻骑，飞快地跑到山岗之下，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呼延灼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就是这样做。呼延灼想到这里，低低的传命令：“哎呀，准备200骑兵，马去伦陵，身带弓箭，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是。这边下城准备。呼延灼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有人给他牵过这匹天行马。呼延灼搬鞍上马，把马铃铛摘下来，双鞭手中一轻，告诉门军轻轻地把城门开放。门军轻轻地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呼延灼点齐的这200名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这200名骑兵，身背弓箭，手持朴刀，也都是马去伦陵。呼延灼一摆手，不要出声音，跟我来。200多人跟随着呼延灼纵马出城，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

胡彦卓这阵贪功心盛，恨不能的马到跟前捉住宋江，或者是捉住那王英，不管是捉住谁吧，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胡彦卓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了。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地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胡彦卓一想，这是天助我也，该当我立功。他在头前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咔，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他一瞧啊，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胡彦卓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加开了速度，咔咔咔咔咔，顺着小路奔那山岗上就冲上来了。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胡彦卓只觉得马蹄一发软，哦，呼突，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胡彦卓掉进陷坑里边了，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怎么回事啊？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钩镰枪手，这钩镰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现在都用上了。这钩镰枪勾住马腿，噼里啪啦，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往回就跑。刚跑出没有多远，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就过来几百梁山楼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这200名骑兵给包围了。里边是步兵，外围是骑兵，步兵都是勾镰枪手。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一个个带住缰绳，谁也不动了。这些梁山的楼兵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被绑！谁要敢动的话，就砍脑袋呀！”200名骑兵一个个都听话，由打马上全下来，全都被了绑了。200名骑兵被绑了，此时的双边将胡彦卓由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也倒剪二臂，绳捆锁绑。胡彦卓被绑上之后，心里边才明白，我中了人家的计了。宋江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诱我出城啊。我还是名将之后，我什么名将之后，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嗯，看来我是贪功心切，把宋江给低估了。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胡彦卓被捉了，宋江跟矮脚虎王英，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什么叫行座？就是那大马扎，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行座在树林子里边摆好，宋江就在这坐下了，吩咐一声：“来呀，把双边将给我带过来。”双边将胡彦卓被推到宋江的面前，宋江站起身来，冲着胡彦卓抱腕拱手，作了一个揖：“胡彦将军，你受惊了。”宋江亲自走到胡彦卓的跟前，给他把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胡彦卓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心想，我是两次被擒呢，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啊，你因何给我松绑？胡彦将军，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胡彦将军你放了，放你回城之后，胡彦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今天胡彦将军一夜之间又来捉我，带着200名骑兵，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我考虑到胡彦将军的处境，哪怕漏掉一个骑兵，再给慕容知府送信，恐怕胡彦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你若不信，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说到这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怎么害得他家破

0: 人亡。宋江说：“胡延将军，我若把你放回城去，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秦明的一番话，宋江的一番话，双边将胡延灼又想到了上次被绑之后回到青州府，这慕容知府差点把他杀了，有人讲情还打了他40板子。胡延灼觉得宋江讲的话也有道理，大宋国朝没有我的生路了，国无生路，逼上梁山。双边将胡延灼想到这里，把酒一动，也罢，我就投降了梁山吧。胡延灼说：“宋公明，我胡延灼看你宋公明大义待人，情愿在你跟前效鞍马之劳。”说到这里，他又单膝点地给宋江下跪，宋江赶忙伸手相搀。胡延灼到底是归顺梁山了。胡延灼这一归顺梁山，宋江跟胡延灼就说了：“胡延将军，青州城要破，还得仰仗将军之力。”胡延灼说：“您说让我怎么办吧？”宋江说：“你现在出来，200名骑兵已经被我全部包围，一个没有跑掉。就借助这200名骑兵，加上你本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青州府攻破。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就全当没见着我一样。你就说，在城外这土岗之上，活擒了梁山上的一将，此人就是原先青州府的兵马总管霹雳火秦明。我把秦明用绳子捆上，绑一个活扣，担在马鞍桥，让秦明趴在他自个儿那匹马上，跟着你一块儿进城。这200名骑兵呢，我让他们都换人，衣服全脱下来，换上我梁山上的喽啰兵，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杀进青州。到那个时候，进城之后，吊桥一放，我大队人马随后拥入，正面我的三军一起攻城，两肋夹攻，青州可破。胡延灼说：“好吧，就依寨主之言。”当下双边将胡延灼有人给把马牵过来了，他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他上了马。这边呢，霹雳火秦明有人给捆上了，拿绳子拢了拢胳膊，系的这个扣啊是个活扣，一抖了就开。这在远处看谁也看不清楚，把秦明趴着就担到他那匹马上，马鞍桥上挂着他那条钉钉狼牙棒。秦明趴在这个马上佯装被擒，那200多名官兵呢，宋江马上下命令，一个个全都下来，把你们的官服全都脱下来，让给我们梁山的喽兵。这200多名被俘的官兵全都跳下马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自个儿的衣服都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宋江挑选200名精兵，换上了官军的服装，换好了又各自乘上了他们的马，一切准备停当。宋江说：“胡延将军，此举全赖将军一人呐，愿将军马到成功。”胡延灼说：“借您的吉言。”胡延灼一哈腰，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这200名佯装成官兵的喽啰兵就回奔青州。他这一回青州啊，那边宋江下命令，让正面攻城，同时埋伏在附近的这几百名喽啰兵也都听着青州城门的动静，一旦那边杀声一起，随后也要进城。胡延灼骑马来到青州城下，这是东门。当胡延灼到在东门的时候，那正面的总攻已经发起了，夜间发起攻城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喊杀声震天惊地。梁山上的喽啰兵们在豹子头林冲等人率领之下，从南面直逼护城河下。 外面一攻城，城上面这些护守的官军心情就紧张了。慕容知府听到之后，马上顺马道上城头。他在南面守八多口往下一看，哎呦，今天晚上梁山的人又要攻城啊！马上他就找呼延灼，呼延将军呢？有人说刚才看见呼延将军在城上巡视，可能转到东面去了。慕容知府这转身奔东面来了。当他来到东面的城墙上找呼延灼的时候，官兵跟他说了，说呼延将军呢，刚才往城外观瞧，发现有梁山的人在偷看地形，他带着200名骑兵悄然出去，可能要抓那梁山的人去了。哦，回来没有？还没回来呢。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正面梁山的人在攻城啊，这城中的军兵需要他指挥呀。就是，哎，您看回来了。话言未了，就看呼延灼催马来到了城下。呼延灼抬头往城上一看，城上什么人？慕容知府说，是我，呼延将军吗？正是。快快放吊桥，开城门，放我进去。我现在在外边活捉了梁山上的一个人。把谁捉住了？慕容知府，捉住的这个人就是霹雳火秦明啊，原来在青州当过兵马总管的那个人。啊，慕容彦达一听把霹雳火秦明给捉住了，慕容彦达心里高兴，暗想秦明啊秦明，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今日犯在我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命。快点放吊桥，开城门，放他进来。慕容知府往前一看，没有破绽呢，后边带着200多名骑兵，一个不少啊。当下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呼延灼带着队伍就进了城了。他进城的时候，慕容知府由打这城墙上顺马道也走下来了，来到呼延灼的马前，看了看呼延灼旁边有一匹马，那马上被绑着一个人，正在那马鞍圈上趴着。这是秦明吗？对，这就是被我活捉的秦明。慕容知府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明，你也有今天吧？这功夫，秦明已经把手上捆的那个绳子扣抖了开了，他突然间把那绳子往下一甩，一翻身就坐在马上了。抬腿摘下丁丁狼牙棒，慕容知府，你杀了我的全家，我焉能容你？慕容知府一看秦明怎么啊，这绳子没捆住啊！他刚一惊讶的时候，还没等喊出声来，秦明手起一棒，把慕容知府那脑袋就给打酥了。慕容知府扑通就倒在地下了。慕容知府这一死，慕容知府身后边这几个官军们都愣了啊，这怎么回事？呼延灼把双鞭手中一摆，众位官军听着，如今俺双鞭呼延灼已经投降了梁山，尔等如愿跟我降梁山者一起冲杀，不愿投降者有死无活。这一声喊，官军们都吓坏了，跟着呼延灼附近的这些官军都表示要投降，跟着呼延将军投梁山。呼延灼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这往城里边这一走的功夫，后边宋江带着那几百名梁山军马也都拥进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城里的街上偶尔碰见官兵，也有过厮杀，但是那些个官兵在秦明和呼延灼的面前是不堪一击呀。他们挣扎着来到了南门，南门的守城官军还不愿意开这个门。呼延灼摆开双鞭，再加上梁山来的这楼兵们嘁嘁咔嚓把官兵斩尽，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胡彦卓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征杀着来到了南门，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进城之后，他们直接够奔这知府衙门。 知府衙门里边还有一些官军在那守着呢，一看梁山人马已经冲进来了，这些官军还想负隅顽抗，奋力抗战。征战之际，一个个是全都败北了，伤的伤，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啊！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大天亮，整个青州城内所有的官军全部瓦解，梁山上的英雄好汉。 先到监狱里边，把毛头星孔明给放出来，把孔氏弟兄的叔叔孔斌给放出来。孔明一见到孔亮弟兄团聚，感谢宋江救命之恩呐、啊。他俩的叔叔孔斌呢，也不打算在这青州府待了，情愿意跟着宋江一起上梁山，效犬马之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有愿随我者，我接纳之。 这阵把青州府里边的粮仓啊、库房啊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这些年来在这积存的什么金银财宝、器械、粮食，装了几百车，宋江吩咐运往梁山，作为梁山上军兵之用。粮仓里边还留了一部分粮食，告诉青州府的老百姓，有贫寒之家拿着口袋上这儿分粮。
1: 开仓放粮，百姓们一个个都称颂梁山英雄好汉，是仁义之师。宋江打破青州之后，带领着三山的楼兵、三山的首领，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梁山的大队伍浩浩荡荡，旗帆招展，得胜而归。这一回梁山，早有事先探路的军卒。 到梁山上禀报朝天王，朝天王一听宋江大获全胜，又收回来十几名好汉，朝天王摆队迎接。众英雄上了梁山之后，在这聚义厅上分宾主落座。宋江逐一的向大家介绍啊，朝天王吩咐大摆酒宴，庆贺青州大捷。梁山上又摆开了酒宴了。 众位英雄豪杰是同桌而饮，在酒席宴上，鲁智深就问林冲啊：“说大哥，咱们两个在青州城外匆匆见面，没有来得及细谈，嫂嫂现在如何呀？”一问嫂嫂，林冲是黯然而泪下。林冲说：“别提了，自从我发配沧州之后，你的嫂嫂已经被他们逼得身亡了。”他把真娘的经过跟鲁智深又说了一遍。 鲁智深一听，气得直跺脚。看起来这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上该换换了。他话刚说到这里，军士吴用在旁边倒了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了。面对着诸位英雄好汉，吴用就说了：“今天是我们水泊梁山大团聚的日子，青州大捷。” 鼓舞了我们梁山的士气，又有十几位英雄好汉到梁山入伙。为此，我作为梁山上的军士，向大家敬酒一杯，来干！吴用端起酒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看了看鲁智深：“鲁禅师，方才您那句话说得很好啊。” 您说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帝该换换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众位，你们说说，大宋国朝拥有官兵，拥有天下土地，为什么不能把我们水泊梁山而平灭呢？为什么我们梁山？

在官兵争剿之下，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呢？大家伙瞅着，心想：军师，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你自个儿回答吧。吴用说了：诸位，这是因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啊，这是古人的教导。古人又说：爱民得荣，爱贤得士啊，两德无有，国家必亡。现在大宋朝并不爱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不骂这些个贪官污吏的。可是大宋朝呢，又不爱士，多少贤士被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们逼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而我们梁山呢，上得天心，下合民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老百姓无不爱戴呀。我梁山广招四海宾朋，容纳天下豪杰，致使四面八方英雄志士皆奔于此，这就是我梁山兴而不衰的道理。诸位，今后不管是哪位知道哪里有贤士，哪里有豪杰，推荐给梁山，我梁山当以礼相待，盛情相迎。吴用说到这儿，花亨搂着身就说了：嘿嘿，军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哦，吴用当时就坐下了，您想起谁来了？鲁智深说：这个人在关西路上也是数得着的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只是他还没有上梁山。如果军师有意的话，我情愿到那里把他请上山来。吴用说：你说的这人是谁呢？鲁智深说：当初我在关西路上，他和我也是至交好友啊，江湖上人送外号，他叫九纹龙，名字叫史进。这个人据我所知，现在华阴县少华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还有三个好弟兄，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一个叫白花蛇杨春，还有一个叫跳涧虎陈达。这四位英雄好汉如果请到我们梁山入伙，我想也是给我们梁山增光彩添力量。哦，军师吴用和托塔天王晁盖听到他一说，大伙都说早就听说关西路上有个九纹龙史进，只恨未能相见呐。如果说您能够把他请上山来，这真是我们梁山上求之不得呀。鲁智深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我明天就动身，我到少华山去把史进请上山来。宋江在旁边一听：好，不过鲁先帝你一个人去有点人单势孤，我再给你派一个伙伴，你看如何？鲁智深说：行啊，派谁去呢？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看这样吧，你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我就再给你派一个行脚和尚，让行者武松跟你一同前往，你看如何呢？鲁智深一听：好，我们两个准能合得来。这一路上他们一看是两个和尚，也没有什么破绽。对，当下他们决定好了，明天鲁智深和武松就要一起动身了。酒宴散了之后，宋江一看梁山上又添了这么多人，他又重新进行了一番安排布置。他让汤龙做铁匠总管，监造诸般军器，包括打那些铁叶连环甲等。侯健呢，负责做旌旗袍服，他也就是旌旗袍服总管，告诉侯健天造三彩九曲四斗五方28绣的旗帜，同时还有绣造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豹旗、黄月旗、白灰旗、朱缨旗、皂盖旗，山边四面都筑起了墩台，重造西

0: 这夫妻两个负责，因为这两口子原来就是开酒店的，山南路的酒店呢，仍然让孙兴跟顾大嫂这夫妻两个看守着。山东路的酒店依旧是朱贵、月和，山北路的酒店是李丽、施谦负责看守。三关的人马是天造寨闸，分调头领看守，布令已定，是各一遵守，不许为误。这梁山上真是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梁山上重新布置完了了，转过天来，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两个人身着僧衣，各带着一口戒刀，背着一个简便的包裹，由打梁山上就走下来了。他们两个人下了梁山，过水泊登陆之后，顺大路直奔关西华州而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天仪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怎么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

0: 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玉蜻蜓》剧情讲的是富家子弟申贵生与妻张氏不睦，在法华庵与尼姑王智珍相恋，病死庵中。不久，智珍产下的一父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元载。16年后，元载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乃到庵堂认母，母子团聚。越剧名家戚雅仙在该剧中唱腔缠绵委婉，韵味醇厚。

0: 开门开门开门。娘。哦，娘，我进来，我还有话要说。
1: 贾女公，平日身体不适，不能奉陪，请贾女公见谅。
0: 女子还要烧香拜佛，请使她应过方便。
1: 平日久病无法，不能开门，请贾女公回去吧。
0: 是，既然如此，女子就告辞了。

要赴议论于少来不门。

0: 灯。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人，他是魔神。
1: 他不是神鬼神，他不是神鬼神。
0: 世上多少心上人，我无人说他是神鬼神，他自己脸色两三分，快起来。

我不急金榜题名，我不怕生意苦为，我只求落句天人娘，哪怕是这富贵

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玉蜻蜓》。豫剧名家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堪称经典，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

上男人娘说的几句话，儿急在了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本领好。

0: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帽掀，魏博杀敌是代代出名烟，这女子来哪一名不如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豫剧《花木兰》。《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京剧舞台上也是常演剧目。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白蛇传》。昆曲《红梨记》是一部昆丑的看家戏，醉造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折，讲述的是县令钱孟博命造吏陆凤轩邀请书生赵汝周到府饮酒赏月，而陆凤轩当时已经酒醉，接命去请赵汝周的过程中，由此闹出了许多笑话。这出戏环绕一个醉字上做文章，全场角色所赋予的城市动作，包括步伐、眼神、念白等，都要展现出人物的醉态，因此唱念做表并重，对丑角演员的要求比较高。下面我们来欣赏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在《红梨记》醉造中的精彩演唱。
1: 哦，老爷之命，只得往西园。

其位，好有趣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红梨记·醉造》。接下来请大家再来欣赏一段他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孽海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少春出身于梨园世家，师承余叔岩，深得杨派、余派之精髓。李少春扮相清秀，嗓音宽厚清纯，文戏唱腔韵味醇厚，身段优美，表演细腻，武戏常靠短打接精，武功精湛，开打迅疾干净，演猴戏气度飘逸，身手矫捷，对武打套路多有创新，因此被视为京剧界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上天台》。

小皇儿兄要自狂，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流流泪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少春演唱的京剧《上天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

0: 不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豫州》。地处中原腹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被誉为中州的它，曾是与共中描绘的理想疆域，也是先秦诗人笔下的乐土。然而历史的洪流从不静默，豫州地处中原，既是文明的高地，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那么在古代豫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被称为中州的它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中原父老望今奇》，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3: 豫州是与共九州中的第七个州。豫州在哪里呢？上书与共讲，今河为豫州。金是指金山，河是指黄河，意思是说豫州在金山和黄河之间。金山以南是荆州，黄河以北是冀州，所以豫州啊正好位于九州的中间，因此它又叫中州、中土和中原。在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中，从汉代到南北朝一直都有一个豫州，但是隋唐以后这个豫州就没有了。这个豫州的豫就成了河南省的简称。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与共九州中的豫州，还是从汉代到南北朝之间的那个豫州，都没有今天的河南省那么大，它只相当于河南省的一部分，也就是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

语字表音，象字表意。说文解字讲，玉的本意就是指象之大者。那玉的引申意是什么呢？就是大，大则宽裕，宽裕则舒适，则快乐。所以豫州啊，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州，令人快乐的州。春秋战国时期，豫州的气候条件是很好的。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讲，从春秋开始到西汉末年，是中国近5000年来的第二个温暖期，前后长达700多年。那时候的豫州啊，属于亚热带气候，所以才有大象的生存。与大象的生存环境相适应，黄河流域到处都有竹子。那个时候的豫州土壤也很好，疏松柔和，适宜耕种，人们衣食无忧。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人们是可以过得很快乐很舒适的。我们以《诗经》中的有关作品为例，《诗经》中的15国风分布在豫州的有4风，就是惠风、正风、陈风、王风。除了惠风是西周时期的作品，王风、陈风和正风都是春秋时期的作品。王风、正风和陈风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很快乐的，尤其是正风，可以说是快乐的连孔夫子都有些不满意了。孔夫子说正生隐，这个隐字啊，是过分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看来，郑国人快乐的有些过头了。郑国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郑市这一带。有这样一首郑风，叫《出奇东门》，我们来欣赏一下。《出奇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其襟，寥乐我缘。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这样子的：出东门啊，出东门，东门外的美女像天上的云，虽然多得像天上的云，但都不是我思念的人，只有那位白衣绿裙的女子才是我思之所存。这个缟衣其襟啊，就是白衣绿裙的意思。这个东门呢，就是郑国的城门。先秦时期的城市啊，大多坐西朝东，所以东门就是城市的正门。东门外的美女多得像天上的云，就说明美女很多。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只有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裕，美女才会多，美女多，可供选择的余地才大，人们的幸福指数才高。那个时候的豫州人过的是一种岁月静好的生活，没有战争，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人们衣食无忧，家人团聚，日常生活

0: 更好的生活，就经常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河的水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战争。从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这2540年间，黄河一共发生了1593次决口。据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讲，黄河在历史上有6次大的变迁。从第3次变迁开始，黄河的水患就日益严重。著名的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讲，河道改变之后，黄河变得无拘无束，甚至在水位不高时也会发生危险的洪泛。在1887年到1889年之间，虽然水位并不太高，黄河在河南省冲毁南边的堤坝，200多万人因水淹或是饥饿而亡。黄河以南几乎整个河南省一片汪洋。这一段话讲的就是豫州故地的黄患。需要补充的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豫州人民，由于家园被毁，庄稼被淹，衣食无着，不得不四处逃荒，真是说出来都是泪。
1: 曾经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豫州，却在黄河改道之后频遭水患，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然而古代豫州的苦难却不止于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自古以来兵家的必争之地，战火连绵，兵戈不止。那么豫州究竟都经历了怎样的战乱，又有多少的王朝兴替在此上演呢？
0: 除了黄患，还有战争。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是很多的，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共发生过3756次战争，也就是说每2年就要发生3次战争。就地区来讲，豫州发生的战争是最多的，因为豫州在中原。有一句成语叫逐鹿中原，这个鹿在这里是指什么呢？就是代指地位或者政权。各路豪强或者野心家为了追逐地位或者政权，在中原地区打了无数的仗，可以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豫州境内的古都是很多的，有洛阳，有郑州，有开封，有商丘，古都多意味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古都多也意味着战争多，战争多则苦难多。中国历史上的建都和迁都往往是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数十次的建都、迁都和改朝换代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岁月静好吗？非也。我们以南北宋之际的建都、迁都为例，宋钦宗 进

康元年，金兵南下，攻陷了北宋的首都东京，也就是开封，俘虏了徽宗、钦宗父子，还有宗室、宫女等3000人，于第二年4月北上。北上之前，还把东京城里的公私财物洗劫一空，这就是宋人引以为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需要强调的是，靖康之变虽然发生了，但是中原并没有完全沦陷。如果朝廷这个时候能够采纳抗战派将领李纲和崇师道等人的建议，严兵防守以待各路秦王之师，金人就不敢再次南下，不敢再次孤军深入。遗憾的是，朝廷没有采纳李纲和崇师道的建议。接着，宋高宗在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位，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20多次上奏朝廷，希望高宗皇帝巡幸东京，鼓舞士气。但是以汪伯言、黄潜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他们不主张皇帝巡幸东京。随着抗战派领袖李纲被撤职，宗泽、崇师道等人先后去世。这个时候，金人才第二次南下，中原才全部沦陷。宋高宗呢，由此而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迁都临安，即便中原已经全部沦陷，也不是不可以收回。宋高宗绍兴10年，岳飞率师北伐，连克数州，已经打到朱仙镇了，离东京只有45里了，眼看就要收复中原，至少是可以收复豫州故地了。可是宋高宗居然在1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班师回朝之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岳飞为何被杀害？许多人都把罪名推到秦桧的头上，这是有些简单化的。秦桧固然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可是这个投降派是谁重用的呢？不就是宋高宗吗？宋高宗才是投降派的头子。宋高宗为什么要投降呢？原因在于，他既怕打不赢金人，又怕打赢金人。如果打不赢金人，他就会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那样被金人掳去。如果打赢了金人呢，他就要把皇帝这个位置还给他的兄长钦宗。所以这两个结果都是他不愿意见到的，因此他要岳飞班师回朝，他要和金人签订合约，他要把这个国都迁到临安，他要与金人化淮而治。淮河以北
是金国淮河以南才是南宋。中原人民从此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可悲的是，他们在侵略者的蹂躏之下，还在野蛮。

0: 和文化的破坏太严重，对人民造成的苦难太深重。因此，早在战国时期，在中原就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反战思想家，这就是墨子。墨子反对战争，主张非攻，是旗帜鲜明的，不只是在理论上讲一讲，而是身体力行。在《墨子》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子楚攻宋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啊，鲁国有一个著名的工匠叫公输班，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鲁班，他受楚惠王的邀请，给楚国啊打造了一个攻城的工具，叫云梯，用来攻打宋国，也就是墨子的祖国。墨子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走了10天10夜，到了楚国的国都郢都，也就是今天湖北的江陵，见到了公输班。公输班问他说，你这么大老远的过来有何见教啊？墨子说，北方有人欺负我，我请你去把他杀了。公输班听到这个话就有些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10金，你去不去？公输班说，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怎么能够为了你去随便杀人呢？墨子质问他，你还有正义感？你专门为楚王制造云梯去攻打宋国，宋国何罪之有？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居然还要发动战争，以不足的人口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难道是智者所为吗？宋国无罪，楚国却要去打他，这难道是仁者所为吗？对于这种不智不仁之事，你明明知道却不去制止，这难道是对楚王尽忠者所为吗？我叫你去杀一个人，你说你不做不义之事，可是你现在却要帮助楚国去杀成千上万的人，这难道是义吗？你之所为是不智、不仁、不忠、不义也。公输班知道自己理亏，一时竟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他才对墨子说，你来晚了，楚王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宋国了。
1: 面对强大的楚国和先进的云梯，墨子秉持非攻的理念，力图阻止这场楚攻宋的战争。为此，他跋涉10天10夜前往楚都，劝说为楚国制造云梯的工匠公输班。公输班在墨子的质询下理屈词穷，心中羞愧难当，但能否让楚王回心转意，才是摆在墨子面前的最大难题。那么，墨子会怎样劝诫楚王？他最终又是如何平息这场兵戈的呢？
0: 墨子就要求公输班带着他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有这样一个人，家里有豪车，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家里有锦衣，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衣烂衫；家里有精美的粮食和猪肉，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请问

0: 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这是一个患了偷窃症的人。”墨子说：“您说的对。今楚国地方千里，而宋国呢，地不足500里。楚国有云梦泽，有江汉，溪流麋鹿满地走，大鱼大鳖多的是。可是宋国呢，连小兔小虾都没有。楚国有高大的松树、枳树和樟树，宋国呢，只有一些低矮的鹳虫。可是您却要去打它，去占有它，这和那个患了偷窃症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您打宋国不义，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楚王觉得墨子讲的在理，他想了一会说：“你来晚了，公输班已经为我把云梯造好了，我必须要打宋国。”公输班不肯放弃攻宋的计划，楚王也不肯放弃攻宋的计划，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幕。于是见公输盘，就是公输班，子墨子解带为臣，带呀，就是衣带嘛，以碟为谢，碟啊就是书本。公输盘九色功臣之机变，子墨子九聚之，公输盘之功谢尽，子墨子之守于有余。楚惠王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他问墨子：“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墨子对楚王说：“公输班的目的是要杀掉我，他以为杀掉了我就可以攻下宋国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弟子秦谷李等300人正守在宋国的城墙之上，等待楚军的到来。公输班即使杀了我，也不可能拿下宋国。”楚惠王得知这一情况，最后放弃了攻宋的打算。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宋国人，由于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因此就有一些人呢，把他当作是鲁国人。墨子他本是宋国的大夫，宋国的国都就在今天的商丘，他晚年的时候又这个居住在鲁阳，鲁阳啊，就是今天河南省的鲁山。商丘和鲁阳都属于豫州故地，因此墨子是豫州人。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著名的反战思想家。他不但在理论上主张非攻，还精于机械制造，尤其是精于防守之道。就思想来讲，他除了主张非攻，还主张上贤、上同。和先秦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的思想最具平民性，也最有逻辑性。他是先秦时期少有的把思想和科学融为一体的人。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 都属于显学，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1: 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绘就浪漫英雄气象？跋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事实上啊，在墨子之前，也就是在春秋时期，在豫州就出现了一位反战思想家，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屈人李人，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老子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由于长期生活在周朝的首都，目睹了周朝的衰落，于是就退隐。他骑着一头牛往西而行，到了函谷关，被官吏尹喜留住了。尹喜知道他有学问，请他著书，于是他在几天之后就交给尹喜一部5000言的著作，这就是流传千古的《道德经》。然后骑牛西去，不知所踪。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德经》这一部书里。《道德经》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认为道乃是万物之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确否定了自夏商周以来的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这个理论，提出了万物起源的新学说，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的。《道德经》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等。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功成而弗居。这段话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比如许多人都知道发表论文拿学位评职称获奖等等是美事，于是趋之若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生出种种的弊端，弄虚作假，钱权交易等等，这样就把美事变成了丑事。因此老子主张无为。需要说明的是，老子主张无为并不是主张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听其自然，不妄为。例如 对于人才的培养，就要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没完没了的开办那么多的培训班，不要没完没了的去做作业、去考试。对于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等，也要有平常心。又比如，对于战争这个问题，刚才说了，老子是反战的。如果有些问题必须要或者说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老子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说，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自乐杀人。不得已才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战争打胜了也不要歌颂。老子认为歌颂战争就是歌颂杀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首先是影响了两个豫州人，一个是庄子，一个是韩非。庄子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韩非则从帝王之学的角度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韩非之外，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黄老之学、魏晋玄学、还有程朱理学、还有道教、还有佛教中的禅宗等等，都有深远的影响。总之，豫州居九州之中，这里的古都多，战争也多，苦难也多。为了减少战争和苦难，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所以在豫州故地产生了许多的思想家。除了老子、庄子、墨子之外，还有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和韩非，这些人都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中原父老望京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眼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核心分歧难以解开。霍尔木兹海峡为何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都互有哪些优劣势呢？ 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

0: 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1: 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4月8日凌晨先后宣布同意停火两周，并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启动谈判。而在美伊谈判刚开始不久，美军舰艇就试图突破伊朗控制的海峡航段。4月1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波斯湾行动，这是彻底清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海峡所布设水雷任务的一部分。这两艘驱逐舰均为阿利伯克级，但伊朗方面对此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月12日发布视频，表示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近日试图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将其锁定之后，美方军舰被迫撤退。4月12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结束后没有达成相关协议。随后美军表示，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日上午10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军称，封锁目标包括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3日报道，美国海军及中央司令部官员透露，目前已有超过15艘美军战舰部署到位。4月19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向一艘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开炮，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船。4月20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美军19日在阿曼湾海域袭击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船，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发射多架无人机打击数艘美方军舰。
2: 哎，美军的这种做法，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3: 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啊，实际上已经从原来的军事层面的较量，已经转成一个经济层面的较量。伊朗呢，他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相应的这个封锁，他对外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实际上就是美伊对伊朗进行这样一种军事打击，而且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全球的油价持续在上涨，那某种程度上也反噬到美国本身，他采取的一种策略的就是对伊朗的经济进行绞杀。
2: 嗯，
3: 那么这样的一场这个较量，不管是这个伊朗利用经济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他是想争取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权，而美国呢，也是想通过经济上绞杀伊朗，迫使伊朗在谈判中间做退让，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各种条件。所以这种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这种封锁与这个反封锁这样的一种这个较量，可能预示着美伊战事可能还需要持续延宕一段时间。
2: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方面呢，为了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呢，他们宣称已经部署了超过15艘的美军的战舰。那么如果要封锁伊朗，美国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4: 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主要是两支力量，第一个呢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以前呢是这样的一个参与作战行动的这种海上的这个作战集群，现在呢它的任务降级了，变成了这个海上封锁。变成了海上封锁之后呢，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这些舰载机部队应该是处于休息的状态，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主要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会根据封锁海域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面积，那么在不同的区域上进行这样的一个巡逻。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如果采用这种封锁方式，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兵力分散了，那如果说这种海上封锁导致了冲突和摩擦，那么在某一个区域内的孤立的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如果在伊朗远程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自身就会出现难以招架的情况。那么第二支参与封锁的任务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呢，就是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群，它主要是利用舰载的直升机包括鱼鹰轻转旋翼机在广阔的区域进行巡航，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美军确认的伊朗的 商船啊，比如说货轮和油轮进行这种抵近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2: 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伊朗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油船啊，不畏惧这个美国方面的威胁，比如说它这种饱和式的这种出航，那美国有没有能力对这些油轮都进行控制呢？
4: 大概率来讲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海面上有大量的油轮货轮隐藏了自身的身份啊，并没有发送这种报备的信号，对它进行跟踪和识别，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是动态目标，海域又很广阔，那美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栖戒备群确实会处于这种非常疲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状态？每天坐着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到处去进行这种登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可能也会对于它的作战能力进行很大程度的消耗。
2: 说起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呢，这一海峡是全球能源交通的要道，通过这一海峡运输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呢，它占到全球贸易总量大约五分之一左右，非常的重要。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状况是备受全球关注。
1: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和伊朗之间，是海湾地区石油输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近年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军在海湾不时发生摩擦。美国政府声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分支派遣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骚扰美国军舰。伊朗一向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海军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定期在这一海域附近军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伊拉克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为反制美伊，伊朗目前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与美伊有关的船只列为打击目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完全中断，大量商船被迫在海峡外围停摆或改道。
2: 从历史上来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封锁并非首次。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伊朗运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给自身和对手带来的影响？王先生，您怎么分析？
3: 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那么封锁这样一个通道，某种程度上它是一把双刃剑，也影响到了伊朗本身。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关键的航道伊朗也需要使用的，如果把它关闭的话，对伊朗的经济毫无疑问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个关键的航道在它的对岸，就是在伊朗的对岸还有若干个海湾的这个国家，他们也需要使用航道。那么当这个航道受阻的情况下，这些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这个国家经济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进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伊朗把一个重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个权利要牢牢地掌握在自身的这个手中的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动了海湾国家的蛋糕。所以这个对于如何去有效地在这个区域处理伊朗与海湾国家的政治关系方面，其实运用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这个手段。
2: 好，美国和伊朗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这将会引发怎样的后续的反应呢？我们来听听魏先生的分析。
4: 我认为从目前美国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它肯定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航运会产生影响啊。那么相关的地区局势还是会处于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而且呢，如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取得突破，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伊朗它所面临的这种被封锁的压力就会出现扩散和外溢的效应，变成整个中东地区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问题。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是盟友关系，一旦美国的这种持续性的海上封锁让伊朗的经济面临更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那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双海峡通道同时关闭的策略，那么和胡塞武装进行协调，针对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船只进行控制。那这样的话呢，全球的航运 能源运输，甚至包括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么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就会变得更大。所以现在美国所采取的策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了新的麻烦。
2: 那么美国方面自4月13号宣称开始对伊朗港口

0: 进行了封锁行动，他们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1: 据悉，美军的封锁行动主要由两个重要环节来构成。首先是对伊朗南部的港口和海域实施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控，掌握船只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太空通过卫星进行监控，实时掌握船只动向，精确确定其航线。在空中通过侦察机实施监控，这些飞机能够在远距离追踪目标，并将信息直接传回作战指挥室。在海上则通过驱逐舰实施监控。封锁行动的第二个主要环节是拦截。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报告，拦截行动首先从预警开始，也就是通过国际海事通信渠道与船只取得联系，下达改变航向或停船的指令。如果不予遵守，将派出快艇或直升机伴随目标船只，迫使其执行命令。同时，驱逐舰在后方作为支援力量。如果目标船只仍拒绝执行指令，特种部队将实施登船行动，对船只进行检查或完全控制。在最极端的情形下，会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0000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人员，10余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任务。
0: 据称呢，美国方面动用了超过10000名士兵、10余艘的军舰，还有数十架飞机。那么这个规模能不能实现有效、持续且无死角的全面封锁呢？我们下面请王明志先生为我们具体的来展开分析。
2: 从短期来看的话呢，美国某种程度上通过高强度的这个封锁，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这个切断从伊朗港口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货物或者油料运输任务的船只，将其进行这个封锁，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封锁要想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也面临着高成本和高风险的问题。中间福特号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不单纯是一个装备的技术或者性能的问题，其实跟他的战略
0: 思想波动，
2: 对情绪上、心理上，在长时间的这个部署过程中间出现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它会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进而影响到任务的效能。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单纯是靠空中力量来侦察监视的时候，美国的拥有相应的技术优势，因为发生的是不接触，是远距离的。但是它面对的是邮轮，是商船，那么它需要进行甄别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登临，需要拿捕，需要扣押，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近距离的接触。在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很大的，特别有可能会出现美军人员的伤亡，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美军来讲的话，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就面临的心理上的压力更大。
0: 好，另外我们看到呢，在此次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事当中呢，美军广泛使用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 MQ-4C 人鱼海神长航时的无人机执行战场的搜索和监视任务。但是呢，在战场上的发生的事实证明呢，他们在现代化战场当中的生存性是比较差的。美国官员宣称至少有16架死神无人机被对方击落，而美国海军呢近期也表示，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于4月9号在针对伊朗的侦察行动当中坠毁了。美军大型侦察无人机频繁的损失，会给美军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的分析。
3: 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美国此前的决策者显然是过于乐观，高度膨胀，认为短时间的这种闪击战啊，大量的啊这样的一种战机和海上力量的使用，能够使用高强度火力压制，让对方彻底的失去反击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根本就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一旦进入到高强度消耗战的过程当中，要实时的确认战场上的动态目标和新出现的时间敏感目标。那么仅仅依靠卫星这是不够的，必须要让大量的昂贵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说具有战略属性的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进行目标的识别和定位，引导它的这种火力打击。所以呢，这个损失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这说明在美军的作战目标没有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高强度消耗战持续的过程当中，美军是没有办法，只能是把昂贵的无人机作为了消耗品。
0: 针对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能力突破美军这条封锁线？那么此次伊朗呢，为了对抗美国军舰的封锁，如果也使用小型快速攻击艇，甚至是无人化的装备，是不是会对美军造成新的威胁？王先生怎么看？
2: 霍尔木兹海峡它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区域比较狭小，
0: 对，
2: 可能
0: 30多公里。
2: 对，其他的地方可能稍微宽一点，最窄的地方呢也就30来千米。那么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这个区域呢，观瞄设备甚至一些比较低级的观瞄设备就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而大型的舰船在这个狭小的这个水域呢，机动性反而它的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伊朗依托于家门口作战，它的手段，反制的手段就会比较多。那无人机、高速艇、反舰的导弹，甚至一些火炮，都可以对水上目标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那么从现在美国实施封锁的情况看，它封锁的这个区域啊，实际上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它根本没有进到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美国所进行的这个封锁，采取的是远距离海上封锁。避免直接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跟伊朗发生正面的交锋，
0: 对，
2: 所以这恰恰证明伊朗的这种现在即使在遭到打击之后，它残存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手段，类似于一部分无人机、一部分反舰的火力、一部分的高速艇，仍然可以对狭小空域里面的相应的船只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
0: 美国这套封锁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久，能否逼迫伊朗让步呢？还是只是会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的危险？我们接着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解读。
3: 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究竟要持续多久，可能和美国以及伊朗它在谈判过程当中取得的进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取得突破，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在相当程度上打通了，很多的油轮是可以通过的，那么伊朗自身的这个货轮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船只也可以啊正常的这个航行，那美国的海上封锁可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它自己就取消了。但是呢，如果谈判的时间比较长，那么针对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博弈，那美国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封锁作为他手中的一种筹码，去和伊朗封锁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这种应对。不过呢，毕竟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的决策者是要给美国的老百姓一个交代，那么无论他怎样啊去贴上一个赢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最终不可能有大量的美军部队一直是处于前沿的状态，这些美军士兵还是要回家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会持续一段时间，会根据谈判的进程和谈判的成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不可能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中央人民广播

0: 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老年朋友啊，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致使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来说，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最好保证吃一种高维 C 的水果，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能减少外界对人体细胞内平衡的干扰，促进抗体形成，维持正常免疫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猕猴桃、草莓、木瓜、橙子等，每天吃一些高维水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两人上了大巴，秦山靠着车窗睡着了，翘着唇像个猫猫头。月有微揪起他两撮头毛，对准他拍了一张照片，坏笑着用软件添了两只猫耳朵，再打开手机通讯录给他当头像。集合地点到了，游客们闹闹喳喳，秦山醒来，月有微说，
4: 预定的晚了，没订到两个人的，我们只能和大部队挤一堆儿。
3: 秦山觉得人多更好玩，和他一起登上16人位的热气球，穿越清晨刚刚苏醒的奥兰多，从高空俯瞰迪士尼世界、森林、湿地和湖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壮观的像置身幻梦，全场欢腾。秦山和岳有威都在摄录，腾出一只手击掌。飞行员升降了好几次，让游客观赏不同角度的风景，周围五颜六色的热气球都在升起缓降，笑闹声响成了一片。日光穿过云层，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岳有威自拍，秦山凑过去，日出时分最美的一刻，手机里留下两张甜蜜笑脸。飞行员的技术很好，岳有微放松的像漂浮在白云上，专心拍摄湖水上的波光。秦山看着他，又看看天空，这是母亲去世后他过得最快乐的生日。完美的飞行结束，游客们享受到香槟和烤面包，还获得了飞行证书和纪念照片。岳有微把赠送的明信片填给陶妈妈，秦山则寄给自己，填的是他位于休斯顿的家庭住址。25岁第一天，小薇在身边。岳有微接连发了几组视频给郑好，郑好赞叹风景好，还说这样的时候应该是两人相拥看日出。岳有微说眼睛看不过来，且忙着拍照录视频。
4: 哎，还有两个肉嘟嘟的小朋友，又哭又笑的。我呢，一会儿看景色，一会儿看他俩，笑得肚子疼。
3: 两个卷毛小朋友都可爱得像天使。视频里，秦山抱起小男孩去够新生的太阳，他沉甸甸的，像浸在指尖。正好发来一行字：
4: 哎呀，真为他惋惜。如果他抱你，你不会推开吧？今天寿星最大。
3: 秦山和外公外婆分享视频，兴奋地讲着这里是哪里哪里。岳有微回道：
4: 幼稚鬼，玩得很高兴啊，大呼小叫的，想不到别的。
3: 正好说：
4: 风月无边，岂可错过良机？他也太慢热了吧。
3: 岳有微心想，秦山才不慢热，他比谁都直接，回复道：
4: 慢热不好吗？其进锐者，其退速。想想江天。秦山租了车开往太空中心，车开到停车场，他扭头一看，岳有微陷在副驾驶里睡得香喷喷。天气热，岳有微额角沁出汗珠，秦山凑近，再凑近，连岳有微脸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心动的不能自已。双唇几乎相接之际，岳有微动了动，空气凝固了。岳有微歪着头接着睡，秦山屏住呼吸，艰辛地把意识找回来，拉上遮阳帘。白得像香草冰激凌似的人

0: 不能被晒化了。
1: 月有微睡醒了，秦山在画远山寺那对掐丝珐琅宫灯的内部结构图，他想做个去掉鎏金、镂雕和掐丝等工艺的简易版，
2: 以后挂在你阳台上。小薇，你玩会儿手机，我先把这一块画完。
1: 秦山低头继续画，漆黑的睫毛轻轻闪动。月有微静静地看他一阵儿。
0: 这么复杂的灯也会啊？
2: 这个结构不难，不懂的就让大东师傅教我。
1: 他给月有微看细节图，
2: 看这里，上檐是镂空围栏一周，下树腰也镂空，类似家具里常见的笛环板。
1: 秦山头顶有个旋儿，像清白无辜的眼睛。月有微对着他吹了口气，笑着离开。蒲公英飞了起来，毛茸茸的。秦山静止几秒，月有微去换门票，他的脚步声很轻，气息也很轻，柔软的像白纱。幼时住在休斯敦，一日一日都是晴好的天。秦山最喜欢躺在草坪上玩电动飞机，母亲哼着歌把窗帘都换成白纱。母亲送给儿子最多的礼物是航模，他所在机构正在研发单人飞行器，阳光很香，白纱在微风里荡漾。母亲说，
0: 我们下周又要试验，带你去参观吧。
1: 那是记忆里最好的最好的时光，跟现在一样。
2: 在太空中心，月有微看到各种太空船及火箭展览场，目不暇接。
0: 讲给我听啊。
2: 在火箭升空模拟室内，月有微也玩得大呼小叫的。秦山说，每当航空飞机发射升空前夕，会有几十万游客涌入，在附近露营观看发射盛况。月有微神往不已。
0: 以后我们也来看。
2: 很高兴，和他是我们，还拥有以后，秦山开心的要命。当然要再来。
0: 下次时间充裕就来度假，把春平也叫来。
2: 王春平陪伴陆晚霞，受制于英语不灵光，深居简出。月有微猜他也会喜欢迪士尼。在太空中心玩了一整天，两人去海边餐厅吃饭。月有微提前订了一只红丝绒蛋糕，等秦山许完愿，他吃了一大半，秦山吃一小半。连日来勤奋地摄入热量，他胖了3斤，还得再吃些，达到他的理想体重。吃完生日宴，两人在海边漫步，夜宽广极了，也亮极了，星子擎着灯，有亚裔女人挽着丈夫，丈夫抱着女儿，女儿拿着气球，说说笑笑地走过。月有微看着他们，他从前气盛，说要扬名立万赚大钱，但如果能顺风顺水平凡安宁过一生，就是福分。秦山回纽约的航班更早些，磨蹭到广播响起，该去安检了。月有微摸摸胸前的圣克里斯多夫勋章，
0: 下次见。
2: 真想听他说明天见。秦山张开双臂抱了抱他。小薇，我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0: 我也是。
2: 走出一段路，月有微回头看秦山。秦山在过安检，忽然也回了头，远远地挥挥手。
1: 回云州后，月有微洗浴换衣服，出门和正好吃午饭。等待上菜时，月有微整理在美国的照片，正好看到他偷拍的秦山睡相，吱吱笑。
0: 光天上猫耳朵哪够啊，我来加胡须。
1: 月有微抢过手机，
0: 是你的沙拉。
1: 正好在减肥，愁眉苦脸地吃鸡胸肉。肉柴得像在吃碎纸。江天召唤月有微，他跟方瑶分手了，想找人说说话。开车去金生珠宝旗舰店的路上，月有微发现自己好像又被人盯梢了。他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尽管相隔

0: 还远，什么都拍不清，但他还是举起手机拍了一下。江天准备了两扎橙汁，天言集团拍卖会后，方瑶几次要求他喊来岳有威，他觉得岳有威得当面向自己道歉。岳有威问，是为了我在你爷爷家打他那一巴掌吗？好说，他向正好道歉，我就向他道歉。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对正好夹枪带棒的。
1: 哎呀，我最气他总跟你过不去，跟他谈分手了他就说分手就分手。
0: 江天气呼呼的，岳有威笑起来，为我闹别扭不值得。上次方瑶主锤天言拍卖会，江天又是送花篮又是开香槟的，全是被方瑶要求的，不然他就得每天接送方瑶上下班。两害相权，他选了那个只用花钱的。当时方瑶担心岳有威不去现场，让江天去请。
2: 我们是一个大项目组的，他把天言大厦拍出高价，我也完成任务的话，我们就是双子星闪耀。
0: 江天明白自己被方瑶当成了打压岳有威的工具，但那时他对方瑶食髓知味，忍了。但方瑶总想让岳有威道歉，江天可不干。岳有威说，
2: 整个贝斯特的人都传说我被高富帅男朋友江总甩了，他还不知足啊。
1: 以我之见呢，你可以立刻从了秦，让整个贝斯特的人知道是你甩了我。
0: 岳有威笑笑回到家，说起江天和方瑶分手，正好恍然大悟，
2: 哦，我就说这几天在天空艺术空间他又看我不顺眼呢，原来是在闹分手啊。
3: 他又挖苦你了吗？
2: 那都没有，不过公司有个男的这几天老是接送他上下班，长得一般，个子也不高。
3: 佳宁说那男的有女朋友。
1: 岳有威一问，那人叫钟泽康，他女朋友是他的高中同学，谈了多年恋爱，但公司新员工里只要有富家女，钟泽康就去追，不过没人中他的计，方瑶看着也不像。正好不解，
2: 哎，你说他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这样都不分手？
1: 岳有威说，
2: 要分早分了。
1: 男人没有自知之明的很多，跟你在一起心有不甘，总想去攀附别人，攀不上就缩回来。女人怕孤单，宁可活成他人眼中的笑柄，仍能自我安慰。
2: 他能干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要，老娘可是有主的人。
1: 岳有威倒时差，后半夜才睡着。他早出晚归，见完这个客户见那个，为年度秋拍揽业务，一直没跟叶之南见面。正好参与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筹备工作，倒是每天都能见到叶之南。奇缘的史料馆有四个展厅，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将占用其中一个展厅。叶之南带着策展组在天空艺术空间打出相似的格局进行预展，从搭景到展出作品的陈设都亲自动手。叶之南站在升降机里指挥摆放画作，他穿立领衬衫，站在光源下像被打上了柔暗的滤镜，像个中世纪的贵族，正好看得痴迷。江爷爷的作品好归好，但正好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把他们看得那么重，对岳有威说，
2: 他说是共同探讨，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手把手教我们。哎，
1: 岳有威不认为叶之南对江之行的作品过于偏爱，他是个做事情的人，想为当代艺术做点事。他说，
3: 你没发现吗？师兄把工作重心转到天空艺术空间了。
1: 想念依然存在，但工作能填满一切。唐沙换了人跟踪，又被岳有威发现了，这次他开足马力猛然倒车，逼得跟踪者落荒而逃，但又被他拍下数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报了警。唐沙怒骂跟踪者，
4: 你不是专业的吗？不是让你别跟太近了吗？
1: 跟踪者很委屈，那女人估计是亏心事做多了，很狡猾，会把人引到对她有利的地方，然后伺机观察， 还轻蔑地调戏他。他认为岳有威是存心激怒他，如果他胆敢有跟踪以外的动作，岳有威就能把他揪住。叶之南回国有些时日了，但他和岳有威似乎没见过面。唐沙狐疑，也许自己弄错人了。叶之南心里的人不是岳有威，而是沉香。贝斯特的内线说，沉香曾经是叶之南的未婚妻，有且仅有这一位，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唐沙找人查过，沉香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一所教会里，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边。但岳有威这里还得再跟一阵，岳避嫌，可能心里越有鬼。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5集，秦喵喵。
2: 业务部通知越有威领受新任务，拍卖37辆豪车。豪车是真豪，最便宜的也值好几十万，上千万的超级跑车超过半数。这批豪车是法院不良资产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海内外的房产上百套，将进行线上拍卖。剩下的实物，比如古代字画、当代书画、瓷器和古玩杂项、名表和珠宝首饰等，都是线下现场拍卖。贝斯特一众拍卖师都有主锤任务。拍卖会被冠以用之于民的主题，拍卖款将用于改善公共设施，对高铁站、过街天桥和机场的楼梯进行改造，统一配备上下行电梯，方便负重的市民出行，还将在全省范围内打造方便残障人士的便捷通道，都是民心所向的举措。岳有威负责的那37辆豪车原本属于蔡小雨的独子蔡哲。蔡哲在云州是个挺出名的纨绔子弟，因撞上高速公路护栏和市中心隔离带上过几次新闻。华彩窑炉是家族企业，当家人蔡小雨被查，被冻结扣押了个人全部财产，还将面临漫长的监禁。雪上加霜的是，集团对赌失败，上市失利，需回购投资方的股权，加上投资款和利息，共计8亿人民币。蔡小雨被扣押，投资方把蔡家母子和亲属都告上了仲裁庭。蔡家母子既要为蔡小雨的官司奔走，还得履行股东责任。但他们无力支付巨款，被迫出让股份还不够，蔡哲的37辆豪车也保不住了。大案里连着大案，钱里套着钱，云州全城都在期待用之于民系列拍卖会。公司的鉴定师也开了眼界，按以往的经验，大多贪官收藏的古玩字画多为赝品，有的还假得很离谱，相当于美院新生在景区里现场作画30块钱一幅的水平。但于伯清等人雇了几个高人帮着长眼，好东西颇不少。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石庆生本是豪车拍卖会第一人选，但赵志远说想让儿子也练练手，石庆生改而主锤名表专场。洪经理喊赵杰签字认领豪车拍卖会，赵杰回绝了。
3: 我对车没兴趣，连驾照都懒得考，你也是知道的吧。
2: 慈善拍卖晚会和天岩大厦拍卖两场拍卖会让人看到岳有威的潜质，他情感充沛，感染力也强，理应给予更多锻炼机会。但豪车拍卖会是大场合，

0: 拍卖师们纷纷道贺，这说明岳有威被吴小云视为公司拍卖师里的牌面了。岳有威个人认为，从综合实力来看，玉晓比他强，气质温婉大方，样貌也更出色些。吴小云却没选他，岳有威很怀疑，跟天岩大厦那场拍卖会有关。秦望截住秦山，被吴小云助理看出了问题。吴小云因此产生不太妙的联想，想再观测一回。网上司法拍卖的豪车评估价经常比市场价低，甚至是贱卖。然而问题也多，不可能真有大便宜给你占。省高院和贝斯特双方综合考量，为这批豪车举办传统型的现场拍卖会。之前有为期一周的预展时间，竞买人可现场测评车辆。岳有威带着团队成员去看车，蔡小雨为儿子买了个停车场，如今停车场被查封，蔡哲的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落灰。众同事拍着照片，岳有威突然想，秦山不和父亲相认也好，巨额财富总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支配金钱的能力不够，可能会被反噬。为豪车做评估的公司在省高院有备案，工作很实事求是，连某辆车内饰破损不堪，主驾驶位座椅真皮开裂程度严重都如实公告。程鹏飞对照着公示表查看汽车，最便宜的那辆是5年前的款，但公告显示已跑了18万公里。黄婷说，
1: 怪不得便宜的吓死人。
0: 各方都很严谨，摆足了诚意。岳有威约了江天，他在豪车领域是专家。37辆豪车里，贵的那些江天大多开过，从性能到特点到心得说得洋洋洒洒，没开过的他找朋友问一声，也都收到了真知灼见。岳有威对汽车了解并不多，把江天和他朋友的话都录了音。江天还提了个建议，这车呀不开也会有问题，官方评估报告是去年年底出具的，有大半年了，你得找个行家再盘查一遍。岳有威想请江天吃顿晚餐，方瑶来了，一见到他就怒吼，
2: 他是我男朋友。
0: 岳有威说，
1: 不是前男友吗？
0: 方瑶冲过来就要甩他耳光，
2: 是什么都不关你的事。
0: 岳有威灵巧闪过，没有回击。大部分人分手都分得拖泥带水的，没准这俩人又能好得如胶似漆，他得给江天面子。方瑶不甘休，又是一耳光扇来，被江天拿住手腕推倒在沙发上就亲。岳有威拎包就走，唐沙阴险躲在暗处，方瑶多少是个坦荡人，想要什么都明着要，他表示欣赏。江天含住方瑶的唇，方瑶呜呜两声，投入地和他亲吻。显而易见，江天还是他的，他赢了。岳有威轻轻带上了门，江天下一秒就把方瑶推开了。他已看到方瑶锁骨边的吻痕，黑着脸问，是谁？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也找过别人。
0: 我问你，他是谁？方瑶不说话，江天说，钟泽康。方瑶没否认，也没回答。江天起身往外走，被方瑶从背后抱住。
2: 对不起，我错了，你别去找岳有威。
0: 我不找他。
2: 你去找钟泽康。
0: 你走吧。
2: 你也找过别人。
0: 江天手一指，把方瑶轰了出去。你现在就走，马上。
3: 方瑶在走廊上站了片刻，确定岳有威走远后，按了下楼键。江天因为钟泽康对他发火，说明江天内心是在乎他的，他另找时间再来便是。现在他要去搞清楚江天是怎么知道钟泽康的。他对天发誓，他和钟泽康只是喝多了，有过一次。岳有威找洪经理汇报情况，申请再对37辆豪车做个检测，很快得到法院的反馈。
0: 啊，我们会配合你们的。
3: 随后，岳有威去江天介绍的一家车。

0: 车行跟两个行家谈定合同，车不比其他拍卖物好几万块起拍，还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他得对从自己手上拍出去的东西负责。工薪小百姓既想图点便宜，又想有点享受，竞拍豪车很正常。但万一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打起官司既费钱又受折磨。还有的人可能惧于和国家单位对峙，迁怒于拍卖师。张帆、张山对岳有威的报复让他心有余悸，小心行得万年船，永远是真理。岳有威带上众同事以及两个行家泡在车库里，细到驾驶位车门下方一道从前到尾的深度划痕约12厘米长，都添加进公式里。行家们盘查出了新问题，岳有威把资料汇总提交到业务部，业务部一一做出整改。被老鼠咬坏线路的那辆车被拖到修车厂，维修费花了3万多块，加进底价。银耳羹在定时炖锅里炖了一下午，正好盛出来给岳有威吃，自己啃着黄瓜，幸灾乐祸地聊起方瑶。公司的人都在传他和钟泽康睡了，有鼻子有眼的，听说还传到江天那里了。江天拒绝跟方瑶复合，已找上了新欢。岳有威分析，传闻是钟泽康自己散布的，想断了方瑶的后路。古往今来都有男人设局套牢富家小姐，但方瑶不是善茬。据和云团传出的最新消息，方瑶在逼钟泽康道歉，承认他是捏造的，不然就让他辞职滚蛋，还扬言
1: 我让你在云州也待不下去。
0: 岳有威泡在车友论坛了解最贵的那辆车的知识点，正好起夜，岳有威还没睡，正好很无奈，这人从小就有一种很单纯的价值观，只要成绩够好就能横着走，这种观念促使他在一条道上勇往直前，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1: 你的地位由你的业绩带来，你就是自己的金字招牌。
0: 正好认为岳有威是对的，方瑶敢威胁钟泽康，但不敢对岳有威放狠话。云州这么大，不归方家说了算。
2: 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第一场拉开帷幕，秦山和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等人回国了。抵达云州是清晨，秦山在酒店办理入住，一回头看到岳有威走进大堂。江天受秦山所托，在云州为他物色了岩土工程师团队。江家林地理位置特殊，需要有专业人员负责地勘等相关工作，包括布地勘点、整理管理地勘报告等。等秦山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机电师等人也要跟进。秦山本计划先跟岩土工程师团队见个面，下午再和岳有威相聚，但岳有威提前来了，他喜出望外。岳有威还没吃早餐，秦山带他去酒店边上的面包房吃东西，迫不及待地捧出送他的礼物，是几对耳环，长的、大的，造型夸张的。岳有威掏出小化妆镜，放在耳边照着。
1: 都好看，你挺会买的嘛，给别人买过？
2: 伊娃和你有几分像，我看他挑过类似的。岳有威眉一抬，秦山接着说，她是江天交往的最久的一任女朋友，热爱收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秦山去她常去的设计师品牌店买到这些耳环。岳有威挑出一副，用酒精棉片消毒戴上了。
1: 最久是多久啊？
2: 那年春假到暑假，他们一直在一起。岳有威笑了起来，
1: 还真够久的。
2: 江天准备了接风宴，让岳有威安排夜生活。岳有威听说项目经理是西班牙籍华裔，
1: 那就在 UH 酒吧有弗拉明戈舞。

0: 早餐后，岳有为去砍同门邹家让主锤的瓷器和古玩杂项拍卖，上座率很高，凌云和玉晓也都到现场观摩学习。他俩是岳有为竞争司法拍卖主力位置的主要对手。邹家让这场平淡收场，成交率一般，多是收藏家和投资客买单，平常百姓纯粹是来看热闹的。柳成章对岳有为耳语，这是必然的，很多人家在用不锈钢盘子或搪瓷碗盛菜，瓷器有多美他们不感兴趣。
1: 下午，岳有为和同门师姐乔兰结伴观摩公司司法拍卖第一人石庆生主锤的名表专场，场面算是火爆。腕表是能带出去的东西，同等价格普通人大多会选择它，而不是一只花瓶。乔兰是叶之南的徒弟，比岳有威年长几岁，入行前在汽车网站工作过。岳有威请教到傍晚，请他吃晚餐，放了江天的鸽子。
2: 我们直接在酒吧见吧。
1: 江天透露一条消息，早上岳有威一走，秦山就不见了，中午没和大部队吃饭，下午和岩土工程师团队见面时他才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只笑不说话。晚上吃完饭，秦山把碗筷一扔又跑了。江天和岳有威约在 UH 酒吧碰头。
0: 秦一整天都神神秘秘的，你把他喊来，我要审他。
1: 江天一行先进去，岳有威在门口等了一刻钟，秦山到了。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白 T 恤配浅蓝色牛仔裤，像新雨洗过的春衫。等他走到近前，岳有威秀秀发现此人不光是打扮了一番，他还喷了香水。看来秦山把今晚当成正式约会了。岳有威好笑道，江天教你的呀？
0: 不是挺好闻的吗？竹叶香。
1: 你喜欢就好。岳有威手插裙兜，轻快地走进酒吧。竹叶香是好闻，不过秦山不用香水更好闻，清新朗然，如萧萧风起。秦山懂了，岳有威不喜欢他用香水，岳有威自己也不用，但他马上发觉今晚是来看弗拉明哥表演的，而不是像上次在纽约，台下的人也跟着乱跳。他失望得很。岳有威说晚上要去酒吧，秦山一大早就跑去找舞蹈培训机构，跟着老师学跳弗拉明哥。太难了，难于上青天呢。他想起那天岳有威和正好跳的舞，比划给老师看。老师跳给他看，猜了一圈。
0: 是爵士舞，还有些踢踏舞的动作。
1: 秦山勤学苦练，终于等到岳有威召唤，撇下老师就跑。老师说慢着，从包里抓出香水就喷，还祝他今晚一举得手。秦山双脚踢踏踢踏，岳有威看明白了，他是学跳舞去了。岳有威说，
2: 我们换一家能跳舞的。
1: 秦山高兴坏了，换到附近的迪吧，他跳得像模像样。岳有威和他相对跳了一阵儿，几个年轻女孩过来迅速和他打成一片。江天看呆了。
0: 天哪天哪，以前教你你还说比格斗难。
1: 他转头对岳有威说，
0: 把自己绊倒两次再也不学了。
1: 秦山说，
0: 是难，想着唐玄宗的马都会跳舞，我一定要学会。
1: 岳有威笑得快从椅子上翻下去了，看来这家伙送给外公的那只仿鎏金五马衔杯银壶没白买。江天眨巴眼睛，
0: 唐玄宗的马？你俩怎么有这么多暗号啊？
1: 秦山和岳有威笑成一团，岳有威在他头上比划兔耳朵。
2: 哪用专门去学啊，跳个兔子舞就好。
1: 秦山喝了半杯威士忌就开始说胡话，沮丧地说，
0: 不是猫了吗？
1: 岳有威打开手机通讯录， 秦山看到自己的照片上有两只猫耳朵正傻笑，岳有威把他的名字改成秦妙妙。秦山抓抓头发，岳有威嘴角笑痕更深，删掉妙妙，重新打字。
2: 妙妙是你的猫，不能重名。
0: 岳有威真好看，还总是坏坏的笑。秦喵喵，好吧，那就秦喵喵吧。尤其酒吧此时的音乐里，女声如娇吟，销魂蚀骨。秦山盼着岳有威像上次在纽约那样挨个亲过众人的脸，但今晚正好他们都不在，秦山的期待落了空，悻悻然去叫酒，扭头就看到江天和其中一个女孩吻到了一起。女孩小脸大眼尖下巴，岳有威问，
2: 真和方耀分手啦？
0: 秦山摇着头子很气恼，但凡他睡个能看的有品的，我都能回收几天。他倒好，什么脏东西都往床上带，侮辱谁呢？钟泽康风评极差，相貌也一般。岳有威晃着手掌试探道，
2: 那下次该删他，我照删不误哦。
0: 删吧删吧，天下名气多的是。众人离开酒吧，江天和女孩搂搂抱抱，秦山得倒时差，岳有威不让他送，但他坚持喊出租车送岳有威回家。街对面，一辆黑色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几任跟踪者都说，秦家大公子眼里只看得见岳有威，岳有威但凡有点头脑，就会死死抓住他。叶之南想从秦公子手里抢人，恐怕没希望，而且他看起来也没有要抢的意思。唐沙今夜亲眼看清楚了，他们此言不虚，他得飞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和那个叫陈香的女人交交手。贝斯特的员工说，叶之南和陈香不知何故分手，之后陈香回到童年时生活的维多利亚小城，入了教会，穿黑衣，再无欢颜。夜机上，唐沙的感受难以自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折
2: 第86集，他对你有点不同了。
3: 江天一觉睡醒，昨晚在酒吧跟他一拍即合的女孩在梳妆打扮，他得回家换衣服再去上班，不能穿昨天那套，否则全部门的同事都将知道他夜不归宿。江天搂住他，
2: 上午请假，先去吃早餐，等商场开门我陪你去选。
3: 酒店就餐区，秦山对江天说，
2: 那边的橙汁很好喝。
3: 江天张口就来，
4: 谢谢爸爸。
3: 秦山第一次向岳有威表白那天，江天说，
2: 他要是同意我喊你爸爸。
3: 秦山傻乐，
2: 小薇不是我女朋友。
3: 江天说，
4: 还不是而已。
3: 女孩去帮江天取餐，江天抓起秦山盘子里的烤面包吃。
4: 据我观察，你很有希望。
3: 秦山的眼睛刷一下亮了。
2: 啊，观察到什么了？
3: 江天说不出一二三四，但岳有威昨天跟秦山说话，脸上泛着柔光，眼睛不自觉地弯起，声音也软软的，很甜腻。女人在她感兴趣的人面前都这样。江天说，
2: 他对你有点不同了，你没发现？
3: 秦山看不出岳有威态度有变，从一开始岳有威就对他很好，并且能够宽谅他的无知和幼稚。女孩端来橙汁，江天拿起来就喝。
4: 具体也说不上来，反正你优势很明显，坚持住啊。
3: 秦山问，
2: 我有优势？
3: 江天点头，
4: 多得很，脸皮厚，人也钝，熬得住。
3: 秦山哦了一声，这叫优势。女孩接口道，
5: 我听懂了，水滴石穿，是不是？
3: 江天语重心长，
4: 对，我女人是明眼人吧。
2: 哎，但有一条啊，你得严防死守，别让她和她那位师兄经常见面，否则你这江山打不下来。
3: 叶之南和岳有威不可能永远不见面。秦山喝了一大口苦咖啡，仇人。江天指指自己，
4: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情场上唯一的败绩就是被叶打败了。你自求多福吧。
3: 伊娃才是他的败绩吧。那个夏天，江天把头埋在膝盖里，泪如雨下。秦山瞧着江天，女孩问他，
5: 你们在说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哦，秦山。
5: 啊，我叫费文静，女字旁加一个清。
3: 但他不知道，秦山记不住江天大多数女朋友的名字。江天说过，只要他把最贵的酒点上一打，女孩就会自动贴上来。很久没见到江嘉玲的孩子们了，秦山上午和团队开完例会，去买零食和玩具，再找岳有威。
2: 中午我们去吃广东菜吧。
3: 昨晚两人就约好了吃午饭，但岳有威说夏至刚才联系他了，
5: 他要来找我，要不你先来我办公室喝茶。
3: 秦山也想见夏至，打车去贝斯特。赵志远和赵杰并肩走出大楼，秦山从出租车上下来。
2: 哎，赵先生，您好。
3: 赵杰笑问，
2: 哎呀，回国了，来找有威啊？
3: 秦山点头，往大楼里走。赵志远转头看他，
2: 有威男朋友？
3: 赵杰谨慎地回答，
2: 好像还不是。
3: 赵志远问，
2: 富二代吧。
3: 赵杰本想说秦山可能是秦旺的大儿子，把话吞回肚子里。吴小云另外几项生意父亲也入了股，两人以利益结盟，走动得频繁。既然岳有威没声张秦山和秦旺的关系，他就不给岳有威找事。作为同事，岳有威对他无可挑剔。
2: 话说回来，这对父子关系瞒不了太长时间，秦旺硕大家业，总得找个继承人。吴小云的儿子吴征还在读高中，但秦山子承父业，秦旺

0: 倘不培养他，还能培养谁？赵杰近来对父亲很有点意见，父亲明知自己对司法拍卖没兴趣，上次强行让他主锤那套法拍房，这次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古代书画本可以和当代合并一场，文房用品也能和古玩杂项合并，但赵志远和业务部协商，将其拆分开来，让儿子主锤当代书画及相关物件。赵杰想不通，你干嘛非让我去做司法拍卖啊？赵志远不悦，
1: 哼，豪车你不坐，你说你对汽车没兴趣，当代书画又怎么你了？
0: 犯罪分子的古代书画尚有好东西，但当代书画几乎是名流的敷衍之作，社交场上相互交换和吹捧所用，多半还写有某某雅正、某某孝存、某某清鉴等敬词，怎么拍卖？赵志远说，
1: 你那场文房用品居多，他们又没写名字，还多是好货。
0: 赵杰似有所悟，父亲也许是想请李东明到场，如果李东明对哪件物事有偏爱，下次父亲就能按图索骥送去了。李东明收不收是一回事，父亲送不送是另一回事。赵杰很气闷，
2: 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和娜娜去苏州吃面。
0: 娜娜说剧组很累，今天下了戏就瘫了，最近都半个月没约会了。赵杰喊来司机小贾，油门一踩，奔向位于临市的影视基地。
3: 秦山一进门就又看到墙上的美林大士有静气，岳有威给他倒茶。
4: 袁婶说严奶奶早就修复好了瑞鹤图，你下次捎来啊。
3: 夏至在欧美拜会了很多客户，岳有威和他交换礼物，是他在美国做完伽马刀治疗就买好的日本香，香气纯正，长条香盒上是娟秀的楷书云锦。夏至送出的是一件汉代瓦当，装在四方盒里，它保存得很完整，称得上是全品，上面刻有长乐未央四个字。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它是接近屋檐的铜瓦的瓦头，形状有半圆或圆形，表面多装饰有花纹或文字。它既能保护房屋船子免受风雨侵蚀，又有装饰功能，秦山对它不陌生。夏至这件长乐未央是在伦敦一个拍卖会上拍得的，不贵，但寓意好。岳有威喜滋滋地摆上办公桌，把沙漏靠在他背后当支撑物，连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别人送礼物这么有创意，自己却只送了司空见惯的耳环，秦山心里不是滋味。夏至是岳有威的同袍，自己都被比下去了，叶之南是岳有威的心上人，怎么办呢？夏至近来周游列国，收获颇丰，三人在贝斯特旁边的餐厅吃午餐，夏至讲到专业时，岳有威时不时对秦山做补充说明。秦山很懊恼，夏至在台上讲得好，在台下也能自如表达，他想自己还得继续练习和别人沟通，不能把外事都交给项目经理。慈善拍卖晚会过后，岳有威和夏至各忙各的，一直没见上面。吃完饭，三人换到二楼的咖啡座接着聊。业务部门为夏至的秋拍筹集了不少好东西，但是也有遗憾，一位老客户出让吴道子、李公麟和赵伯驹等人画作，夏至寄予厚望，赵志远带着人欣喜地扑去，但经过鉴定发现仅有赵伯驹一件是真迹。另一名藏家收藏的无名画作是汴京水戏征标场面，有《清明上河图》的局部魅力，全图千余人，微小如蚁，但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图画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成进”五字款。赵志远率领的鉴定团队。

0: 内部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南宋人的摹本，但公认此等精细熟练的工笔画出自高手。赵志远请来鉴定大家一同鉴别，采纳了南宋摹本的结论。画作被命名为《汴京水系图》，作者佚名，立刻下去了好几个价位。赵志远叹息：“
1: 哎呀，没办法呀，总得为买家把好这道关啊。”
0: 聊到半途，美术指导常伟亮来了，赵常嬉皮笑脸的，管岳有微叫妹妹，还拍秦山的肩：“
1: 大建筑师，嘿嘿，好久不见呐。”
2: 常伟亮刚和一部武侠电影签约，是清朝背景，有关血滴子的故事。电影换了7波编剧，在做第16版剧本。如此没头没脑的折腾人，注定是烂片。常伟亮不急，但他去年接的历史证据正式立项了，他要忙起来了。电视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戎马一生。常伟亮想多了解朝代服饰、朝堂和府邸的制式，以及当时的习俗等。岳有为昨天就跟夏至通了气，夏至说让他来找我。宋代古画史料价值高，还时有精巧的建筑和家具可看。岳有为拉上秦山，一同去夏至办公室。秦山明天才会将家临，乐得和岳有为多待一阵子，但他很容易就发现岳有为和夏至之间非常亲厚，也非常默契。夏至为常伟亮讲述古话，岳有为端茶倒水拿点心，夏至没往那边看就能精准地接过茶杯。他说到某幅作品，岳有为立刻能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把对应的图片翻出来。秦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岳有为说他是自己人，但夏至是岳有为自己人里最要好的那个。他观察到岳有为和郑好之间虽然很亲昵，但他面对夏至眼中无时不刻不带着笑意，是很喜欢很欣赏一个人才会有的目光。岳有为每次谈到齐冉和杨成时，眼中也会有这种光彩。秦山忽然觉得郑好是岳有为的亲人，但夏至、齐冉和杨成等人才是岳有为主动喜欢、主动选择的朋友。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岳有为一定喜欢过凌云，凌云那样恶劣地对待他，但他依然体恤凌云。慈善拍卖晚会现场，夏至统共只和秦山说了几句话，秦山误以为他也不能说，油然生出亲近感。当晚他查看夏至主锤的拍卖会，才明白人家口才很好，只不过在拍卖台下他只愿跟看得上眼的人说话。这次见面，秦山意识到在夏至心中，岳有为也是他极其重要的朋友。他为常伟亮讲解一下午，只因受岳有为之托。当他讲完，常伟亮请他吃晚饭，他恢复冷淡：“
1: 不用了。”
2: 夏至对岳有为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办公室。岳有为一句都没留。秦山更低落了，特别好的朋友才不用事事客气。岳有为对秦山可没这样，自己上次给岳有为买回国的机票，岳有为说下次一起旅行费用归他，还强调了好几遍。常伟亮招呼岳有为：“
1: 哎，妹妹，我们去吃饭。哎，大建筑师，你也一起啊。”
2: 大建筑师双眼无神，呆滞得像是快睡着了。岳有为记得秦山很不喜欢常伟亮，推辞说：“
3: 我晚上还有事儿呢，下次带您去库房看具体细节，我们再约饭吧。”
2: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岳有为做什么了。
1: 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
2: 岳有为笑着拍掌：“
3: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上你团队的人一起。”
2: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岳有为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 这些

0: 时日，岳有为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岳有为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1: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陵，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岳有为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为阴邪，易伤脾胃，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渐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西子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爱牙护牙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牙齿有缺损，镶牙、种牙到底应该怎么选？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
1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5: 健康专家号，
13: 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口腔健康，那么什么样的牙齿算是健康的牙齿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16: 吴女士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热衷尝试各种美白产品，包括牙齿的美白。她认为牙齿白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每次买牙膏都会选择有美白功效的牙膏。吴女士的牙齿也确实白，因此她坚信自己牙齿绝对健康，从不看牙医，也不用牙线。一天深夜，吴女士被一阵剧烈牙痛疼醒，检查后发现一颗牙齿侧面有个隐蔽的蛀洞。去看牙医后，她得知自己有牙结石和牙龈炎，而平日刷牙出血都被自己当上火忽略了。
13: 很多朋友都追求牙齿表面美白，对牙缝、牙龈沟等死角反而关注不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关注口腔健康，破解认知误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6: 本期嘉宾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13: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13: 牙齿白就代表着牙齿健康吗？牙齿偏黄就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变白吗？
17: 因为我们是修复专业，来到我们这儿的很多年轻的女孩男孩啊，现在男孩也是有的，都会说我这个牙有点黄，我能不能通过治疗的方式让它白一些。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牙齿天然的健康的正常的颜色就是淡黄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我们露在嘴里的这个牙冠呢，是由里面的牙本质和外面的牙釉质两部分组成的。那牙本质天生它就是淡黄色的，只不过跟基因、人种、遗传各个因素有关系，它的黄的程度不一致。那我们外面的牙釉质呢，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啊，是我们人体里最坚硬的组织。那如果这一部分发育的比较好呢，我们通常叫矿化的比较好，我们可以粗浅的认为它的结晶化好，通透度好啊，就像我们结晶非常好的、光泽性非常好的玻璃一样，那它就会把里面的淡黄色透出来。那透出来的话，那肯定就透出牙本质的颜色，所以就是淡黄色的。所以健康的牙齿应该是淡黄色的。
13: 那我赶紧问一句，那特别白的牙齿是因为特殊处理吗？还是说它的牙齿有问题？
17: 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个呢，一个是大家关注美。那最早我们说到白这个事儿呢，在我还上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好莱坞白，或者叫厕所白、瓷白， 啊，因为那个白就有很像洁具的那种冷色的白。为什么叫好莱坞白或者叫瓷白之类的哈？是因为就是好莱坞的明星一张嘴全是这个颜色的牙，那这个呢是为了他们上镜好看啊，统一做的破坏性的治疗。我们叫破坏性的治疗，不是把我们的天然牙破坏了，我们可能更合理的说法叫介入性治疗，它可能把牙磨掉一部分做了贴面，或者有个别牙磨了以后整个做的牙冠。那这个治疗呢，是会让我们的牙齿变得非自然的白。那这个白是我们想做多白，原则上就能做多白，它并不是天然的颜色。对，
13: 看来我们还是要一口健康的牙齿更好，是吧？
17: 是。
13: 然后我们接着来问啊，其实很多朋友是会愿意去买功能性的牙膏的，比如说，除了美白牙膏，有的朋友还会买一些让牙缝变小的牙膏，还有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那这里呢，我们也来统一问问吴主任，这些牙膏真的有用吗？
17: 市面上的牙膏非常多啊，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就两三种就不错了。我们认为有功能性的牙膏，它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那根据它的不同的成分和功能哈，里面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的防龋的氟化物牙膏，有一些抗敏成分的牙膏，还有一些抗菌成分的牙膏，这些都是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是这样的，所有的牙膏它都是维护性的、预防性的、清洁性的，它都不具备治疗性。因为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看咱们的牙膏盒上，它都不会是医药类用品，所以它不存在治疗的这个作用。比如说说到的牙缝变小，我们牙缝变大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牙周围的牙槽骨和软组织吸收了、萎缩了。那我们大概其都知道牙的状况哈，我们上面脑袋很大，越到根越细，通常都是这样的。那我们牙槽骨吸收了，露出来的比较细的部分多了，这个间隙自然就产生了。那我们用牙膏怎么能把它自然产生的间隙填上呢？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因为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啊，我们通过清理啊、清洁啊，让我们周围的软组织有一定的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并不会把牙缝完全让它消失。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说一个，因为这个特别想借由这个平台跟大家沟通，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新媒体平台有一些广告哈，说牙上有洞，用牙膏刷完以后把洞刷没了。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个哈？因为我发现身边的有一定知识层次的朋友也会咨询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惊诧。因为理论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疗问题了啊，我们牙齿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组织，最坚硬的组织，这么坚硬的组织因为侵蚀出现了龋齿，出现了洞，我们用牙膏怎么可能把这么最坚硬的组织恢复起来呢？啊，我们只要具备生活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遇见很多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非常的义愤填膺的想去做点什么，但是发现无能为力。我只能借由正好今天有这机会，我说我们有功能性的牙膏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不能代替治疗作用，更不可能让你的牙缝消失，绝对不可能让你的牙洞消失。对，
13: 那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是不是会有一定帮助呢？
17: 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在五六十岁之后啊，随着我们牙齿的使用，即便没有病理性的问题，也因为增龄性变化磨耗会让我们的牙齿敏感性增加，这时候我们使用一些具备脱敏作用的牙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我刚才说了，首先不是治疗作用，另外我们就要说到我们刷的这个过程了。我们只让这个脱敏材料在嘴里20秒、30秒刷完了，我们就吐掉了、漱掉了，它有限的脱敏作用并还没有起到作用啊，这个时候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有一些我们认为可行的成分存在，也需要用合理的方式让它起效。
13: 然后我也想特别问问美白牙膏哈，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使用美白牙膏。一方面我牙齿本身是比较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 大茶虫，就是我每天早上喝茶，下午喝茶，晚上喝茶，所以我发现这个美白牙膏对我这个茶渍是有帮助的，但肯定不能改变我的这个牙齿本身的颜色哈。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担心我过度的使用美白牙膏会不会对牙齿有损害呢？
17: 更多的美白牙膏，据我所知哈，它里面有两类成分在起作用，一类成分就像您说的去茶渍，它可能是由比较颗粒合理的摩擦剂，通过摩擦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色素去清除掉。那这个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正常的牙膏都是含有摩擦剂的，只要我们使用的方法和力度适当，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添加一些漂白成分。那这类成分呢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口腔刷牙的时候添加的漂白成分一定是浓度和成分和剂量上都是在一定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使牙齿漂白的漂白剂一定会对周围的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性，那如果这个成分添加的相对的量大了，就有可能在我们广大听众们如果日常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我们健康组织有一定的损伤。那我们医院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漂白成分，那在医生使用这些漂白成分的时候，会用一些药物隔绝去正常组织和牙齿之间，让我们的这个漂白成分不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的组织。因此我们漂白的这个牙膏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寄希望于它能把我们的牙齿漂得多白，刷得多白，还是很有限的。
13: 我如果一直使用这些美白牙膏，比如说哈，就是我买过一种美白牙膏，一小支的一个牙膏，我发现它对去茶渍非常有效，但是我不敢连续使用，我一般会使用一管这个，然后去用一个大的普通的牙膏，因为我就担心它那么有效，我就担心我是不是长期使用不太好呢？
17: 这个没有看到它的具体配比的时候，我们不好说是不是一定有什么损伤，但是通过我们对牙膏的认知，我们是不建议，哪怕它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建议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的。包括像咱们类似的年龄哈，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因为我们的牙周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了，然后敏感性也可能有一些状况了，我们可以比如说牙周和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分开使用，比如说您喜欢美白，美白和牙周或者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这样其实又解决了您的担心问题，其实又能让我们这个不同牙膏发挥更好的效果。
13: 好的。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有些朋友会有牙龈出血哈，有的朋友会认为牙龈出血那可能是我上火了吧，我吃点维生素 C， 还有的朋友会买一些抗炎的牙膏来抑制出血。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吴主任，这个牙龈出血我们靠牙膏来缓解对不对的？
17: 特别关心的这个，因为牙龈出血在大家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牙龈出血呢，通常都是因为牙周问题造成的，尤其是牙石啊造成的。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出血很严重，我们用一些工

0: 效的牙膏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牙膏刚才也讲过了，它不是医用产品，不是药用产品，它可能有一些成分可以减小我们的出血状况，但是它并不能治疗我们的出血原因，也就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我们的牙石是一个很坚硬的成分，并且里面除了我们一些钙盐，我们口腔里唾液里的钙盐以外，还有20%多的细菌。那它在我们的不好刷到的地方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因为我们的牙龈里面很多的毛细血管，这时候出现红肿、炎症、出血，我们只是用止血成分的功效去解决它，而不把这个牙石清理掉。我经常也会给我的患者举这个例子，就像你手上扎了个刺儿，破了，疼，你就不停的用碘酒啊，不停的止血啊，处理它，但是你就不把它拔掉。我们都知道这是好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有功效的牙膏辅助，但是我们一定要解决完病因，这是更重要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有牙龈出血，我觉得首要的选择你一定要去看牙医，看看我们的牙周，因为一般牙龈出血可能意味着我们牙周有问题嘛。
0: 是的。
1: 那我们要把这个牙周病治好，然后我们再说选择牙膏的问题。
0: 是，那我们额外补充一点哈，当然除了纯牙周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出血性疾病，有些患者也是因为牙龈出血去到口腔医院啊，去就医的时候发现了他可能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啊，这个当然不单单是由牙周造成的，那这样也可以发现别的问题。
1: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更应该去看医生了。
0: 是的，
1: 因为
0: 是的。
1: 比如说，如果有类似于这个血液病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仅仅是控制一个牙龈出血，但是实际上是身体发出的一个报警信号，
0: 是，
1: 我们早治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因为它在口腔里也是一个明确的表现的，对。
1: 好的，然后我们再聊聊，刚才说了半天牙膏了，我们再说刷牙。有的朋友觉得，哎，我要特别用力刷，我才能把牙齿刷干净。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怎样正确的刷牙呢？
0: 首先，刷牙确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从小时候我们说不要横着刷，对，要竖着刷。到后面是这个转圈刷啊，后面出现了比较这些年比较公认比较好的巴氏刷牙法，这些都是刷牙的方法。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呢？是通过合理的刷牙方法来更好的解决我们的口腔卫生状况，同时又尽量避免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铁杵磨成针的这个寓言故事哈，我们的牙齿虽然是最坚硬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牙刷不停的去摩擦，还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损伤的。因此，在我们的口腔状况没有大问题的相对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还是尽量的推荐广大听众朋友们选择软毛牙刷，因为软毛牙刷会更柔和。那我们不要担心软毛牙刷一定刷不干净，因为我经常给我的病人举例子啊，我特别喜欢给他们举这些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清理东西的时候，我们用软刷、软毛都清理不干净的地方，有可能你拿钢丝球也清理不干净。所以它有可能不是我们选择的工具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你需要让医生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我们日常可以清理掉的污渍，我们用软毛牙刷多次浮刷就可以清洁干净了，我们就不需要用更坚硬的工具去处理。当然，我们也有中硬的和硬的牙刷，这些在对一些特定的患者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是不是您需要，也是需要来牙周大夫经过评估以后建议。但是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从软毛牙刷用起。并且，如果因为我们这块没有视频嘛，但是现在很多新媒体很发达，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搜索巴氏刷牙法，照上面的图解啊，因为我凭空解释很难让大家有具象化的了解。那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图解，一步一步的去进行刷牙。当然，我们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我们医院墙上也有很多的二维码啊，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些二维码，更好的了解怎么刷牙才更好。
1: 关于正确的刷牙方法，其实我们也反反复复的，就是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刷牙的时间，很多朋友就是几十秒就把这个牙刷完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特别用力、特别久的刷牙可能会损伤牙齿。

0: 是，那我们到底该刷多久，刷多长时间，我们这个才算是一个正确的刷牙呢？
1: 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2到3分钟啊，也就是3分钟左右啊。最早我们说的3-3制哈，一天刷牙3次，一次刷牙3分钟，然后每颗牙齿刷3个面，这是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的。但是发现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不同的数据统计哈，可能大多数刷牙在30秒到1分钟左右啊，通常都是这样的。最早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一个3分钟的沙漏啊，我们通过观察沙漏来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当然现在的这个电动牙刷智能化非常好了啊，就是如果你刷不到时间它就不会停啊，这样会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更合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是原因，为什么严苛的讲这个。那如果按照我们标准的刷牙方法把3个面都刷到了，次数都刷到了，清洁作用做到了，平均下来就是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个我也会经常拿厨房举例子。因为我们口腔是吃饭的嘛，我们厨房是做饭的嘛，我们遇见一些油污比较多的这个锅具啊，或者油烟机，你拿抹布擦一遍擦不干净，擦2遍可能也擦不干净，你可能要多擦几遍才擦干净。那我们口腔啊，除了可能我们不见得有我们的炊具啊厨房油烟那么重，但是我们口腔的不利因素是有很多的小的间隙，细小的犄角旮旯，很多个面。那这些地方如果不少量多次频繁的去清理，只是刷1-2下就刷完了，其实是很难达到有效的清洁作用的。因此有效的时长和合理的方法非常重要。
0: 有朋友会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当然可能不是说从早到晚每天只用漱口水，但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有的时候不方便，我用。

0: 习惯搓嘛，也不搓也不打一些沐浴这个产品的话，你认为你洗得很干净吗？啊，我相信可能大多数听众认为只是冲一下冲不干净，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洗头啊洗什么位置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粗浅的类比漱口水，就像我们只用这个清水去冲洗一样，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清洁作用，但是它可能可以减少我们口腔内的细菌啊，因为我们可以杀死一定的细菌，并且可能有一些漱口水里面含有一定的中和酸碱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牙齿最怕的是酸嘛，我们吃了食物就产酸，更何况比如说有一些酸性的食物，碳酸饮料之类的，那我们如果用漱口水可以减少酸对牙齿的破坏。
1: 那我还是想知道，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呢？
0: 肯定是不可以的啊，确实它达不到我们清洁的作用。
1: 嗯，还是要好好刷牙。
0: 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除了刷牙，牙医会说我们还要使用牙线，
0: 是
1: 牙缝刷呀这些。那可以给我们分别说一说牙缝刷呀这些，那对我们的口腔清洁有什么作用吗？
0: 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都会普及牙线这个事情，都会做口腔健康宣教，建议他们去用牙线。这个我也会经常举例子哈，就是我们牙齿和牙齿是紧密的排在一起的，就像你们家的家具贴墙的家具，如果你不把这个家具挪开，你的家具和墙之间一定有很多的脏东西，如果大家打扫过卫生一定知道。那同样的，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紧密连接，牙齿和牙齿之间的间隙，我们常规的牙刷是很难深入到里面清洁干净的，因此我们应运而生了牙线，包括间隙刷或者叫牙缝刷。那在我们比较年轻牙周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比较细的牙缝刷也不太容易通过牙和牙之间的间隙，这个时候牙缝刷或者间隙刷不是必需产品，但是我们的牙线一定是可以的。但是确实有的患者会说，我担心牙线勒下去的时候别扭嘛，会把我们的牙缝撑大。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见的推荐的牙线实际上是扁牙线，它大概只有20微米左右，那我们正常的牙缝呢大概是100多微米，实际上我们就能想象到啊，其实只有我们健康牙缝的1/5左右。因此我们从一个很小的东西穿过一个相对宽的东西，它是不会把我们的牙缝去勒大的。那为什么要用牙线？是因为牙线本身可以沿着我们牙的外形弧度啊，借由我们的双手贴着牙齿表面进行刮擦，它又是一个比较柔软的材料组成的，所以这种刮擦呢，就会把我们深层的藏在牙缝里的牙齿和软组织之间的脏东西就带出来了。这个清洁作用非常有效。我通常跟患者做健康宣教的时候，我帮他清理完牙缝一定会放在他的鼻子前面。如果你有这个行为的话，你就会爱上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因为你会闻到一些异味，哪怕你刚刚刷过牙，说明这个地方藏污纳垢了很久。那同样的哈，间隙刷或者牙缝刷，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龈会有一定的生理性退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缝相对会大一些了，这时候我们的间隙刷呢就会比牙线的效率高一些，因为它是带有一些刷毛的，它的清理速度会好一些。但是从来也没有哪个医生认为牙缝刷可以完全代替牙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牙齿跟牙龈，就我们的软组织啊贴着那个部分，我们的间隙刷是没有办法清理进去的啊！如果真的清理到那里面，可能会对软组织造成损伤。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去用牙线去清理这个位置。那除此之外，这几年我们大家说的水牙线哈，或者叫冲牙器，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到了。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呢？是如果我们用牙线间隙刷清理完之后，可能有一些深层的脏东西被我们带松散了，在这个位置我们有可能单纯的漱口没有

0: 没有办法在牙缝里这些东西完全漱得很清爽很干净，这时候我们可以辅助性的用冲牙器把我们带出来还没有漱干净的地方冲出来，冲干净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补充啊。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是可以作为选项，但并不是必须项。
1: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问，那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天刷牙刷几次，然后我们牙线用几次，然后我们这个间隙刷牙水牙线又怎么用。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讲了三三制，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一定是好的，但是扪心自问我也做不到啊。那我就把我日常跟我的患者做的这个宣教普及给大家，我觉得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刷牙至少早晚各一次，我们经常有患者问哈，吴主任，为什么我晚上刷过以后没吃东西早上还要刷？因为我们口腔之内是有细菌的，我们即便哪怕用最科学的刷牙方式也不可能避免口内一点都没有食物残渣或一些残留的物质，那我们的细菌在口腔内发酵一晚上还是有很多的有害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清理的，因此早晚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我们说的水牙线冲牙器或者是牙线牙缝刷，如果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话，牙线尽量随身携带。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日三餐我们做不到刷三次牙，但是您一定会吃三次饭的，那您吃三次饭不能够保证完全没有塞牙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线不见得是一定是作为一个基础维护，而是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清理我们的食物嵌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用到牙缝刷或者是冲牙器。那是除此之外，如果应付我们塞牙的状况以外，那至少我们在晚上这次，因为我们完成了一天的进食，这个时候我们用牙线在刷牙之后用牙线更好的清理各个间隙，用牙缝刷如果可以有这样的间隙的话，用牙缝刷更好的清理完间隙，再用我们的水牙线就冲牙器冲完以后，至少保证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口腔内没有或者极少有这些造成不好的这些残渣啊细菌啊，就足够了。所以我跟我的患者们建议他们至少晚上这次保证就能很有效的解决口腔卫生问题。
1: 太好了。吴主任给大家的建议是既没有那么麻烦，但是又能够让我们很好的保证我们的口腔健康哈。然后再说到这个牙线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牙线对于我们每天的口腔清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人会担心说我用牙线会不会让我的牙缝变大呀？
0: 我刚才提到过啊，咱们那个牙线其实如果选用比较科学的牙线，我们叫扁牙线，如果大家从网上搜是可以搜到的，它其实是很扁的一种材料。市面上还有一种牙线是像这个编麻花一样编了好几股绳编在一起的，那个粗度比较大，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牙间隙牙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个是不建议使用的。那我们如果比较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扁牙线实际上比牙缝要小，正常的使用是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洗牙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其实医生也建议我们半年到一年要去洗一次牙，但是有些朋友会说不行，我洗完牙我牙就松了，那洗牙会让牙齿松动吗？
0: 洗牙之后牙齿出现可能的松动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因为它本身有很严重的牙周状况，又很久没有做洗牙这个处理了。那我们了解一下牙石的组成，它基本上是口腔内唾液里析出的这个钙盐和我们的口腔内的细菌组成的。那这个析出的钙盐结晶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有时候我们从影像学检查上看它的这个密度甚至跟我们的牙本身的密度都接近了，那它连成一体连成一块就把我们可能尤其是下前牙会更多见哈，把它们牢牢地连在一起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是致病菌，这些牙石刺激我们牙齿周围的软硬组织，致病菌让它骨头软组织不断地吸收，这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它像我们的地基一样，地基已经被破坏得非常多了，但是这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它很松，是因为它由牙石这个不太健康的东西把它固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清理

0: 你到它表现的是我们牙齿松，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牙石，牙齿早就松了。那很多患者就会说，那牙石挺好的呀，它帮我固定了我的牙齿。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它本身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菌，它本身是刺激的，可能短时间内表现的是固定了，但是就会让您前一年还非常好，第二年整排牙齿有可能集体下岗啊，给您带来了短时间的这个快乐哈，觉得好像牙挺好的，结果更糟糕。所以因此我们在合理的安排去定期洗牙的前提下，维护好牙周的健康是不太会出现洗牙之后的松动的。但如果您真的洗了一次出现松动的话，那就已经敲响警铃了，您的牙周状况非常不好了，就不要再抱怨洗牙这件事儿了，就应该及时定期的去牙周大夫那儿报到了。
1: 嗯，而且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定期洗牙的话，其实洗牙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我很久没有洗牙，好几年没洗牙，我再去洗一次牙，可能就会很痛苦，
0: 非常酸爽，
1: 然后洗完以后也会觉得这个牙缝好像是变大了，牙齿松动了。那其实都是说明您应该定期洗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的朋友会觉得我牙不疼就没问题，牙疼了才需要看医生呢。那我们来问问吴主任，这样的想法您觉得对吗？
0: 这些问题很多出现在这个中老年人这个患者身上比较多见。但是前不久我有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同样的，我在治疗别的牙齿时候发现了它有一个洞，我建议它去补，它居然也说我不疼，我等等再说吧。因为首先我们的牙齿本身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在受到细菌侵蚀取坏的过程中，在很表浅的时候它表现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顶多可能偶尔你说我这儿塞个东西我清理出来就好了。大家都听过亡羊补牢的故事啊，那我们丢一两只牙不在乎，就像你牙洞很浅的时候不管一个道理，你明明知道它已经有洞了呀，啊，不知道另当别论，但你已知道已经有洞了，不疼难道就不需要治吗？就是家里的碗破了一个洞也要坚持去用吗？哦，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我是替患者着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疾病，当然我有的时候有点为了引起患者的警觉，我会拿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去做比较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体检，是我们很多疾病在你疼发现之前你是感觉不到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及时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可能就避免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牙齿是一样的，我们不疼，我们能保证定期洗牙，定期的做口腔检查，就可以把复杂问题在很简单的时候解决，并且扼杀在摇篮里，不会让它发生更大的问题。即便您认为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医生也有办法解决，但是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就诊次数和金钱。对，
1: 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的朋友医生建议他要把某一颗牙给拔了，但是他觉得那颗牙没有松动也不疼，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拔掉它呢？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作为牙科医生，您遇到这样的病例吗？
0: 非常多，非常多。首先我也是想替我们所有的专科大夫正一下名哈，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大夫你没事就想让我拔牙。以现在我们的治疗理念哈，保护我们已有的健康的天然牙，保护能保留的天然牙，是我们贯穿始终的一个治疗理念。你要相信大夫，在他允许能够保的情况下，不会给您轻易下拔牙的医嘱。那如果您觉得不该拔，大夫觉得该拔的时候，你要相信他的专业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患者会认为我这个牙齿不松，为什么要拔？那我们就要讲讲松与不松这个问题了。因为首先我们对松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医生在检查松几度、松到什么程度是有一个很科学的评判标准的。 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让患者拿着镜子看，他可以明显的看到松动度，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样已经松到要拔的程度了，但是他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用手指摁着自己牙晃一晃说不松呀。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因为我们科学的评判很重要啊。如果医生认为松，他会结合口腔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认为他已经松到了应该拔的地步了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相信的。那除此之外呢，有可能他真的不松也需要拔。那这个不松呢，是我们从临床检查上检查单纯松动度也许没有达到必须拔的地步，但是我们结合影像学检查，也就是拍片子啊，包括一些细节的检查，我们认为它的骨头，也就是我们的地基已经到脚脖子了啊，也就相当于到脚脖子了。我们都经常跟别人说我们的十米地基就剩一米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暂时不松，但是它在我们受力的时候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它可能比您提前拔发生更坏的后果。或者是有一些牙虽然不松，但是它的根尖周围我们拍片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密度比较低的影像，也就是很大的范围的慢性炎症了，结合它骨头有很大的吸收了，也许在您这儿觉得不太松，但是如果不及时拔除的话，会对您牙齿原来在的骨头和更深层的位置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时候您提前拔它，我们也不能叫提前拔了，在您觉得是提前拔，就拔掉您认为不松的牙齿可能是过激了，但恰恰是保护您更多别的健康组织和别的牙齿不要受到更多的破坏。
1: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医嘱哈，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医学的分科也越来越细，特别是我们口腔科分科就更细了。
0: 是，
1: 说实话一个专业的医生几十年就研究这点东西，他其实已经把他的相关专业研究的非常透了，他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牙齿的问题，而我们自己不要以我们迟钝的感觉觉得我没事儿啊，
0: 是
1: 不是？还是要充分尊重医生的建议吧。尤其是我刚才听到吴主任说到有可能这个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的牙齿，但它有大量的炎症，但我们自己因为很迟钝我们不觉得，或者因为它慢慢发生的我没觉得它有炎症，但这个炎症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口腔损伤都非常大，那我们如果不拔掉它可能让它继续肆虐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的口腔受到的伤害都很大，所以这个确实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
0: 是是、
1: 嗯，好的，那我们说了拔牙，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年纪大了掉牙或者是口腔牙齿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其实是想问，如果我正确的刷牙然后我定期去看牙医，那我老了能不掉牙吗？
0: 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有一个变化叫增龄性变化，就它的骨头会有一个生理性吸收的，这个就像我们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的状况，我们叫增龄性变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确实我们健康的牙齿周围的地基和稳定它的组织是会适度减少的，但是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如果没有病理性的破坏，我们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的牙齿状况好，也可能在某些牙齿，尤其我们的大牙，咀嚼力比较大，用的比较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生理性吸收，吸收的也相对多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它脱落的状况的。啊，这就是我们世卫组织经常讲的，80/20，也就是在80岁的时候，有20颗能够健康的负担咀嚼功能的牙齿，就认为是很健康的口腔状况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别的牙齿是因为生理性的脱落，这个情况并不能认为它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的牙齿有20颗还能非常好的行使功能，我们的咀嚼力其实下降了，磨耗也比较多了，我们吃很多费劲的东西本身也不建议去吃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叫病理性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经常讲的牙周状况，或者是 我们有些口腔卫生维护的不到，导致龋齿龋坏的非常大，它明明不松，骨头也非常多，但是已经破坏到完全没有办法行使功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

0: 部让它拔掉，这样其实就很遗憾了。所以在我们保护好每一颗牙齿，做好口腔卫生，及时的去做冲天的情况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是有掉牙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见得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为大家带来正确维护牙齿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科学清洁牙齿，定期检查口腔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因为长期错误的口腔保健认知，或者对日常口腔健康重视不足，许多朋友牙齿早早就脱落了。而面对缺牙后的修复选择，种植牙还是镶牙，又常常因为了解不足而陷入新的困惑。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因为各种宣传吧，很多朋友会觉得种牙比镶牙好，就觉得我一定要种牙。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种牙和镶牙我们怎么选呢？
0: 种牙确实这些年来非常的火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种植牙确实也非常非常多的优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能够对我们别的组织尽量少的破坏。但是种植牙本身对我们的身体状况、牙周状况、口腔里面的余留的骨头状况都非常高的要求。我们通俗点讲哈，这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治疗手段。那如果我们的全身状况，比如说心脏、血压、血糖问题控制的不好，牙周状况不好，我们自己的牙都因为松动、骨头吸收自己都会脱落，那说明我们的基础非常不好了。这时候即便我们有种植牙的手段，我们在一个条件很不好的环境中，就像我们在盐碱地上去种椰子树一样，它是种不活的，或者即便种上了它也长不出我们要的结果。那同样的，如果在这种非常不好的生理条件下强行的去选择种植，首先它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其次它并不一定能长期稳定的帮您实现您的功能性。因此种植牙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说我们不想按过去的那个老人说的那个镶的那种活动假牙带挂钩的啊，不好看，不舒服，异物感。但是这个镶牙方式呢，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其实它占的比重非常大，现在依然占的非常大，是因为很多的患者在不满足种植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这依然是一个长期有效稳定且能够改善您的生活质量、提供咀嚼功能的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过时的治疗方式，它依然是一个很有效的，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治疗方式。
2: 所以说种牙和镶牙可能更多的是由我们的身体条件和口腔条件决定的。
0: 是。
2: 那从这个角度也告诉我们啊，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口腔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医生。比如说我中年的时候可能我就有条件种牙，但如果我不理它，我拖了很多年，那有可能我就没有条件种牙了，是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确实种牙跟年龄的影响因素不是那么大，还是跟我们生理条件有关系。尤其是我们如果您真的想种牙的话，保护好您的天然牙

0: 也就是保护好后续有可能种牙的这个地方的土地，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种牙我们是缺几颗牙就可以种几颗牙吗？
0: 可能是专业问题啊，我们在刷很多新媒体的时候发现很夸张的哈，比如说我们28颗牙，我们看见一个影像学里有28颗钉子，看着都吓人哈。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是缺几颗种几颗，因为我们的种植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在缺比较多牙的情况下，在医生根据您的骨头和咀嚼状况评估的情况下，有可能比如说缺3颗种2颗啊，比如说半口我们都缺失的情况下，种6颗8颗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因为我们并不能判断每个人的生理状况都是一致的，咬合力都是一致的，骨头状况都是一致的，生理条件都是一致的。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要合理的根据我们的生理结构、年龄状况、口腔状况、咬合状况去设计我们的种植体到底是需要有多少颗才能比较健康的、合理的承担我们后续使用时需要的这个力量和我们后续的美观效果。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听说种植牙是不长蛀虫的，那么是不是种牙就一劳永逸，不用再管了呢？
0: 这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我们所有的种植牙本身，因为它不是这个有机物嘛，它肯定是不会被蛀牙的啊，也是不会被细菌给它蛀坏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到它牙周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牙齿周围的组织叫牙周，种植体周围的组织叫种植体周围，啊，那种植体周围如果我们后续因为它不担心蛀牙问题而不去好好的去清理和维护的话，那周围的致病菌会侵蚀我们种植体周围的软硬组织，导致骨头吸收，然后同样的结果让我们种植牙周围的地基吸收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它发炎，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松动脱落了。
1: 嗯，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种植牙这个词儿啊，我们用的是种植。
0: 嗯，
1: 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种植牙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0: 它本身是无机物嘛，所以它本身是死的，但是它种在的是我们的活组织里面，我们的骨头是活的。就如果我们这个骨头不是活的话，它没有办法跟我们骨头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不能长到一起去。因此我们死的组织不会受细菌侵袭，我们的活的组织依然是会被影响的。
1: 嗯，所以种植牙是种在我们活的组织上的。
0: 是的，
1: 因此我其实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吧？
0: 是的，它一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就像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天然牙周围有增龄性变化，有骨头吸收，我们种植牙周围如果您维护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它也会有同期的增龄性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天然牙周围骨头都吸收了，只有种植牙周围不吸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它跟我们旁边天然牙周围的骨头理论上是同一个组织。
1: 那反过来再问，就是有朋友会听说，哎，种植牙只有10年寿命，那我种了牙10年以后还要脱落，我牙槽骨还要受损，那而且是没法补救的，所以那我就别种牙了吧。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该种牙也不种，那我也想问问吴主任，就是这个牙种了以后会不会将来脱落以后反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了呢？
0: 所有的种植牙一定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跟我们天然牙的保护是一样的。我们种植牙，我们说的10年成功率是90%到95%，不代表10年之后它就一定会脱落。我们现在临床上，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越来越好，尤其是我们柜台做了很多的宣传哈，让大家对种植牙的维护也逐渐重视起来了。那这种重视呢，会让我们对种植牙周围的健康的长久使用提供很大的支持。那我们临床上能够见到真的比较久的种植牙有超过30年的啊，所以其实它能用相当久的时间，但是它能用多久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维护、正常使用、我们的身体基础状况和口腔环境。我们不要担心它用了多少年自己会脱落会掉，如果真的它出现这个状况的话，那您的天然牙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同期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它就不单单是种植牙这个掉了对您造成的损失了，您的天然牙也同样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1: 所以说种植牙的寿命其实更多的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0: 您说的非常正确，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规避医生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就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条件允不允许做种植啊，种植之后我们给了他们他一定的医嘱怎么维护，包括我们种植完上面的修复，我们要调整它合理的咬合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医生做到的。那通常情况下，我们种植牙在完成之后，然后尤其在头一年之后完成很详细的复查和检查，理论上它已经能够独立完好且没有状况行使功能的前提下，后续我们的主动健康维护和主动预约复查是让它能否长久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1: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对于我们口腔健康来说，不管我们有没有种植牙哈，第一步我们要每天日常的清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定期看牙医，定期洗牙，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最后吧，看看关于口腔健康吴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我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大家其实也都耳朵快磨出茧子来了，但之所以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是因为确实这些事说得到做不到的居多。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的日常刷牙不重要，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真的如果做到非常好的刷牙，能够杜绝很多问题。包括我再多说一下巴氏刷牙法，它有一点点复杂，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多利用一点时间去做，但是它并不难学，而且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亲测有效。是为什么？是我有一段时间没用，我觉得我需要用了，我会严苛的用巴氏刷牙法的方法刷过。你真正的用它的方法严格刷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你的口腔清洁状况非常好，当时刷完了，你是真的自己能感觉到你的牙齿今天格外的干净啊！这是日常的刷牙维护。另外呢，不要小看定期检查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西方他们对牙齿的重视非常高嘛，他们会认为我们发达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那健康的牙齿维护，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自己需要日常清洁做到位啊，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讲的牙线啊、刷牙、冲牙器之外，有些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比如说我们刷的再认真，牙齿也不会绝对不长，那只是长得多少。因此我们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和做必要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很多小问题及时的解决，这个一定是要专业医生才能够明确的仔细的检查到，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那关于镶牙，我们刚才也说了种和镶的事儿，我们大家也不要一味的盲目的认为种植牙就是一个最好的最棒的方式。跟我们的身体状况、生理状况有关系之外，我们常规的一些镶牙方法依然是非常坚挺的，能够解决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也好啊，我们的年轻人也好，不适合种牙的患者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他的日常饮食啊、吃饭啊和一部分美观问题啊。所以大概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人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它不仅关系咀嚼，更维系着我们无忧的笑容、充沛的精力和长久的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是下腹部隐隐作痛，但好像忍忍也没什么大问题。明天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示大家有这样一种疾病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0: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1: 嗯，
1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花粉过敏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不便。张志祥和他的团队不断研究花粉来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刘勇和他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无絮毛白杨新品种，陆续推广种植。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生态建设与城市绿化领域的科学家。两位老汉均为结婚花费巨资，感情破裂之后，他们的钱财还能否追回？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嫌弃的大爷。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每年各地进入花粉高峰期，使很多人出现花粉过敏的症状，鼻塞、打喷嚏，部分病人可能伴有眼痒、耳痒、荨麻疹等，严重者还会伴有胸闷和呼吸困难。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祥研究发现，真正引起春季过敏的并非肉眼可见的飞絮，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细小花粉。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张志祥，走进他研究花粉的故事吧。
3: 张志祥1982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业系林业专业，在40多年的治学与教研生涯中，他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发育与进化、植物生殖生态学和野生植物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一个林学家眼中，花粉可以说代表了一棵植物的生命之石。
4: 花粉呢，在学科当中呢，也算是一个研究领域，叫孢粉学。花粉是参与植物的生殖过程的，任何生物它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完成它的生殖过程。树进入到生殖过程，它就必须要开花，那么开花呢，就有一部分树或者是一朵花里面的一个结构，它一定是雄性结构，我们叫雄蕊。雄蕊里面含呢都是大量的花粉。
3: 1994年，张志祥前往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异国，张志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4: 我记得我刚到德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德国人怎么经常流鼻涕，经常打喷嚏。一问他们，他们说是花粉过敏。我是第一次听说真正的花粉过敏是在德国的。后来知道，哦，原来欧洲的过敏最厉害的季节是桦树，就是白桦，桦树开花的季节。
3: 当时花粉过敏在国内还算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张志祥回国任教后发现，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过敏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了多次会议，邀请林业专家和医学专家共同商讨。在这个过程中，张志祥开始系统地思考花粉过敏问题。在我国北方，究竟什么样的植物会引起花粉过敏呢？
4: 植物的传粉可以分为这么三大类，最重要的一类是蜂媒，叫蜂传粉；一类是昆虫传粉，叫虫媒；还有一类是水传粉，叫水媒。那水媒的话，主要就是那些水生植物啦，包括马来盐子菜呀，这些刺藻啊，这些在水里长的引起人过敏的花粉，一般叫蜂媒传粉的花粉，医学上把它叫做气传花粉，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蜂媒植物。
3: 虫媒植物为了吸引昆虫帮助传粉，往往有着色彩鲜艳的花朵或浓郁的花香，例如桃花、丁香、玉兰等。蜂媒植物的外貌则朴实得多，如杨树、桦树等。那么为什么这些植物的花粉会让人过敏呢？
4: 过敏肯定是跟空气当中花粉的密度有关系。那么空气中漂流的花粉密度是从哪来的？一定是蜂媒植物的花粉。凡是昆虫传粉的植物，它的花粉量很少，因为昆虫带着几颗花粉就可能把它传粉了。但是蜂媒传粉它需要以量取胜，因为飘在空气当中吹出来了，那花粉就一粒两粒，肯定 实现不了它的繁殖过程。所以你一看，一旦这个风梅植物开花的时候，你一抖它的枝条，一下子就黄色的烟雾就出来了，就是它的花粉就飞出来了。这就是过敏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气喘花粉它的量大。
3: 北京城区春季花粉期是3月至5月，不同月份的优势花粉种类不同。三月份以百科、杨属和榆属为主，四月份以悬铃木属、三科和银杏为主，五月份则以松属、三科和桦木属为主。这些致敏性强的风梅植物，它们的花粉都有什么特征呢？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张志祥发现我国林学研究中有一项空白，正是与孢粉有关的。
4: 植物分类学当中，孢粉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植物尤其树种非常的多，原产大概8000多种，这么多树种缺少一个花粉证据，就好像现在我们那些大数据，你这个证据越多，照片越多，数据越大，将来分析出来的效果就更好。所以在这个木本植物的孢粉这方面，其实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空白点。
3: 继续着一些已故教授的工作，张志祥决定完成这本植物孢粉图谱。
4: 这个图谱做的还是真的很艰苦，去哪取那么多花粉？全国各地要取，花粉来源就比较难，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取这个花粉。取完花粉单呢，就利用这个扫描电镜的方式了，从这个脱水、包埋、镀膜，然后呢扫描，最后出版。
3: 这本

0: 本植物为特色的花粉电镜涂质，填补了孢粉穴中的空白。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对照这本涂质，观察那些致敏性强的植物的孢粉，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部分致敏原因。引发过敏的花粉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1: 大家看看多不多啊？
2: 好多。
1: 所以花粉壁有的是光滑的，有的是带钩的，带刺的。小小的花粉再带一些钩，再带一些凸起，它的刺激作用 就更大。所以从形态学角度来说，引起花粉大量过敏的、严重过敏的，往往它的花粉壁上还有一些凸起结构，以及刺身结构。咱们在翻的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整个百科植物的花粉
2: 都是
1: 一样的。
2: 哎，
1: 原版和侧版的花粉还真是光的，它就没有这刺头状，但是它比较小，才27到大约30微米这么小的这么一个颗粒，颗粒越小，它对人的刺激、对黏膜的刺激肯定是更严重，因为颗粒大了，人们就有感觉了，作为异物，它也可以把它一个喷嚏把它排出来了。这颗粒小的话，它只粘在上面，怎么也下不来，它肯定是致敏性就比较严重。
0: 既然这些植物的花粉会引发过敏，人们难免产生疑问，能不能用其他植物把它们替换掉呢？
1: 原版在北京啊，因为它是一个常绿树种，适宜性非常好，因为在北京冬天非常的萧条的感觉，因为不绿嘛，所以只有靠油松、原版和侧版这三种植物来衬托北京的绿色，其他的植物，包括大叶黄杨、小叶黄杨，这也都是作为绿篱存在，不可能形成乔木，但它可以形成灌木。所以，原版是在北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绿化树种。夏天，如果飞往北京，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或者大型降落的时候，你关注一下整个北京市的行道树，你就会发现杨树比任何树种各高出半截。也就是说，杨树是北京绿色天际的重要的装扮者，如果把杨树砍掉，北京的绿色天际就得下降5-6米。像杨树能砍吗？砍不了。还有一种就法国梧桐、英国梧桐，实际上真正的学名叫悬铃木，悬铃木就是来自于欧洲的，它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绿化树种，有名就有名在它长得快、耐修剪，也可以造型啊。像那个南京有一个美林街，那地方呢梧桐所形成的那街道都已经预备起来了，就像一个梧桐做的地道，非常漂亮。
0: 在张志祥教授看来，无论是杨树、原柏还是悬铃木，这些树种或者便于种植，或者高大美观，都曾为城市绿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不能简单的一砍了之。那么既然产生花粉的是雄株，能不能把雄株都替换成雌株呢？
3: 经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树它如果能长成啊，起到道路交通的这个行道树的作用，起到遮阴的作用，起到防护林的作用，它肯定都需要一段的时间。我们目前呢，在北京周边栽培的这些杨树，可能现在30-40年的树龄，应该是正当壮年的这样的一个树龄，面积非常大。如果我们说所有的杨树都进行一替代，整体的成本上是非常高的。
0: 同时，植物的雌雄株各有优缺点。以北方常见的毛白杨为例，雄株会产生花粉，雌株会产生飞絮。如果粗暴地把所有雄株替换为雌株，花粉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飞絮问题则会加剧。此外，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而言，树的存在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三月的北京，在料峭春寒中，万物已经开始复苏。每到这时候，张志祥照例会带着学生来到故宫、天坛等皇家园林，考察学习植物知识。
1: 它马上就要散花粉，所以这个就是引起过敏最严重的，就是这棵树。

0: 就是现在过敏，有如果是真是花粉过敏啊，主要是它，就马上就是它引起。
1: 天坛的原柏已经开始散粉，公园门口树立起了花粉期的提示。在一棵数百年的古树前面，张志祥引导同学们观察它的散粉情况。
0: 它和原柏不一样，一定记住，侧柏是雌雄同株，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啊都是雄的啊，雌的在哪呢？来注意看，这条先端这种弯弯的，嗯，这是雌花。
2: 这个掉了下来。
0: 如果是直直的呢，就雄花。
1: 像这样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天坛里就有1000多棵。
0: 防虫树种，我们就可以增加了城市的记忆。这代人没了，下一代人还知道这棵树还在，他可以通过这棵树的研究来看看前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研究古树不就这样吗？啊，古树为什么皇帝手指柏如此的那个有名？为什么九龙柏就在那放着？长寿树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记忆，它就是一个活的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去读吧。
1: 既然不能全部砍伐替换，那么应该如何缓解春季花粉过敏问题呢？
0: 根除肯定很难，因为北京非常的大，你要把这些气象花粉的树种都砍掉，那北京就光了。然后怎么办呢？就慢慢的更替，慢慢的替代，增加生物多样性。
3: 同样的一片森林，如果只有杨树，它可能在单位的一个时间里面散发出来特别多的花粉。如果我改成一半杨树一半构树的话，其实它还是那么多花粉，但是它的花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把一个3天5天集中爆发的花粉期把它拉长，变成了前面的3-5天，后面的1周2周的时间，单位时间的花粉的量就会好很多。
0: 就说一定是要多种物种进行种植，城市里面不能一条街都是柏蜡，也不能一条街都是悬铃木。在规划设计过程当中，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控制花粉污染的角度来规划设计城市的园林布局，尤其树种的利用啊，做到这个多种多样的物种来利用。
1: 为了促进生物多样性，张志祥经常参与物种调研工作，即使年逾60，在高原上爬山也不在话下。北京林业大学的标本馆里，许多标本都是他亲手采回的。
4: 他爬山都是比我们年轻人更好的，而且张老师没有任何的高原反应。
0: 一个地方要把这个资源利用好，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认知好。所以我们以后的话就经常参加各种调查，最大的一个资源调查，那就是经过2年的整个北京市的野生植物的资源调查，结果非常的让人吃惊，认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我们调查结果却不丰富，原来就是单一化严重。这些都是通过科学研究调查，完全可以为城市部门、绿化部门、建设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1: 同时，在绿化时多使用乡土植物，也能够缓解花粉过敏的问题。乡土植物在一个地区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演化，对当地生态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
0: 对生态环境的建设非常的重视。从行动上来说，第一个事儿，我们确实是应该重视我们乡土植物资源的利用，把周边自己本身的植物资源很好的挖掘研究，才能更好做到这个利用。
4: 白蜡属的植物有虫媒传粉的，有蜂媒传粉的。我们外面经常种植的行道树洋白蜡，它就是一个蜂媒传粉的植物。中国本土的大叶白蜡，它就是一个虫媒传粉的白蜡属植物，完全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园林绿化应用之上，作为点缀出现。
1: 目前在北京新增绿化项目中，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经开始严格控制花粉易过敏树种的栽植量，同时做好重点地区树种的更新替换。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配合锻炼与防护，花粉过敏的问题也将会慢慢得到缓解。
5: 听众朋友，
2: 草长莺飞时节，漫天飞舞的棉絮给市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甚至很多人受困于花粉过敏，影响工作和生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刘勇和他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无絮毛白杨新品种京雄一号，通过北京市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被认定为北京市良种，眼下已经陆续开始推广种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勇，走进他专心科研的故事。
1: 刘勇告诉我们，他关注飞絮问题已近十年，这也是他多年来致力于培育无絮毛白杨的动力。那么在研究飞絮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刘勇和他的团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无絮毛白杨的研发过程中，他们又有着怎样攻坚克难的历程呢？1961年，刘勇出生于云南威信，童年的记忆大多与家乡茂密的森林有关，而在林中采蘑菇、摘猕猴桃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因此，当高考报志愿时，刘勇填写了林业。
5: 在森林里头玩呢，就觉得好，特别好玩，所以呢，就觉得这个林业这个名字比较亲切，哎，我就报了它了。
1: 1987年，刘勇接到一个任务，前往大兴安岭帮助当地恢复植被。这项工作条件非常艰苦。20多岁的刘勇此前一直在校园的象牙塔里做科研，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生产一线。
5: 住的条件那是帐篷是吧，吃的也是很差，就是蔬菜都没有是吧，顿顿都是土豆，有时候吃肉都很困难。
1: 即使生活条件艰苦，北京林业大学老校长沈国坊院士仍旧带领着大家埋头苦干。老一辈林业人的实干精神给了年轻的刘勇深深的触动，这也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5: 后来的我的工作啊、研究啊，其实我都是哎，把以老先生为榜样来做的。
1: 从大兴安岭，刘勇真正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此后多年的时光里，他一直在北京林业大学任教，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2015年，作为森林培育领域的专家，刘勇参与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增采盐绿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5: 这个项目呢，就是要把北京的这个绿化呢

0: 乡土高大乔木树种，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为了实现大规模城市绿化，在道路两旁种植了大量的毛白杨。毛白杨具有生长迅速、材质优良、适应性强等优点，有力地帮助北京实现了绿化。但是随着这批毛白杨逐渐进入盛果期，雌株开始产出飞絮，尤其这十几年来，之前栽种的树木普遍成熟，春季飞絮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1: 树木它是这样，它有一个营养生长期，在营养生长期呢，它不结果，不结果呢，它就没有飞絮的问题。到现在呢，到了正果期了，结果量是最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飞絮问题就突出了。
0: 杨絮遇到明火极易点燃，且蔓延速度极快，因而每年飞絮时节不仅是人们的过敏高发季节，也是火灾事故高发期。而要解决毛白杨的飞絮问题，就要从飞絮的产生说起。
1: 杨树的这个种子呢，它外面这个附着一层这个絮状物，哎，这个絮状物呢就类似于个翅膀似的，带着这个杨树种子就随风飞舞。飞絮的主要是雌株的才飞毛，雄株的它不飞毛。
0: 飞絮源于雌株，是毛白杨成熟后的繁衍方式。既然如此，近些年来飞絮日趋严重，人们为何不将雌株砍掉，改为种植现有雄株的幼苗呢？刘勇告诉我们，全北京市毛白杨雌株的数量极为庞大，无论是砍掉雌株还是栽种雄株，都需要统筹和规划。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几十年前相关部门开始栽种毛白杨时，目的是尽快让全市绿起来，并没有对种苗进行严格甄选。而刘勇团队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当年栽种的毛白杨，由于繁殖材料的原因，有的已出现树木老化问题，也就是存活时间短。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采用雄株进行培育，同样要面临树种老化死亡的问题，毛白杨的绿化效果将大打折扣。基于这个原因，利用现有繁殖材料培育树苗的方案不可行。那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飞絮难题呢？在刘勇看来，要缓解飞絮问题，一方面要替换掉一部分雌株，另一方面则要培育出优质长寿的雄株树种来替换现有的老化树种。可是如何才能找到符合要求的优秀树种呢？毛白杨在我国分布面积很广，虽然它们种类一样，但在不同区域中，因为环境、土壤、水分、光照等诸多因素，每个地区的毛白杨都会产生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即便很小，也会因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不能存活。
1: 我们造林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种从哪儿来，你弄一批苗子就给我种上了，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不知道它能不能适应这个，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刘勇认为，要想培育出能够适应北京环境的毛白杨，就要优先选择北京的乡土树种，也就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本地土生土长的古老树种。
1: 啊，我们一定要选当地的这个种源，那最能体现当地种源的就是古树。
0: 在漫长的历史中，古树经历了雷电、洪涝、虫蚁等各种灾害，都存活了下来，因此也一定具有优质基因，这让刘勇确定了基本的思路。他的研究团队决定用北京本地的毛白杨雄株古树作为种源，来培育毛白杨新品种，从而缓解飞絮问题。同时考虑到北京风沙大的特点，刘勇还要求新培育的毛白杨观型美、抗性强，这才能起到更加的绿化效果。有了这个方向，刘勇团队开始在北京周边寻找理想的毛白杨古树，而寻找的难度犹如大海捞针，有时根据文献和地图找到的地方却只能带来失望。
2: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那块有一块古树，但是过去以后发现

0: 棵古树已经就是死掉了，就各种虫害啊什么的就没有了。
1: 团队沉下心来，锲而不舍，他们一寸一寸土地踏寻，一个一个村子探访。2015年12月的一天，在大兴区调研时，一个林业站的工作人员无意间告诉他们，旁边村子里有一棵古树，时常有人供奉。这个线索被刘勇敏锐地抓住了，立刻带着团队驱车前往。
0: 房子也摘挡了，看不到，但是开过那小段村子，一开过啊，马上就看见了，然后大家就分外惊喜，就沿路你找不到，然后找了一天特别疲惫的情况下，对，突然看到就会很惊喜。
1: 在普通人看来，这可能只是一棵粗壮的毛白杨古树，但是在刘勇眼中，这棵树仿佛一位绝世美人，让他不吝溢美之词。
2: 一般是这样，杨树啊，雌株和雄株的这个惯性是，雌株的惯性它的这个分支角还比较大一点，雄株呢分支角比较小，你比如20到60度是吧？我们找到这一棵呢，它的可以达到90度、80-90度，就特别平，哎，所以这样它的惯性就很开，就很漂亮。看它的树干非常通直，它的树冠非常开阔。展得很开，树冠完整的样立起来的时候就是非常漂亮的。这样
1: 有了第一次突破，团队顿时有了信心和力量。在刘勇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努力，在昌平、大兴等地一共找到7棵适合的毛白杨古树，第一个目标达成了。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要培育无序毛白杨新品种来缓解非序问题，找到古树只是第一步。刘勇的科研团队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棵200多岁的毛白杨作为种源，进而繁育出不会产生非序的新品种。人们在家种花时常用的扦插、嫁接等方式都是繁育的手段，但是利用古树进行繁育要难得多。
2: 它这个古树因为发育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老化的现象，我们不能让它带着这个老化的这个特点来育苗，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要优化。
1: 假设一棵树的年龄是100岁，用它的枝条扦插嫁接的苗木也会继承母体的年龄信息，虽然看上去还是一棵小树，其实它已经老化了。而幼化技术就是要消除母体的年龄信息，让取自百年古树的繁殖材料像新生的种子一样年轻，这样培育出的无序新品种才能在城市起到更好的绿化作用。这个听上去就像返老还童一般不可思议的技术，刘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2: 这棵树它的这个发育年龄是从这个根基部这边交接这个地方往上长的，树顶你比如冒出一个芽来是吧，新长的叶，我们一般人认为那个好像是年轻当年长的，其实那个是发育年龄最老的了。所以呢，我们在取材上，第一我们要取根萌条，就是靠近树干的这个根萌条，这是它从这棵树它是发育年龄最年轻的。
1: 组织培养是有效的幼化技术，采回了古树的根萌条，就要将上面的芽消毒放入培养基，而要将这些小芽培育成不会飞絮的毛白杨新品种，则要经历漫漫征途。在这个过程中，刘勇团队遭遇了反复的挫折。
2: 实际上第一步就很费劲，就是怎么把它接活，因为你这个处理的这个消毒的这个方式不对的话，它就成活率就不高，所以头一两年就是在摸这个成活，哎，偶尔活一两个吧，你材料又不够。
1: 组织培养用什么方法、什么药剂、什么浓度、什么时间，每一个细节，刘勇都要带着团队反复摸索实验。同时，采条、采芽、组培幼苗这些工作，科研人员只能在春天古树发芽时进行，相差几天时间，实验结果都会有巨大差异。 今年春天没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就只能等明年春天再做。看着一年又一年的春季依然飘舞的飞絮，团队虽然着急，却只能耐着性子继续实验。刘勇带领科研人员沉下心来，反复尝试不同的培养基配方，一年一年积累实验样本。实验室里只有白天和黑夜，外面转瞬就是四五年的时光，1000多个日日夜夜，团队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幼苗生长的配方，培育出了足够数量的幼苗。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我们可以看到刘勇团队培育出的无序毛白杨新品种，这批树苗都是雄株，不会产生飞絮，它们生长速度快，树形美观，笔直的树干与传统扦插苗树种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同时还具有一些特殊性状。
3: 其中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的顶端优势。你看这个扦插苗顶端优势呢，长到那个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出现分叉了，而这个主培苗呢，由于它存在的是繁殖材料的优化技术呢，它这个顶端优势是非常强。
1: 毛白杨原种雄株通常侧枝角度小，而新品种侧枝角度很大，可以达到80度甚至90度，这样树冠更大，在城市绿化中更为美观实用，而且不会产生飞絮困扰。刘勇带领团队在昌平区、大兴区和顺义区开展区域试验，栽植了近800棵新的毛白杨苗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长势喜人。该品种于2023年12月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新品种权，2024年3月又获得良种证，表明它在北京地区表现优良，适应性强，应用前景良好，可在北京地区推广。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关注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单身老人勇敢追爱，选择在晚年再爱一次，这本是暖心的好事。然而当黄昏恋掺杂了巨额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彩礼时，温情往往容易变味。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七旬老汉为了追求女友竟然花了100多万元，可女友却突然提出分手，老汉能否追回彩礼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大年初三，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呀，刚要吃午饭，一位老大爷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突然呢冲一位阿姨发起火来，怒吼着：明知道我不吃辣的，做的菜全是辣的，不想让我吃饭你就明说。阿姨听后啊，不满的辩解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爱吃不吃。老大爷听后啊，更生气了，对着屋里的人呐、大喊道：你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大爷话音未落，一名年轻男子啊讥讽道：你本来啊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管你吃饭还挑三拣四，不吃啊滚蛋。大爷被男子的话彻底激怒了，撸了撸袖子就要跟男子动手，哪知啊竟被男子一只手推倒在地，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大爷恼羞成怒，骂这家人呐忘恩负义，之后转身回到房间收拾起东西来。大爷姓孙，人称孙大爷，现年70岁。年轻时啊，因为喜欢自由自在，一直没有结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大爷的身体啊越来越不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回家爬2层楼梯啊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于是呢，3年前呢，他直接住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老板呢是孙大爷的老朋友，他专门啊准备了一个房间供孙大爷休息，每月呢象征性的收点房租。1年前呢，麻将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保洁阿姨，阿姨姓沈，55岁。10年前呢，丈夫病逝后，她就常年在外打工，独生儿子啊已在老家的县城安家生活。于是呢，孙大爷开始追求沈阿姨，并许诺等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沈阿姨。或许沈阿姨啊被孙大爷的诚心打动了，很快呢就接受了孙大爷，不久还和孙大爷一起搬到了孙大爷家居住。孙大爷家呀在一处老旧家属院，两人同居3个月后，该小区呢被征迁，孙大爷获得了3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孙大爷原本想着用这些钱在当地买一套小房子，跟沈阿姨一起居住。可沈阿姨呢，却觉得当地的房价太高了，不如回她的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这样一来呢，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供两人养老。另外呢，沈阿姨的儿子一家呀也住在县城，将来呢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两人。到县城后，两人直接住进了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家。李磊一家呀对孙大爷这个不速之客似乎都不太友好，很少主动跟孙大爷说话。孙大爷为了讨好沈阿姨和李磊一家呀，主动给所有人购买了贵重的金银首饰。另外呢，孙大爷还主动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几天后，沈阿姨花50万元买了一套小房子，房屋登记在沈阿姨和孙大爷的名下。剩下的100万元，沈阿姨担心孙大爷将来反悔要回去，就要求孙大爷签署一份赠与协议。孙大爷呢，当即就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上面写明，孙大爷深感沈阿姨生活不易，为了沈阿姨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无条件赠与沈阿姨100万元。很快春节到了，除夕当晚，沈阿姨的儿子李磊他就跟孙大爷说，自己想开一家小超市，想让孙大爷资助他50万元。孙大爷想着，自己手里剩下的100多万元是养老钱，不能再给别人了。思来想去他就拒绝了李磊的要求。大年初三上午，有亲戚到李磊家拜年，孙大爷本想做个自我介绍，可不想李磊竟直接跟亲戚说孙大爷是隔壁的邻居。孙大爷听后生气地回了卧室，心里甭提多憋屈了。心里想着，看来李磊一家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家人，自己将来养老还得靠沈阿姨。孙大爷想着，等过几天他就跟沈阿姨两个人领结婚证，就直接搬出李磊的家，不再受李磊的窝囊气了。哪知道午饭时，沈阿姨做的一桌子菜全是辣的，这是因为当地人大都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孙大爷呢却自幼不吃辣。先前沈阿姨都会特意的给孙大爷做两道不辣的菜，可是今天呢，因为有客人在，沈阿姨一忙呢就给忘了。没想到孙大爷看到饭菜后会当着客人的面吵闹起来，于是呢，沈阿姨生气地说爱吃不吃，孙大爷又羞又恼，随即呢负气离开了李磊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没有想到，自他离开后，沈阿姨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过。此时的孙大爷这才意识到他跟沈阿姨的感情有多薄弱。先前沈阿姨一家对他的好多半是看在他有钱的份上，现在觉得从他那里要不出钱了，就要跟他断绝关系。孙大爷决定把钱全部都要回来，留着雇保姆养老用。打定主意后，孙大爷便打电话给沈阿姨，让沈阿姨立马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结婚。沈阿姨不但拒绝了，还向孙大爷提出了分手。孙大爷早就预料到了，接着便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给的所有财物。沈阿姨呢，在返还了10万元后再未返还任何财物。接到起诉状后，沈阿姨觉得孙大爷的要求太过分了，说自己任劳任怨地照顾孙大爷将近5个月，孙大爷赠与自己和家人财物理所应当，何况当时孙大爷还亲手写下了赠与协议，上面并没有写明是彩礼钱。那么孙大爷赠与沈阿姨和沈阿姨家人的财物到底算不算彩礼，该不该返还呢？这样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彩礼的认定。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是指女方及其亲属 给付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我们回到本案中，孙大爷跟沈阿姨回到老家县城后不久，就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沈阿姨用其中的5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了两人名下。由此可知，孙大爷转钱给沈阿姨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至于剩下的100万元，虽然孙大爷出具了赠与协议，将钱赠与了沈阿姨，但协议中明确写明，赠与的目的是为了让沈阿姨晚年生活有保障，这符合恋人之间为使对方对婚姻更有信心，婚后生活更有保障而给予彩礼的婚俗习惯，其中亦隐含着与女方共度晚年的美好期盼。另外，孙大爷和沈阿姨共同生活时间不足5个月，从两人的感情看，孙大爷没有无偿赠与沈阿姨10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综上所述，孙大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应属于彩礼。对于孙大爷要求返还的首饰款，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是孙大爷为了表达或者增进与沈阿姨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赠与，不应返还。最终法院认定孙大爷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50万元的购房款和沈阿姨先前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90万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沈阿姨返还孙大爷80万元，并判决沈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孙大爷个人所有，驳回了孙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
2: 听众朋友，黄昏恋本已成为老年群体追求晚年幸福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然而当闪婚闪离遭遇天价彩礼，这份温情往往变得一地鸡毛。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位老汉花高额彩礼娶妻，不到一个月妻子却起诉离婚并拒绝退回彩礼，那么老汉能否追回他的彩礼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北方某县城郊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叫骂：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不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位50岁上下的大妈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然后直接将水泼到了老大爷身上。老大爷顿时被淋成了落汤鸡，恼羞成怒的怒骂对方：你个泼妇，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大妈不屑地反击道：什么亲夫，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老大爷气得大喊：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大妈呀闻言冷笑道：我都跟你结婚了，咱俩办了手续，还用还什么彩礼钱。说吧，大妈转头走进了自家院子并关上了大门。老大爷浑身湿透了，只好郁闷地回了自己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啊随后议论起来，有人说老大爷是老牛吃嫩草被甩了， 还有人说呀，是大妈故意骗了老大爷的彩礼钱。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呢？老大爷姓汪，现年73岁。20多年前呢，妻子和独生儿子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之后汪大爷呀就一直一个人在县城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汪大爷的生活呀越来越不方便，急需有人照顾。可他呢又不愿意去养老院，觉得呀不如在家自在。请保姆呢他又觉得费钱。思来想去呀，汪大爷有了再婚的想法，觉得呀还是娶个能干又贴心的妻子更划算。本着这种想法，汪大爷托人呢给自己介绍了位对象，同样寡居的朱大妈。汪大爷呀许诺会给朱大妈25万元的彩礼，并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加上朱大妈的名字，将来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也都将归朱大妈所有。两人相识不到半个月，朱大妈就搬到了汪大爷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呢，朱大妈对汪大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还说呀一定会跟汪大爷白头到老。汪大爷非常高兴，不过为了防止朱大妈婚后变卦，汪大爷主动提出呀要跟朱大妈签订一份婚前协议。协议约定婚后朱大妈呀不能闹离婚，不能离家出走，还要真心诚意的照顾好汪大爷的衣食住行，全心全力的操持好家务。另外呢，汪大爷也承诺会一心一意跟朱大妈过日子，在经济上支持照顾好朱大妈。朱大妈对协议没有意见，爽快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订后，两人紧接着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当天呢，汪大爷就转账给了朱大妈25万元当做彩礼，并送给了朱大妈价值50000元的金银首饰。婚后第二天，汪大爷和朱大妈呀又到房管中心，将汪大爷名下一处房产的50%产权登记到了朱大妈名下。朱大妈抱怨汪大爷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脚上床睡觉，脏衣服乱扔乱放，而且汪大爷对他管得太严了，竟然不允许他晚上出门，这让朱大妈呀十分的痛苦。她天天的抱怨，对汪大爷的照顾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一听到朱大妈的抱怨，汪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三天两头跟自己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最可气的是朱大妈现在还天天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跳广场舞。两人对此啊是越来越不满，争吵也越发的频繁，以至于结婚还不满一个月，朱大妈就在一次争吵之后跑回了自己原来

份额变更回自己名下。周大妈不愿意，于是便到法院起诉离婚。王大爷收到起诉状后，气得呀，当即来到了周大妈家门口大骂，不想被周大妈泼了一身水，还被奚落了一番。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周大妈认为啊，王大爷之所以给自己高额的彩礼，就是为了要自己跟他结婚。现在呢，自己已经如约跟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收到的彩礼就不该再退还了。那么结婚后闹离婚，彩礼该不该退还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结婚后彩礼还需要退还吗？让我们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我们回到本案中，汪大爷和朱大妈认识不久便结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汪大爷向朱大妈赠予 50% 房屋产权、25万元彩礼、5万元金银首饰，是按照结婚风俗给付的彩礼，目的在于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双方刚结婚不足一个月，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彩礼金额较高，应适当予以返还。另外，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汪大爷年事已高而退休金较低，若彩礼不返还可能会造成汪大爷今后生活困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

0: 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与经济实力等因素，酌定。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成语是汉语词汇中定型的词儿，众人皆说成之于语。这成语呢，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成语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典故。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听成语新编，看看他们能编出什么样的新意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
1: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2: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

0: 的语言。
1: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0: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1: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0: 你看不出来啊？
1: 没看出来。
0: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1: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0: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1: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0: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1: 语言过剩，
0: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1: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0: 那我是？
1: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
0: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1: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0: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1: 行，我摸摸试试。
0: 哎，别使劲啊。
1: 怎么了？
0: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1: 我轻点。
0: 哎，
1: 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0: 这大块
1: 啊，
0: 外国语
1: 啊。外国语都研究？
0: Yes, all right。
1: 哎，行，别说外国话了，
0: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1: 怎么出来的？
0: 你给我挤出来的。
1: 这部分是什么呢？
0: 这是少数民族语。
1: 哦，这个呢？
0: 汉语。
1: 哦，这个
0: 民间谚语。
1: 这个
0: 方言土语。
1: 啊，这个
0: 歇后语。
1: 这个
0: 成语。
1: 这个
0: 一条一条的
1: 啊，
0: 这是排骨。

0: 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0: 啊，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0: 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0: 是啊，
1: 你要会成语
0: 啊，
1: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0: 你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0: 哪句话？
1: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0: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1: 这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0: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1: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0: 全概括进来了。
1: 你要不会成语呢，
0: 嗯，
1: 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0: 那不行吗？
1: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0: 是啊，
1: 那得这么说啊。
0: 怎么说？
1: 我们大家，
0: 嗯，
1: 只要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0: 行了行了，
1: 什么事儿？
0: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1: 就是啊，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0: 啊，
1: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0: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0: 你来了。
1: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0: 行，
1: 咱俩见面谈谈
0: 啊。
1: 小唐，
0: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1: 我知道，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0: 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1: 拿你打比方。
0: 哦，举个例子。
1: 小唐，
0: 嗯，
1: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0: 啊，
1: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0: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1: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
0: 啊，
1: 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0: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1: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0: 既文雅又含蓄。
1: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0: 嗯，
1: 用大白话来说，
0: 那不行吗？
1: 非说吹了不可呀。
0: 那你再说说看。
1: 那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0: 够意思啊，
1: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
0: 啊，
1: 我看见你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啊，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就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0: 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你，
0: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对，
0: 嗯，哎，
1: 啊，
0: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1: 那当然是了，
0: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1: 你也会说。
0: 要讲说成语
1: 啊，
0: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1: 啊，
0: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1: 你看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0: 哎，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0: 可以啊，
1: 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0: 行，我先说。
1: 那可以，你说吧。
0: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1: 啊。
0: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1: 对，俩成语。
0: 嗯，
1: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0: 也是俩成语。
1: 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0: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1: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0: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1: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0: 对，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1: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0: 怎么个目不斜视？
1: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0: 要看旁边呢，
1: 那是找厕所呢。
0: 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0: 啊。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
0: 嗯，
1: 我是智慧过人。
0: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0: 嗯嗯，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0: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登峰造极。
0: 火老比我高一块啊。

0: 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啊。
0: 你还小巧玲珑呢？
1: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0: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0: 我呀 啊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0: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那狗尾巴花啊。
0: 我们俩全部怎么样啊？
1: 怎么样？这个
0: 说的还可以，
1: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0: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1: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0: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1: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都是褒义的。
0: 对，
1: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0: 说坏的啊？那你说不过我。
1: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0: 你才坏呢。说呀，
1: 听我说啊。
0: 你先说。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0: 你那个表演呢，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0: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0: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0: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厚皮恶咽，
0: 你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0: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0: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0: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1: 哦，这是俏皮话了，对
0: 吧？得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0: 你啊，哎，品行不端。哎
1: 你这怎么说话？
0: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0: 你说啊。
1: 我品行不端呢。你胡作非为，
0: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0: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
0: 你
1: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肥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白从宽，抗旨从严，打打打你都。
0: 你干嘛呢你啊？
1: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1: 你这叫罪有应得嘛。
0: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1: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0: 对。
1: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0: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1: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得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0: 这样吧，啊，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1: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0: 怎么样？
1: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0: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这么说吧，啊，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随便聊一聊，
0: 说成语，
1: 好不好？
0: 行，
1: 来，老师，
0: 来了。哎，
1: 你不是那谁吗？
0: 我是谁呀？
1: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唐啊。
1: 姓唐啊。哎，咱们重新来。哎，
0: 别忘了说成语，
1: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哎，
0: 我这姓搁这里了，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1: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0: 哎，我还爱答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啊我这是鹤立鸡群呢。
1: 哦，你可有点苟延残喘呢。
0: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1: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0: 不不啊，我都损公肥私了。
1: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0: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1: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0: 你不知道啊，我有事。
1: 我知道，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0: 你才狗仗人势呢。
1: 这
0: 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1: 这说明你呀，成语会的不多呀。
0: 你会的多呀。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1: 那可以呀。嗯，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嗯，
0: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1: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吗？
0: 那你先回去吧。
1: 啊，我在家等你啊。
0: 哎，等着我。
1: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0: 是。那我就不去了。
1: 怎么了？
0: 成兔了这个。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行行行行。哎，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家住在清国庆城。
0: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1: 属于门庭若市。
0: 那是什么路？
1: 原形毕露。
0: 归哪个区？
1: 宁死不屈。
0: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1: 好找。嗯，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嗯，然后你上蹿下跳
0: 啊。还是兔啊？干脆啊，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1: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0: 什么街啊？
1: 老鼠过街。
0: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1: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0: 那是什么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0: 不跳啊。我呀，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1: 可以可以。哎，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哦，您是贵客临门。
0: 哎
1: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嗯，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哎，
0: 我让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0: 哎，我是死的。
1: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哎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0: 对，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1: 不取啊。哎，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0: 什么水呀？
1: 拖泥带水。哎，
0: 那怎么喝呀？
1: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哎，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抽啊，不抽烟。
1: 不抽啊。
0: 不抽。
1: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0: 吃什么饭呢？
1: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0: 可以。什么面？

0: 你最喜欢吃了
1: 什么凉菜？
0: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2: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
1: 有热菜没有？
0: 热菜有啊！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1: 傻鸡，
0: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2: 呵，
0: 煎了一条圆木球鱼，
2: 哦，
0: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2: 哇，这蛋还挺好。
0: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
2: 嗯，
0: 清蒸马氏前蹄，
2: 嗯，
0: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1: 什么菜啊？
0: 孤苦伶仃，
1: 那更吃不下去了。
0: 我给你盛碗粥喝。
1: 什么粥啊？
0: 顺水推粥。
2: 哦，那咬得动吗？
1: 谁陪着我吃饭呢？
0: 陪着你
1: 啊？
0: 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2: 那我咽得下去吗？
0: 那最多我陪着你，
1: 哎，
0: 咱们哥俩一块吞吞吐吐。
1: 嗯。你们家里的人呢？
0: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2: 嚯！
1: 哎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0: 我母亲
1: 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病入膏肓。
2: 哎呦，得什么病了？
0: 白血癌，
2: 癌症啊。
0: 嗯。
1: 什么症状呢？
0: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1: 哦，
0: 痰里带着阳春白血。
1: 哦，
0: 血里有坚贞不屈。
1: 哦，
0: 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2: 哎呦，够厉害的。
1: 请大夫了没有？
0: 请了个医生。
1: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0: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方子了没有？
0: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0: 吃简明扼药。
1: 打的什么针？
0: 弄假成真。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停止反省了。
1: 哦，才醒啊。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说我这家里啊。

0: 您要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0: 人口多就更好了。
1: 怎么了？
0: 肥猪满圈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小品《八两银子之送钢》，说的是伙计呢把钢送到了主家，可这八两银子死活是讨要不到。哎，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缘故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卜钰、许君聪、方向、贾玲等表演的小品《八两银子之送钢》。
1: 师傅，别动啊，别动，我的驴，我的驴，我进去送个东西，马上回来啊，谢谢师傅，谢谢。那个，你好，请问是？
2: 这个音乐讲究的就是意境，你不要把这意境给我打破了，玩破了。你是干啥的呀？
1: 陈将军呐，我是那个龙门镖局小何，我特别着急，你上次订那个钢到了，我给你送。
2: 哎，在我们家千万不能提这个钢字啊，我哥前女友姓钢，听不了这个字。那个多少钱？
1: 不是，你先不用把钱给我，那个挺沉的，我先给你放哪儿啊？
2: 那个我看一下啊。
1: 哎，陈将军，放这儿就行吧，这儿挺好。
2: 哎，放那儿可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放那儿，南城就被敌人给攻破了。
1: 哪有那么的，就放这儿了，挺好。
3: 报，将军，南城让人给攻破了。拿起来。
2: 告诉士兵严防死守。
3: 是。
2: 你手咋这么快呢？你
1: 不谁知道这么巧啊。哎哎，程将军，要不放这儿行吗？这儿行。
2: 放那儿打北城啊。
1: 哎，这儿吧，这儿挺好，这一进门就
2: 放那儿打西城。
1: 那你搬家吧，你这是风水问题啊。不是陈将军呢，这玩意儿特别沉，我能不能先我这
3: 少爷，老爷刚才打了胜仗，邀请您去参加庆功宴的。
2: 我不去。
3: 老爷说了，请您务必参加。
2: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3: 你假姨啊？
2: 对，我想我妈。
3: 少爷，你忘了，你是老爷从孤儿院认领的。
2: 别为老不尊啊。
3: 不是少爷，我怎么为老不尊呢？我比你大一轮呢，你说你这么跟我
2: 说没有用，我不去。
3: 不是少爷，老爷说
2: 不想去。
3: 不，你必须去，
2: 不去，
3: 你必须去，
2: 不去，
3: 必须去，
1: 不去，不去，没听清楚吗？不去。
3: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是不是？我给你告你爸去。
1: 不是程将军，我真是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你看我先放哪儿？
2: 是，我让我再看一看。
3: 老天好。
2: 哎，哥，你咋来了呢？
4: 干啥呢？
3: 干啥呢呀你啊？
2: 不是姑，你干啥呀？
3: 我问你啊，你一天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成天就知道抱你那个破琵琶在那弹。
2: 哥，这不是琵琶。
3: 不是琵琶是什么？
2: 反正不是琵琶。
3: 我不管琵琶有什么这那的啊。爸的聚会你为什么不去？
2: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3: 谁呀？贾姨呀。我也不想见她呀。但是我都去了，你怎么的？
2: 你能不能不

0: 一句一句的。
1: 不是哥，我跟你说咋的，我真是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到时候罚2扣3分，我就是来给你家送钢来了。
0: 我啊，
1: 不是，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2: 我都告诉你不让提这个钢字了吗？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1: 没事，不是，我真是着急。那是这样，那你们家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0: 放哪都行，别让我看着他。
1: 这是他说的，那我就放了啊，打哪儿就不怪我了吧。
0: 成天豪啊，
3: 你一天多能耐啊，天天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抱怨这个。你耽误多少时间，耽误多少钱，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人工费、学费、乐器磨损修理费、
1: 龙门镖局护送费。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1: 不是，那钱没给我呢，8两银子能不能把钱先给我，我真着急。
0: 不是成天豪，
3: 现在8两银子给不起吗？啊，我们什么家庭，我们这大家大业的，因为8两银子让一个骑驴的在我们家逗留，那8两银子是钱吗？那可是8两银子啊，啥也不是，我帮你给吧。
2: 我不用，我自己给。
0: 成天豪，
3: 话我都说出去了，这钱必须我给。
2: 我都说了我给。
0: 我给。
2: 我给。
0: 我给。
2: 我给。
0: 我给。
1: 停。要不然这样啊，你哥俩一人给4两啊。
0: 你说你哥这说啥呢？
3: 这是哪儿？这是富丽堂皇的将军府，在我的家里，我跟我弟弟因为8两银子 AA 制啊。真有意思。
2: 4两。
1: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家，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多待。
3: 程天豪、程天彪，干什么呢？招了。
4: 程天豪，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叫你来参加聚会，为什么不来？拿你爸我说话当放屁呀？
5: 成天喊，别成天跟孩子喊。
4: 告诉你们啊，这位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叫贾姨。
5: 大家好，见到你们呀，贾姨特别高兴。
4: 打招呼。我再说一遍，打招呼，给我打招呼。
1: 阿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孩子们沟通沟通啊。
0: 去吧。
5: 这是老大吧？哎呀，你
3: 站。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5: 哎呀，真是大将之风。这是老二啊。哎呀，这老二
3: 脾气
5: 大犟脾气。这是老三吧。哎呀，你爹跟我提了，说最得意你啊，你看你这小脸跟你爹长多像啊。天豪啊，啥时候生的老三呢？
4: 问你是干嘛的呀？啊，跑别人家里边找妈来了，你小蝌蚪啊。
1: 叔啊，我跟你说误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主干道不让放驴。叔，这样我给你家啊来送钢来。
4: 啊，
1: 不是，你家干啥呀？你家呀。
4: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大儿子前女友姓刚，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个字，刚才我那是条件反射，对不起啊。你方才说你来送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特别着急，我就是来你家来送那个东西的。
5: 哪个东西啊？
1: 阿姨，你要是非得这么较真的话，那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5: 刚啊。
4: 滚。
1: 不是，你们家可有点偏向啊，你们家呀。
4: 等一下，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伙子，

0: 大爷的，怎么可能差你那八两银子呢？开玩笑吗你？
1: 这没给呀、啊，你这
2: 天寒呐，天寒，哎哎哎，这钱呢、啊、就让我给吧。
0: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2: 都快成一家人了，什么我的钱你的钱？
0: 那先垫上。哎哎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啊，来，我给你。
3: 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就用他这个钱，
0: 我不认他。
3: 拿他这个钱，用这个钱。
2: 哎呀，你说这孩子谁的钱不都一样吗？
0: 行了，我告诉你，这姓贾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就图我家钱来的吗？要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3: 我闭嘴！
1: 哎，不是你们家干啥呀？你们家，你给钱就好好给我呗。
3: 对不起，小伙子，我忘了，我大儿子、二儿子全练武，他们会躲开。
0: 哼，好啊。这个家你让他来吧，我走。
1: 你哎，挺好挺好。不是爸，你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在哪儿见过来的？
3: 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啊，
2: 天寒，
1: 叔啊，
2: 天寒，
1: 哥呀、啊，
2: 哎呀，
1: 钱呢？
2: 你说
1: 不给钱了？
2: 啥事儿啊？你说啊？你说我找个对象容易吗？哎呀，你说好好好过日子这么难吗？我这也属于。自由恋爱呀，我也这么难呢，你说我呀？
3: 你给我放手！小兔崽子，没看出来你心挺脏啊啊！贾姨她刚才有没有占有你？
2: 她，
3: 我一进屋看你就不是个好饼啊！贾姨这么长时间那个可爱的小胖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摸过，这么一小会你就给抱上了。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啊？你给我回头好好看看墙上挂的什么东西。你这啥、啊、
1: 我就是想要我的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卜钰、许君聪、方向、贾玲等表演的小品《八两银子之宋刚》。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华、常贵田合说的相声《丑角趣闻》。
1: 做个相声演员呢，必须模拟各式各样的人物，
2: 那是我们的基本功。
1: 要说我们相声演员当中，学的最好，
2: 谁呢？
1: 常老师。
2: 哎呦，可别这么说呀，
1: 学的像啊，
2: 差远了。
1: 学谁像谁？
2: 不行，
1: 借今天这机会，咱们大家欢迎他学一个啊！来，欢迎他，来，学，来，我学一个，随便学一个，学一个。
2: 你可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呀！
1: 让您学一个嘛，
2: 我没有做准备，我也不知道我学什么好啊。
1: 您学个老太太。
2: 学一个老太太，
1: 老大娘，
2: 就是很老很老的一位老大娘，
1: 北方的老大娘，
2: 这就是老大娘，怎么了？啊？来了，
1: 大娘，
2: 惹来，
1: 大娘，哎，今年多大岁数？
2: 没准儿。
1: 大娘是干什么的？
2: 什么也不干呢。
1: 现在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
1: 出来干嘛？
2: 没事儿，出来瞎转悠。
1: 我明白了，神经病院出来的老太太。
2: 什么话呀？
1: 怎么这样学呀？
2: 不是，我就这么学。

0: 那不行，学出来有血有肉。
1: 有血有肉，
0: 哎，有他的想法，
1: 哦，
0: 有他思想本质，
1: 是
0: 表现出来，
1: 哦，
0: 还要学得快，变得快。
1: 这怎么讲？
0: 比方说吧，我提示您啊，
1: 嗯嗯，
0: 我一叫大爷，
1: 怎么样？
0: 您就是个老头。
1: 哦，
0: 我一说小朋友，
1: 我呢
0: 养个小孩，
1: 这不好学，啊，
0: 我说你手里拿着什么就拿着什么，
1: 你要提示我，
0: 行吗？
1: 咱们试一试，
0: 试试啊，
1: 来吧。
0: 嗯，
1: 大爷，
2: 哎。
1: 大爷今天高寿了？
2: 嗯，
1: 高寿了，
2: 儿子不行了，
1: 高寿
2: 74。
0: 74了，你看这70多岁的老人背不塌，腰不弯，走路不拄拐棍，
1: 手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您那手里揉的是
1: 核桃？
0: 核桃，
1: 哎，
0: 揉这个
1: 活活去。
0: 腿脚好吗？
1: 腿脚蛮利索。
0: 利索什么呀？我看您这只腿怎么一瘸一点的呀？
1: 这个
0: 一瘸一点，
1: 我这腿啊，这腿老寒腿，落这么个根儿。
0: 我看您这胳膊还有点抽筋儿啊，
1: 半身不遂，这不是刚好吗？
0: 啊，这脑袋还一摇一晃的，
1: 这是喝凉酒喝的哟。
0: 嗯，你看这脸上是口眼歪斜呀。
1: 我这去你的，这病全让我得了。
0: 大爷，
2: 哎，
0: 大爷，
2: 哦，
0: 您这干什么呢？
1: 没跟我说话。
0: 嗨。有什么活儿您愿意一声。
1: 这是谁呀？
0: 我们街道主任应当应分的，
1: 街道的老大娘，
0: 找个人帮您干干。
1: 哦，
0: 别自己干了。 哎，有话您就说啊，
1: 找他说会儿话。
0: 边见边见。
1: 哎呦，老嫂子，
0: 哎呦，秀英啊。
3: 哟，大娘，你上哪儿去呀？
0: 啊？小英，
3: 哎，
0: 你这儿洗什么呢？
3: 哦，今天趁着天儿啊好，
0: 啊，
3: 我洗一个床单给他晾上。哎，
0: 别抱，别抱，别抱，别抱，别抱啊！哎，小英，千万别抱啊！
3: 没关系。
0: 哎，你快到日子了吧？
3: 哎呦，大娘，您脑子可真好啊！
0: 记得住，
3: 我还要请您呢。
0: 哎哎，
3: 我们准备下月就结婚，到时候您得去啊。您要不去，给您送喜糖。
0: 小英，那个日子定不定？就那么回事儿，
3: 又让您说的我们一辈子大事。
0: 我说的不是那个日子。
3: 您说什么日子呀？
0: 我是说你这个日子。
3: 我这个什么日子呀？
0: 哎，我要没记错的话，你都快8个月了吧？
2: 哎呦我的妈耶。
0: 没关系啊，咱们街道还有一个指标，
3: 是
0: 大娘做主，
3: 啊，
0: 就给了你了。
3: 给我？
0: 哎，像洗衣服这活儿
3: 啊，
0: 别自己干了。
3: 哎，
0: 大娘给你找个人，帮你干干啊。
3: 大娘，您给我找个人呢？
0: 对对对，
3: 您现在就去吧。
0: 哎，
3: 您别找人了
0: 啊，
3: 找一个没苍蝇地方溜溜去。
2: 去，这叫什么老太太呀？
0: 怎么了？怎么？
2: 你这老太太回来，我给你摔死。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这什么人呢？这是
0: 有没有这种社会现象？
1: 不是您让我学，我这姑娘没结婚，我先这个了。
0: 不，你学得好，不是学得像吗？
1: 我学不行，
0: 要学什么呀？
1: 没抓住我的特点。
0: 不，您要学什么？
1: 你就说我这形象，我要是学个英雄人物，不合适。
0: 学谁？
1: 学个英，我整个一个英雄形象。
0: 同志们，看看这是英雄吗？这个啊，你有英雄的思想品质吗？
1: 英雄应该什么模样？
0: 你有英雄的语言？
1: 有什么了不起呀？咱们当场试试啊！
0: 让他学个英雄。我说个情节，
1: 你说。
0: 我是一个老大娘。
1: 老大娘，
0: 不慎掉水里了。
1: 哦，
0: 你把我从水里救上来，学个救人的英雄行吗？

0: 不行，
1: 开始。
0: 有给你送鲜花的，
1: 那是
0: 有给你采访的，
1: 那是
0: 看看这英雄怎么表现、啊。
1: 这台词没问题。
0: 来，
1: 看看是什么样的英雄。
0: 同志们，散三，没什么了。小孩靠后，
1: 不要围观，大家不要围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不要，
0: 你看，
1: 走啊，这又不是耍猴的。你看这干什么呀？啊，
0: 走，什么
1: 签字
0: 不签字？没那习惯。那个，想照相没门啊？给我照相没门。
1: 什么？
0: 没胶卷也不让你照。
1: 我说这位大嫂，你别给我献花啊！我没做出什么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您那花您拿回去。我说您这，
0: 哦，芹菜啊？
1: 嗨。
0: 我说你买菜你回家不就完了吗？
2: 小伙子，
1: 各位散一散。
2: 小伙子，
1: 哎，
2: 小伙子，
1: 哎呦，
2: 小伙子，
1: 哎，
2: 这老太太怎么回事？
1: 大爷，
2: 哎，
1: 您问这个老太太呀、啊？
2: 对，
1: 这是刚才我捞上来的，
2: 啊，捞上来的。
1: 对了，
2: 改胖头鱼了啊？
1: 是，
2: 哦，是你叫上来的。
1: 对。
2: 救人的英雄，
1: 别夸，
2: 了不起，
1: 没什么了不起，
2: 了不起，
1: 像这样老太太，哪天我都捞个仨俩的。
2: 同志
1: 啊，
2: 哎，同志，哎，同志，
1: 怎么着？
2: 哎，请过来，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哪个单位的？
2: 啊，报社的
0: 啊，
2: 报社的，
0: 报社
2: 记者，
0: 知道，
2: 说一声叫
0: 哪个意思？我告诉你，给我来一段，
2: 对，报道一下，
0: 要表扬一番，
2: 宣传一下，
0: 我懂。
1: 做好事不留名，不告诉你。
2: 我讲一讲嘛，
0: 讲一讲，
1: 不说，
0: 说一说，
1: 就是不告诉你。
0: 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1: 连小名都不告诉你。
0: 不，哎，讲一讲，
1: 说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把我怎么样了？
2: 这英雄要打人啊！
0: 啊，
2: 叔叔，
0: 真讨厌。
2: 叔叔，
0: 谁呀？
2: 叔叔，
0: 你喝。少先队员
2: 是不是啊？
0: 哎，
2: 您救人的时候，
0: 小朋友，
2: 您都想什么了？
0: 这可以告诉你。
2: 您说说，
0: 对你们这个儿童啊，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2: 嗯，您说说，
0: 当时我救这个人的时候啊，
2: 嗯，
0: 我这个脑子呀，想了很多很多，
2: 哦，
0: 都是那些个英雄的形象，知道吗？
2: 叔叔，您都想什么了？
0: 我首先就想到这个，你这个年纪太小，不一定知道啊。有个董存瑞，
2: 知道。
0: 当时我就想到董存瑞，舍身拦金马。雷锋同志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要堵枪眼。
2: 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刘胡兰，他是怒斥希特勒。
2: 行了，
3: 你要姑奶奶密电码没门儿、
2: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当时我还想到
2: 想什么了？
0: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足球进不去？我还想到年轻人在外边经常吐痰，为什么我喝二两酒我脸就红？我还想到当年两伊战争，大姨跟老姨为什么打得热火朝天？
2: 嗨，
0: 我还想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想太多了。不，你说说，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0: 见，我一定给你们捞上来。我用气功按摩，腿不好按摩这儿，腰不好按摩这儿，浑身不好我要按摩全身。
1: 这是哪路英雄？这是
0: 有没有预约的？
1: 这有预约的吗？
2: 罢了、
0: 啊、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啊！
1: 卖膏药的呀。行了、
3: 好好了，老太太环形过来了。
1: 怎么着？
3: 看老太太吧，看看
1: 环形过来。
4: 大娘啊，慢一点，您慢一点。
5: 谢谢，哎，谢谢你啊，
4: 大娘。
5: 小伙子，是你给我救上来的。
0: 您别提这个，我应该做的事儿。
5: 谢谢了，谢谢了啊。大伙儿们，我说几句。
0: 哎，您说说
5: 啊。
1: 我说几句、啊。
0: 您说说。
5: 我掉河里了。
0: 这是个，您就是在河边上来个钻被窝，这很难免。
5: 喊了半天
0: 啊，
5: 没人救我。
0: 当时也没人。
5: 这小伙子真不错，
0: 我您别表扬，
5: 答应把我叫上来，
0: 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5: 不过他提了点小条件，
0: 就小要求，
5: 说把我叫上来、啊、找我要500块钱，我在河里扑腾着，跟他划价给他200，他都不干呐。最可气的，他说什么、嗯、要是水不深给我打个85扣，你说、啊、这什么人？
0: 您让，您说他让我学这什么人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不就这么个英雄吗？
0: 我以为是正经八百一个英雄，叫人要钱呢。
1: 改词儿，
0: 什么改词？
1: 哎，不，咱重新
0: 换人。
1: 改词儿，
0: 不学。
1: 哎呦，怎么着？
5: 小伙子，这个人一上岁数啊，
0: 啊，
5: 老眼昏花。
0: 您说
5: 看不清楚，我看看。
0: 怎么看不清楚？
5: 看，
0: 是我吗？
5: 是。
0: 哎，
5: 不是，救人要钱的不是他啊！
0: 各位不要误会啊。老太太说救人要钱那个不是我，
5: 是这个。
0: 哦，就这个人呢？
5: 认识吗？
0: 因为我们一块儿来的，
1: 跟他说说。
0: 一会儿我不是说说，批评他。
5: 过来。
0: 我说你救老太太怎么找人要钱呢？
5: 就是嘛，
0: 水不深打8扣，像话吗？中国人你这样的少有。
5: 说得好，
0: 太可气。
5: 中国人里头这样的少有，
0: 哎，
5: 像你这样的也不多。
0: 您夸奖，
5: 是他找我要的钱，
0: 哎，
5: 是你把我推河里头的。
0: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常宝华、常贵田合说的相声《丑角趣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用呢啊！
2: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走，意思啊？
1: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2: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1: 那不行，
2: 那我还说相声来，
1: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4: 呀，您不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2: 什么含义？
4: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2: 哎，停，现在就跨界了。
5: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2: 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1: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5: 是，
1: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0: 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1: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0: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
1: 啊，
0: 您这算小跨，
1: 哎，
0: 要真跨您得大跨，
2: 对，
0: 知道吗？您大跨怎么样？
1: 我大跨结实极了。
2: 大跨
3: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0: 对呀、啊。
3: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1: 那我干什么呀？
3: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1: 啊？你说，
3: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
1: 啊？什么主意？
3: 当运动员，
1: 我
3: 参加冬奥会，
0: 这太好了，
1: 行吗？
0: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1: 你看，
0: 对不对？
4: 像话吗？
1: 怎么意思？
4: 听他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
1: 啊？
4: 多可乐！
1: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4: 不行啊！
1: 啊，
4: 您听我的吧。
1: 嗯，
4: 我给您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4: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
1: 嗯，
4: 参加女子速滑。
1: 我呀，报不上名。
4: 您找找人。
3: 行行行，
1: 找人的事儿。
3: 哎、啊，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1: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3: 没关系
1: 啊，
3: 我教给您。
1: 你能教给我？
3: 专门训练您呢。
1: 哦，怎么训练？
3: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
1: 啊，
3: 您能吃苦不能？
1: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3: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得非常艰苦，
1: 是
3: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
1: 哦，
3: 您要想成功，您练得比他们还得苦。
1: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3: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1: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3: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1: 那我盯得下来吗？
3: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1: 什么方法？
3: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1: 你缺德不缺德呀？
3: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
1: 哦，
3: 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1: 哦，还有这口令？
3: 当然了。
1: 什么口令？
3: 找您熟悉的，
1: 最熟的来一
3: 个。来最熟的
1: 啊。那行，
3: 嗯，
1: 我现在就说一遍
3: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3: 好，
1: 怎么样？
3: 啊，就这段，就做完这口令。
1: 是，
3: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
1: 嗯，
3: 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1: 都走了，
3: 吃饱了，
1: 啊、还是把我吃了？
3: 不是，是您说的那个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1: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3: 那不行，鳄鱼它耳背，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1: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0: 这有危险的、那个
1: 啊。对呀、啊，
0: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1: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0: 我这绝对赚钱呀。
1: 你说，
0: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1: 啊。什么主意？
0: 您想一想啊。
1: 啊，
0: 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1: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0: 我这没问题啊。
1: 是吗？
0: 您卖房去呀。
1: 卖房能挣钱？
0: 投资房地产呀。
1: 哦，
0: 卖一套房
1: 是
0: 几百万呢。
1: 哦，
0: 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呀。
1: 倒也不至于，
0: 反正不一样啊。
1: 啊，是，
0: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
1: 嗯，
0: 您这么有名气
1: 啊，
0: 你这么会说，
1: 是
0: 哒哒哒哒哒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1: 我不会这词儿啊。
0: 没关系
1: 啊，
0: 我现在就卖房呢。
1: 是吗？
0: 我一交给您准成。
1: 那你交给交给我。
0: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1: 啊，
0: 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1: 都不懂。
0: 不懂就好办了。
1: 哎，你打算蒙我呀？这个
0: 蒙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懂就用别的办法交给您了。
1: 什么办法呀？
0: 您看您说相声 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1: 啊，会啊。
0: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1: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0: 没问题呀、
1: 那行吗？
0: 照您这说，我帮您。
1: 我们这套房子
0: 啊，
1: 远瞧雾气昭昭，
0: 近瞧任门没有啊。
1: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0: 咱这是期房。
1: 哦，还没盖，
0: 没盖呢。
1: 哦，
0: 凭这个想象。
1: 是，
0: 您往后夸。
1: 嗯，
0: 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1: 得夸，
0: 得按楼房那么夸。
1: 还是这词儿，
0: 编点新词儿啊！
1: 夸楼房，
0: 对呀、啊，
1: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0: 没错。
1: 往里头一看
0: 啊，
1: 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0: 特别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另有一架广阔钟，案前一张一。
0: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你花钱？
1: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0: 是啊，
1: 啊，
0: 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1: 没有，那我
0: 没有
1: 花呀，
0: 这房毛坯。
1: 毛坯呢，没得夸呀。
0: 没关系啊，
1: 啊，
0: 从地段上夸呀。
1: 哦，从地段上。
0: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1: 南五环。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1: 你这房子在
0: 北五环呢。
1: 我 我一天来俩十环，我射击合适了。
0: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1: 那克服得了吗？
0: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

0: 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1: 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1: 差远了这两家。
0: 这房真好，
1: 是吗？
0: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1: 哦，你说你朝向
0: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1: 它朝
0: 朝天，
1: 这是景。朝天干嘛呀？
2: 行，别啊！气死我了，
1: 是。
2: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1: 我，是，
2: 都不行。
1: 您说一好的，
2: 太不靠谱了。
1: 哦，
2: 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1: 啊，那您说说，
2: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1: 什么职业？
2: 您呐，当空姐儿。哎，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2: 当空姐儿。
1: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那像话吗？
2: 不像话，
1: 就是
2: 当空姐像话吗？
1: 哎，
2: 当空婶儿啊，
1: 这不是岁数的
2: 事，因为岁数大了。
1: 行了，
2: 岁数大了呢。
1: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2: 您听我的，
0: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1: 是吗？
0: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2: 就得当空姐，
1: 是吗？
2: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
1: 哦，
2: 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1: 没有，
2: 咱弥补这个空缺。
1: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2: 太对了。
1: 哦，
2: 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我脑补不出来了。
3: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1: 啊，怎么听怎么别扭、
3: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降落在 T1。
1: 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4: 说错了，他是从 T3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4: 还得往远点飞。
1: 哎，
4: 从 T3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岸、下花园。
1: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4: 应该
1: 往远处飞呀、啊。
3: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
1: 啊。
3: 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2: 都有什么餐食啊？
3: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3: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3: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3: 好吃也吃不了。
2: 怎么呢？
3: 小桌板放不下。
2: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

0: 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0: 不是，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2: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0: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3: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0: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0: 去你的！行了行了行，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唠完呢啊！
2: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3: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2: 不是还得当个徒弟？
0: 会冬奥会，
2: 要你当我徒弟，
3: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2: 咱俩拜，
0: 我鳄鱼，鳄鱼给我带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

0: 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现如今很多人都有了每天刷两次牙的意识，但是呢，却会忽视了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饭后用清水漱口，带走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如果呢想要刷牙，建议在30分钟以后，因为 pH 5.5 以下的饮食会造成牙齿表面脱矿。脱矿以后，如果还没有等到唾液把牙齿再矿化，马上就刷牙的话，就会造成额外的磨损。最后呢，还要注意正确的使用牙线来清除牙间的食物，这可以预防牙龈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胆结石的形成原因呀有很多，饮食高糖高脂、肥胖或者过度节食、饮水少等等，都可能造成胆囊结石。有研究表明，有胆囊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危险比没有胆囊结石的人高出十几倍，所以不能轻视胆结石。胆结石开始形成的时候，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消化道症状。胆囊一般呢，只是轻度慢性炎症。随着胆结石的进展，则会出现并发症。当胆结石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时，还有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所以，正确的防治胆结石非常重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四肢末梢分布着很多经络，手足末梢的神经分布也很丰富。如果经常拉拔一下各个手指，能够刺激经络和神经，起到调气行血的作用。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紧另外一只手的某个手指两侧，由根部向指尖拉拔，能感到有温热胀麻的感觉。每个手指各做一

次，两手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闲下来时，您可以随时坐坐，能够改善心肌供血，缓解胸闷、心慌等不适。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

0: 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玉蜻蜓》剧情讲的是富家子弟申贵生与妻张氏不睦，在法华庵与尼姑王智珍相恋，病死庵中。不久，智珍产下的一父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元载。16年后，元载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乃到庵堂认母，母子团聚。越剧名家戚雅仙在该剧中唱腔缠绵委婉，韵味醇厚。

0: 门开门开门。娘，哦，娘，我进来，我还有话要说。
1: 贾员公，平日身体不适，不能奉陪，请贾员公见谅。
0: 女子还要烧香拜佛，请使他应过方便。
1: 病已久病无法，不能开门，请贾员公回去吧。
0: 是，既然如此，女子就告辞了。

要赴议论语少来不门。

张无名人，依我看，他不是虚，不是人，他是我神，他不是神鬼神，他不是神鬼神。世上多少寻神人，我无人说他是神鬼神，他自己连是两三声，快起来！

生儿约会儿一生，我不要两地去亲，我不急金榜题名，我不怕生意枯萎，我只求落句天人娘，哪怕是这富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玉蜻蜓》。豫剧名家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堪称经典，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

上男人娘说的几句话，儿记在了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本领好。

0: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帽掀，魏国杀敌是代代出阴间，这女子来哪一名不如儿郎。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豫剧《花木兰》。《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京剧舞台上也是常演剧目。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白蛇传》。昆曲《红梨记》是一部昆丑的看家戏，醉造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折，讲述的是县令钱孟博命造吏陆凤轩邀请书生赵汝周到府饮酒赏月，而陆凤轩当时已经酒醉，接命去请赵汝周的过程中，由此闹出了许多笑话。这出戏环绕一个醉字上做文章，全场角色所赋予的城市动作，包括步伐、眼神、念白等，都要展现出人物的醉态，因此唱念做表并重，对丑角演员的要求比较高。下面我们来欣赏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在《红梨记》醉造中的精彩演唱。
1: 奉

呦喂，你看棒槌大的金鱼在火衣上乘凉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丑角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红梨记醉造》。接下来请大家再来欣赏一段他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孽海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少春出身于梨园世家，师承余叔岩，深得杨派、余派之精髓。李少春扮相清秀，嗓音宽厚。

口清纯，文戏唱腔韵味醇厚，身段优美，表演细腻。武戏常靠短打接精，武功精湛，开打迅疾干净。演猴戏气度飘逸，身手矫捷，对武打套路多有创新，因此被视为京剧界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上天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少春演唱的京剧《上天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为阴邪，易伤脾胃。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渐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西斯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爱牙护牙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牙齿有缺损，镶牙、种牙到底应该怎么选？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口腔健康，那么什么样的牙齿算是健康的牙齿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3: 吴女士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热衷尝试各种美白产品，包括牙齿的美白。她认为牙齿白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每次买牙膏都会选择有美白功效的牙膏。吴女士的牙齿也确实白，因此她坚信自己牙齿绝对健康，从不看牙医，也不用牙线。一天深夜，吴女士被一阵剧烈牙痛疼醒，检查后发现一颗牙齿侧面有个隐蔽的蛀洞。去看牙医后，他得知自己有牙结石和牙龈炎，而平日刷牙抽血都被自己当上火忽略了。
0: 很多朋友都追求牙齿表面美白，对牙缝、牙龈沟等死角反而关注不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关注口腔健康，破解认知误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0: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0: 牙齿白就代表着牙齿健康吗？牙齿偏黄就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变白吗？
4: 因为我们是修复专业，来到我们这儿的很多年轻的女孩男孩啊，现在男孩也是有的，都会说我这个牙有点黄，我能不能通过治疗的方式让它白一些。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牙齿天然的健康的正常的颜色就是淡黄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我们露在嘴里的这个牙冠呢，是由里面的牙本质和外面的牙釉质两部分组成的。那牙本质天生它就是淡黄色的，只不过跟基因、人种、遗传各个因素有关系，它的黄的程度不一致。那我们外面的牙釉质呢，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啊，是我们人体里最坚硬的组织。那如果这一部分发育的比较好呢，我们通常叫矿化的比较好，我们可以粗浅的认为它的结晶化好，通透度好啊，就像我们结晶非常好的、光泽性非常好的玻璃一样，那它就会把里面的淡黄色透出来。那透出来的话，那肯定就透出牙本质的颜色，所以就是淡黄色的。所以健康的牙齿应该是淡黄色的。
0: 那我赶紧问一句，那特别白的牙齿是因为特殊处理吗？还是说它的牙齿有问题？
4: 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个呢，一个是大家关注美。那最早我们说到白这个事儿呢，在我还上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好莱坞白，或者叫厕所白、瓷白， 啊，因为那个白就有很像洁具的那种冷色的白。为什么叫好莱坞白或者叫瓷白之类的哈？是因为就是好莱坞的明星一张嘴全是这个颜色的牙，那这个呢是为了他们上镜好看啊，统一做的破坏性的治疗。我们叫破坏性的治疗，不是把我们的天然牙破坏了，我们可能更合理的说法叫介入性治疗，它可能把牙磨掉一部分做了贴面，或者有个别牙磨了以后整个做的牙冠。那这个治疗呢是会让我们的牙齿变得非自然的白，那这个白是我们想做多白原则上就能做多白，它并不是天然的颜色。对，
0: 看来我们还是要一口健康的牙齿更好，是吧？
4: 是。
0: 嗯，然后我们接着来问啊，其实很多朋友是会愿意去买功能性的牙膏的，比如说除了美白牙膏，有的朋友还会买一些让牙缝变小的牙膏，还有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那这里呢，我们也来统一问问吴主任，这些牙膏真的有用吗？
4: 市面上的牙膏非常多啊，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就两三种就不错了。我们认为有功能性的牙膏，它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那根据它的不同的成分和功能哈，里面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的防龋的氟化物牙膏，有一些抗敏成分的牙膏，还有一些抗菌成分的牙膏，这些都是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是这样的，所有的牙膏它都是维护性的、预防性的、清洁性的，它都不具备治疗性。因为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看咱们的牙膏盒上它都不会是医药类用品，所以它不存在治疗的这个作用。比如说说到的牙缝变小，我们牙缝变大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牙周围的牙槽骨和软组织吸收了、萎缩了。那我们大概其都知道牙的状况哈，我们上面脑袋很大，越到根越细，通常都是这样的。那我们牙槽骨吸收了，露出来的比较细的部分多了，这个间隙自然就产生了。那我们用牙膏怎么能把它自然产生的间隙填上呢？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因为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啊，我们通过清理啊、清洁啊，让我们周围的软组织有一定的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并不会把牙缝完全让它消失。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说一个，因为这个特别想借由这个平台跟大家沟通，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新媒体平台有一些广告哈，说牙上有洞，用牙膏刷完以后把洞刷没了。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个哈？因为我发现身边的有一定知识层次的朋友也会咨询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惊诧。因为理论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疗问题了啊，我们牙齿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组织，最坚硬的组织，这么坚硬的组织因为侵蚀出现了龋齿，出现了洞，我们用牙膏怎么可能把这么最坚硬的组织恢复起来呢？啊，我们只要具备生活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遇见很多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非常的义愤填膺的想去做点什么，但是发现无能为力。我只能借由正好今天有这机会，我说我们有功能性的牙膏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不能代替治疗作用，更不可能让你的牙缝消失，绝对不可能让你的牙洞消失。对，
0: 那防止牙齿过敏的牙膏是不是会有一定帮助呢？
4: 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在五六十岁之后啊，随着我们牙齿的使用，即便没有病理性的问题，也因为增龄性变化磨耗会让我们的牙齿敏感性增加，这时候我们使用一些具备脱敏作用的牙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我刚才说了，首先不是治疗作用，另外我们就要说到我们刷的这个过程了。我们只让这个脱敏材料在嘴里20秒、30秒刷完了，我们就吐掉了、漱掉了。它有限的脱敏作用并还没有起到作用啊，这个时候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有一些我们认为可行的成分存在，也需要用合理的方式让它起效。
0: 嗯，然后我也想特别问问美白牙膏哈，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使用美白牙膏。一方面我牙齿本身是比较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 大茶虫，就是我每天早上喝茶下午喝茶晚上喝茶，所以我发现这个美白牙膏对我这个茶渍是有帮助的，但肯定不能改变我的这个牙齿本身的颜色哈。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担心我过度的使用美白牙膏会不会对牙齿有损害呢？
4: 更多的美白牙膏据我所知哈，它里面有两类成分在起作用，一类成分就像您说的去茶渍，它可能是由比较颗粒合理的摩擦剂，
0: 嗯，

0: 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添加一些漂白成分。那这类成分呢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口腔刷牙的时候添加的漂白成分一定是浓度和成分和剂量上都是在一定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使牙齿漂白的漂白剂一定会对周围的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性，那如果这个成分添加的相对的量大了，就有可能在我们广大听众们如果日常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我们健康组织有一定的损伤。那我们医院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漂白成分，那在医生使用这些漂白成分的时候，会用一些药物隔绝去正常组织和牙齿之间，让我们的这个漂白成分不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的组织。因此我们漂白的这个牙膏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寄希望于它能把我们的牙齿漂得多白，刷得多白，还是很有限的。
1: 我如果一直使用这些美白牙膏，比如说哈，就是我买过一种美白牙膏，一小支的一个牙膏，我发现它对去查渍非常有效，但是我不敢连续使用，我一般会使用一管这个，然后去用一个大的普通的牙膏，因为我就担心它那么有效，我就担心我是不是长期使用不太好呢。
0: 这个没有看到它的具体配比的时候，我们不好说是不是一定有什么损伤，但是通过我们对牙膏的认知，我们是不建议，哪怕它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建议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的。包括像咱们类似的年龄哈，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因为我们的牙周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了，然后敏感性也可能有一些状况了，我们可以比如说牙周和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分开使用，比如说您喜欢美白，美白和牙周或者抗敏牙膏早一次晚一次，这样其实又解决了您的担心问题，其实又能让我们这个不同牙膏发挥更好的效果。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些朋友会有牙龈出血哈，有的朋友会认为牙龈出血那可能是我上火了吧，我吃点维生素 C， 还有的朋友会买一些抗炎的牙膏来抑制出血。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吴主任，这个牙龈出血我们靠牙膏来缓解对不对的？
0: 特别关心的这个，因为牙龈出血在大家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牙龈出血呢，通常都是因为牙周问题造成的，尤其是牙石啊造成的。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出血很严重，我们用一些功效的牙膏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牙膏刚才也讲过了，它不是医用产品，不是药用产品，它可能有一些成分可以减小我们的出血状况，但是它并不能治疗我们的出血原因，也就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我们的牙石是一个很坚硬的成分，并且里面除了我们一些钙盐，我们口腔里唾液里的钙盐以外，还有20%多的细菌。那它在我们的不好刷到的地方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因为我们的牙龈里面很多的毛细血管，这时候出现红肿炎症出血，我们只是用止血成分的功效去解决它，而不把这个牙石清理掉。我经常也会给我的患者举这个例子，就像你手上扎了个刺儿，破了疼，你就不停的用碘酒啊，不停的止血啊处理它，但是你就不把它拔掉，我们都知道这是好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有功效的牙膏辅助，但是我们一定要解决完病因，这是更重要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有牙龈出血，我觉得首要的选择你一定要去看牙医，看看我们的牙周，因为一般牙龈出血可能意味着我们牙周有问题嘛。
0: 是的。
1: 那我们要把这个牙周病治好，然后我们再说选择牙膏的问题。
0: 是，那我们额外补充一点哈，当然除了纯牙周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出血性疾病，有些患者也是因为牙龈出血去到口腔医院啊去就医的时候，发现了他可能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啊，这个当然不单单是由牙周造成的，那这样也可以发现别的问题。

0: 是，
1: 我们早治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因为它在口腔里也是一个明确的表现的。对，
1: 嗯，好的，然后我们再聊聊，刚才说了半天牙膏了，我们再说刷牙。有的朋友觉得，哎，我要特别用力刷，我才能把牙齿刷干净。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怎样正确的刷牙呢？
0: 首先，刷牙确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从小时候我们说不要横着刷，对，要竖着刷，到后面是这个转圈刷啊，后面出现了比较这些年比较公认比较好的巴氏刷牙法，这些都是刷牙的方法。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呢？是通过合理的刷牙方法来更好的解决我们的口腔卫生状况，同时又尽量避免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铁杵磨成针的这个寓言故事哈，我们的牙齿虽然是最坚硬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牙刷不停地去摩擦，还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损伤的。因此在我们的口腔状况没有大问题的相对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还是尽量的推荐广大听众朋友们选择软毛牙刷，因为软毛牙刷会更柔和。那我们不要担心软毛牙刷一定刷不干净，因为我经常给我的病人举例子啊，我特别喜欢给他们举这些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清理东西的时候，我们用软刷软毛都清理不干净的地方，有可能你拿钢丝球也清理不干净。所以它有可能不是我们选择的工具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你需要让医生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我们日常可以清理掉的污渍，我们用软毛牙刷多次浮刷就可以清洁干净了，我们就不需要用更坚硬的工具去处理。当然我们也有中硬的和硬的牙刷，这些在对一些特定的患者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是不是您需要也是需要来牙周大夫经过评估以后建议。但是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从软毛牙刷用起。并且如果因为我们这块没有视频嘛，但是现在很多新媒体很发达，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搜索巴氏刷牙法，照上面的图解啊，因为我凭空解释很难让大家有具象化的了解，那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图解一步一步的去进行刷牙。当然我们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我们医院墙上也有很多的二维码啊，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些二维码更好的了解怎么刷牙才更好。嗯，
1: 关于正确的刷牙方法，其实我们也反反复复的就是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刷牙的时间，很多朋友就是几十秒就把这个牙刷完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特别用力特别久的刷牙可能会损伤牙齿，那我们到底该刷多久，刷多长时间，我们这个才算是一个正确的刷牙呢？
0: 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2到3分钟啊，也就是3分钟左右啊。最早我们说的3-3制哈，一天刷牙3次，一次刷牙3分钟，然后每颗牙齿刷3个面，这是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的。但是发现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不同的数据统计哈，可能大多数刷牙在30秒到1分钟左右啊，通常都是这样的。最早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一个3分钟的沙漏啊，我们通过观察沙漏来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但是现在的这个电动牙刷智能化非常好了啊，就是如果你刷不到时间它就不会停啊，这样会控制我们的刷牙时间更合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是原因，为什么严苛的讲这个。那如果按照我们标准的刷牙方法把3个面都刷到了，次数都刷到了，清洁作用做到了，平均下来就是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刷这么久，这个我也会经常拿厨房举例子。因为我们口腔是吃饭的嘛，我们厨房是做饭的嘛，我们遇见一些油污比较多的这个锅具啊或者油烟机，你拿抹布擦一遍擦不干净，擦2遍可能也擦不干净，你可能要多擦几遍才擦干净。那我们口腔啊，除了可能我们不见得有我们的炊具啊厨房油烟那么重，但是我们口腔的不利因素是有很多的小的间隙，细小的犄角旮旯，很多个面。那这些地方如果不少量多次频繁的去清理，只是刷1-2下就刷完了，其实是很难达到有效的清洁作用的。因此有效的时长和合理的方法非常重要。
1: 有朋友会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当然可能不是说从早到晚每天只用漱口水，但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有的时候不方便，我用漱口水漱漱嘴，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对牙齿的清洁作用呢？

0: 要漱口水哈，就是漱口水不是我自己的常备的选项，因为漱口水本身不能代替刷牙，首先明确这一点啊。我们也可以粗浅的举例子，我喜欢拿生活中的事情举例子哈，就是如果大家去洗澡的话，你只是用清水冲一下也不搓啊，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都习惯搓嘛，也不搓也不打一些沐浴这个产品的话，你认为你洗得很干净吗？啊，我相信可能大多数听众认为只是冲一下冲不干净，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洗头啊、洗什么位置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粗浅的类比漱口水，就像我们只用这个清水去冲洗一样，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清洁作用，但是它可能可以减少我们口腔内的细菌啊，因为我们可以杀死一定的细菌，并且可能有一些漱口水里面含有一定的中和酸碱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牙齿最怕的是酸嘛，我们吃了食物就产酸，更何况比如说有一些酸性的食物、碳酸饮料之类的，那我们如果用漱口水，可以减少酸对牙齿的破坏。
1: 那我还是想知道，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呢？
0: 肯定是不可以的啊，确实它达不到我们清洁的作用。
1: 嗯，还是要好好刷牙。
0: 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除了刷牙，牙医会说我们还要使用牙线、
0: 是，
1: 牙缝刷呀这些。那可以给我们分别说一说牙缝刷呀这些，那对我们的口腔清洁有什么作用吗？
0: 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都会普及牙线这个事情，都会做口腔健康宣教，建议他们去用牙线。这个我也会经常举例子哈，就是我们牙齿和牙齿是紧密的排在一起的，就像你们家的家具贴墙的家具，如果你不把这个家具挪开，你的家具和墙之间一定有很多的脏东西。如果大家打扫过卫生，一定知道。那同样的，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紧密连接，牙齿和牙齿之间的间隙，我们常规的牙刷是很难深入到里面清洁干净的。因此，我们应运而生了牙线，包括间隙刷或者叫牙缝刷。那在我们比较年轻、牙周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比较细的牙缝刷也不太容易通过牙和牙之间的间隙。这个时候，牙缝刷或者间隙刷不是必须产品，但是我们的牙线一定是可以的。但是确实有的患者会说，我担心牙线勒下去的时候别扭嘛，会把我们的牙缝撑大。但是实际上，

0: 料是一个比较柔软的材料组成的，所以这种刮擦呢，就会把我们深层的藏在牙缝里的牙齿和软组织之间的脏东西就带出来了，这个清洁作用非常有效。我通常跟患者做健康宣教的时候，我帮他清理完牙缝，一定会放在他的鼻子前面。如果你有这个行为的话，你就会爱上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因为你会闻到一些异味儿。哪怕你刚刚刷过牙，说明这个地方藏污纳垢了很久。那同样的哈，间隙刷或者牙缝刷，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龈会有一定的生理性退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缝相对会大一些了，这时候我们的间隙刷呢，就会比牙线的效率高一些，因为它是带有一些刷毛的，它的清理速度会好一些。但是从来也没有哪个医生认为牙缝刷可以完全代替牙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牙齿跟牙龈，就我们的软组织啊，贴着那个部分，我们的间隙刷是没有办法清理进去的啊。如果真的清理到那里面，可能会对软组织造成损伤。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去用牙线去清理这个位置。那除此之外，这几年我们大家说的水牙线哈，或者叫冲牙器，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到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呢？是如果我们用牙线，间隙刷清理完之后，可能有一些深层的脏东西被我们带松散了，在这个位置，我们有可能单纯的漱口，没有办法在牙缝里这些东西完全漱得很清爽、很干净。这时候我们可以辅助性的用冲牙器把我们带出来还没有漱干净的地方冲出来。冲干净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补充啊，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是可以作为选项，但并不是必须项。
1: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问，那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天刷牙刷几次，然后我们牙线用几次，然后我们这个间隙刷呀、水牙线又怎么用？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讲了三三制，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一定是好的。但是扪心自问，我也做不到啊。那我就把我日常跟我的患者做的这个宣教，普及给大家，我觉得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刷牙至少早晚各一次。我们经常有患者问哈，吴主任，为什么我晚上刷过以后没吃东西，早上还要刷？因为我们口腔之内是有细菌的。我们即便哪怕用最科学的刷牙方式，也不可能避免口内一点儿都没有食物残渣或一些残留的物质。那我们的细菌在口腔内发酵一晚上，还是有很多的有害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清理的。因此，早晚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我们说的水牙线、冲牙器，或者是牙线、牙缝刷，如果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话，牙线尽量随身携带。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日三餐，我们做不到刷三次牙，但是您一定会吃三次饭的。那您吃三次饭，不能够保证完全没有塞牙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的牙线不见得是一定是作为一个基础维护，而是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清理我们的食物嵌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用到牙缝刷或者是冲牙器。那是除此之外，如果应付我们塞牙的状况以外，那至少我们在晚上这次，因为我们完成了一天的进食，这个时候我们用牙线，在刷牙之后用牙线更好的清理各个间隙，用牙缝刷，如果可以有这样的间隙的话，用牙缝刷更好的清理完间隙，再用我们的水牙线，就冲牙器冲完以后，至少保证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口腔内没有或者极少有这些造成不好的这些残渣啊、细菌啊，就足够了。所以我跟我的患者们建议，他们至少晚上这次保证就能很有效的解决口腔卫生问题。
1: 太好了。吴主任给大家的建议是，既没有那么麻烦，但是又能够让我们很好的保证我们的口腔健康哈。然后再说到这个牙线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牙线对于我们每天的口腔清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人会担心说，我用牙线会不会让我的牙缝变大呀？
0: 我刚才提到过啊，咱们那个牙线其实如果选用比较科学的牙线，我们叫扁牙线。如果大家从网上搜是可以搜到的，它其实是很扁的一种材料。市面上还有一种牙线是， 像这个编麻花一样编了好几股绳编在

0: 一起的，那个粗度比较大，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牙间隙牙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个是不建议使用的。那我们如果比较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扁牙线，实际上比牙缝要小，正常的使用是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洗牙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其实医生也建议我们半年到一年要去洗一次牙，但是有些朋友会说不行，我洗完牙我牙就松了，那洗牙会让牙齿松动吗？
0: 洗牙之后牙齿出现可能的松动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因为它本身有很严重的牙周状况，又很久没有做洗牙这个处理了。那我们了解一下牙石的组成，它基本上是口腔内唾液里析出的这个钙盐和我们的口腔内的细菌组成的。那这个析出的钙盐结晶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有时候我们从影像学检查上看，它的这个密度甚至跟我们的牙本身的密度都接近了，那它连成一体连成一块，就把我们可能尤其是下前牙会更多见哈，把它们牢牢地连在一起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是致病菌，这些牙石刺激我们牙齿周围的软硬组织，致病菌让它骨头软组织不断地吸收，这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它像我们的地基一样，地基已经被破坏的非常多了，但是这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它很松，是因为它由牙石这个不太健康的东西把它固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清理到它，表现的是我们牙齿松，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牙石，牙齿早就松了。那很多患者就会说，那牙石挺好的呀，它帮我固定了我的牙齿，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它本身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菌，它本身是刺激的，可能短时间内表现的是固定了，但是就会让您前一年还非常好，第二年整排牙齿有可能集体下岗啊，给您带来了短时间的这个快乐哈，觉得好像牙挺好的，结果更糟糕。所以因此我们在合理的安排去定期洗牙的前提下，维护好牙周的健康是不太会出现洗牙之后的松动的。但如果您真的洗了一次出现松动的话，那就已经敲响警铃了，您的牙周状况非常不好了，就不要再抱怨洗牙这件事儿了，就应该及时定期的去牙周大夫那儿报到了。
1: 嗯，而且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定期洗牙的话，其实洗牙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我很久没有洗牙，好几年没洗牙，我再去洗一次牙，可能就会很痛苦。
0: 非常酸爽，
1: 然后洗完以后也会觉得这个牙缝好像是变大了，牙齿松动了。那其实都是说明您应该定期洗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的朋友会觉得我牙不疼就没问题，牙疼了才需要看医生呢。那我们来问问吴主任，这样的想法您觉得对吗？
0: 这些问题很多出现在这个中老年人这个患者身上比较多见。但是前不久我有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同样的，我在治疗别的牙齿时候发现了它有一个洞，我建议它去补，它居然也说我不疼，我等等再说吧。因为首先我们的牙齿本身是一个很坚硬的组织，它在受到细菌侵蚀取坏的过程中，在很表浅的时候它表现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顶多可能偶尔你说我这儿塞个东西我清理出来就好了。大家都听过亡羊补牢的故事啊，那我们丢一两只牙不在乎，就像你牙洞很浅的时候不管一个道理，你明明知道它已经有洞了呀，啊，不知道另当别论，但你已知道已经有洞了，不疼难道就不需要治吗？就是家里的碗破了一个洞也要坚持去用吗？哦，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我是替患者着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疾病，当然我有的时候有点为了引起患者的警觉，我会拿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去做比较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体检，是我们很多疾病在你疼发现之前你是感觉不到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及时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可能就避免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牙齿是一样的，我们不疼，我们能保证定期洗牙，定期的做口腔检查，就可以把复杂问题在很简单的时候解决，并且扼杀在摇篮里，不会让它发生更大的问题。即便您认为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医生也有办法解决，但是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就诊次数和金钱。对，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的朋友医生建议他要把某一颗牙给拔了，但是他觉得那颗牙没有松动，也不疼，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拔掉它呢？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作为牙科医生，您遇到这样的病例吗？
0: 非常多，非常多。首先我也是想替我们所有的专科大夫正一下名哈，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大夫你没事就想让我拔牙。以现在我们的治疗理念哈，保护我们已有的健康的天然牙，保护能保留的天然牙，是我们贯穿始终的一个治疗理念。你要相信大夫在他允许能够保的情况下，不会给您轻易下拔牙的医嘱。那如果您觉得不该拔，大夫觉得该拔的时候，你要相信他的专业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患者会认为我这个牙齿不松，为什么要拔？那我们就要讲讲松与不松这个问题了。因为首先我们对松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医生在检查松几度、松到什么程度是有一个很科学的评判标准的。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让患者拿着镜子看，他可以明显的看到松动度，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样已经松到要拔的程度了，但是他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用手指摁着自己的牙晃一晃，说不松呀。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因为我们科学的评判很重要啊。如果医生认为松，他会结合口腔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认为他已经松到了应该拔的地步了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相信的。那除此之外呢，有可能它真的不松，也需要拔。那这个不松呢，是我们从临床检查上检查单纯松动度也许没有达到必须拔的地步，但是我们结合影像学检查，也就是拍片子啊，包括一些细节的检查，我们认为它的骨头，也就是我们的地基已经到脚脖子了啊，也就相当于到脚脖子了。我们都经常跟别人说，我们的十米地基就剩一米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暂时不松，但是它在我们受力的时候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它可能比您提前拔发生更坏的后果。或者是有一些牙虽然不松，但是它的根尖周围，我们拍片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密度比较低的影像，也就是很大的范围的慢性炎症了，结合它骨头有很大的吸收了，也许在您这儿觉得不太松，但是如果不及时拔除的话，会对您牙齿原来在的骨头和更深层的位置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时候您提前拔它，我们也不能叫提前拔了，在您觉得是提前拔，就拔掉您认为不松的牙齿可能是过激了，但恰恰是保护您更多别的健康组织和别的牙齿不要受到更多的破坏。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医嘱哈，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医学的分科也越来越细，特别是我们口腔科分科就更细了。
0: 是，
1: 说实话，一个专业的医生几十年就研究这点东西，他其实已经把他的相关专业研究得非常透了，他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牙齿的问题，而我们自己不要以我们迟钝的感觉觉得我没事儿啊，就是还是要充分尊重医生的建议吧。尤其是我刚才听到吴主任说到，有可能这个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的牙齿，但它有大量的炎症，但我们自己因为很迟钝，我们不觉得，或者因为它慢慢发生的，我们没觉得它有炎症，但这个炎症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口腔损伤都非常大。那我们如果不拔掉它，可能让它继续肆虐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的口腔受到的伤害都很大，所以这个确实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
0: 是是，
1: 好的。那我们除了拔牙，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年纪大了掉牙或者是口腔牙齿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其实是想问，如果我正确的刷牙，然后我定期去看牙医，那我老了能不掉牙吗？
0: 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天然牙周围

0: 的软硬组织有一个变化叫增龄性变化，就它的骨头会有一个生理性吸收的，这个就像我们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的状况，我们叫增龄性变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确实我们健康的牙齿周围的地基和稳定它的组织是会适度减少的，但是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如果没有病理性的破坏，我们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的牙齿状况好，也可能在某些牙齿，尤其我们的大牙咀嚼力比较大，用的比较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生理性吸收吸收的也相对多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它脱落的状况的啊。这就是我们世卫组织经常讲的8020，也就是在80岁的时候有20颗能够健康的负担咀嚼功能的牙齿，就认为是很健康的口腔状况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别的牙齿是因为生理性的脱落，这个情况并不能认为它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的牙齿有20颗还能非常好的行使功能，我们的咀嚼力其实下降了，磨耗也比较多了，我们吃很多费劲的东西本身也不建议去吃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叫病理性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经常讲的牙周状况，或者是我们有些口腔卫生维护的不到，导致龋齿龋坏的非常大，它明明不松，骨头也非常多，但是已经破坏到完全没有办法行使功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让它拔掉，这样其实就很遗憾了。所以在我们保护好每一颗牙齿，做好口腔卫生，及时的去做冲片的情况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是有掉牙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见得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为大家带来正确维护牙齿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科学清洁牙齿，定期检查口腔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因为长期错误的口腔保健认知，或者对日常口腔健康重视不足，许多朋友牙齿早早就脱落了。而面对缺牙后的修复选择，种植牙还是镶牙，又常常因为了解不足而陷入新的困惑。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带您了解种牙和镶牙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因为各种宣传吧，很多朋友会觉得种牙比镶牙好，就觉得我一定要种牙。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种牙和镶牙我们怎么选呢？
0: 种牙确实这些年来非常的火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种植牙确实也非常非常多的优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能够对我们别的组织尽量少的破坏。但是种植牙本身对我们的身体状况、牙周状况、口腔里面的余留的骨头状况都非常高的要求。我们通俗点讲哈，这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治疗手段。那如果我们的全身状况，比如说心脏、血压、血糖问题控制的不好，牙周状况不好，我们自己的牙都因为松动、骨头吸收自己都会脱落， 那说明我们的基础非常不好了。这时候即便我们有种植牙的手段，我们在一个条件很不好的环境中，就像我们在盐碱地上去种椰子树一样，它是种不活的，或者即便种上了，它也长不出我们要的结果。那同样的，如果在这种非常不好的生理条件下强行的去选择种植，首先它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其次它并不一定能长期稳定的帮您实现您的功能性。因此种植牙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说，我们不想按过去的那个老人说的那个镶的那种活动假牙带挂钩的啊，不好看，不舒服，异物感。但是这个镶牙方式呢，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其实它占的比重非常大，现在依然占的非常大，是因为很多的患者在不满足种植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这依然是一个长期有效稳定且能够改善您的生活质量，提供咀嚼功能的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过时的治疗方式，它依然是一个很有效的，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治疗方式。
2: 所以说种牙和镶牙可能更多的是由我们的身体条件和口腔条件决定的。
0: 是。
2: 那从这个角度也告诉我们哈，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口腔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医生。比如说我中年的时候可能我就有条件种牙，但如果我不理它，我拖了很多年，那有可能我就没有条件种牙了，是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确实种牙跟年龄的影响因素不是那么大，还是跟我们生理条件有关系。尤其是我们如果您真的想种牙的话，保护好您的天然牙，也就是保护好后续有可能种牙的这个地方的土地，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2: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种牙我们是缺几颗牙就可以种几颗牙吗？
0: 可能是专业问题啊，我们在刷很多新媒体的时候发现很夸张的哈，比如说我们28颗牙，我们看见一个影像学里有28颗钉子，看着都吓人哈。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是缺几颗种几颗，因为我们的种植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在缺比较多牙的情况下，在医生根据您的骨头和咀嚼状况评估的情况下，有可能比如说缺3颗种2颗啊，比如说半口我们都缺失的情况下种6颗8颗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因为我们并不能判断每个人的生理状况都是一致的，咬合力都是一致的，骨头状况都是一致的，生理条件都是一致的。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要合理的根据我们的生理结构、年龄状况、口腔状况、咬合状况去设计我们的种植体到底是需要有多少颗才能比较健康的、合理的承担我们后续使用时需要的这个力量和我们后续的美观效果。
2: 然后有朋友说，听说种植牙是不长蛀虫的，那么是不是种牙就一劳永逸不用再管了呢？
0: 这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我们所有的种植牙本身因为它不是这个有机物嘛，它肯定是不会被蛀牙的啊，也是不会被细菌给它蛀坏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到它牙周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牙齿周围的组织叫牙周，种植体周围的组织叫种植体周围啊。那种植体周围如果我们后续因为它不担心蛀牙问题而不去好好的去清理和维护的话，那周围的致病菌会侵蚀我们种植体周围的软硬组织，导致骨头吸收，然后同样的结果让我们种植牙周围的地基吸收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它发炎，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松动脱落了。
2: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种植牙这个词儿啊，我们用的是种植，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种植牙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0: 它本身是无机物嘛，所以它本身是死的，但是它种在的是我们的活组织里面，我们的骨头是活的。就如果我们这个骨头不是活的话，它没有办法跟我们骨头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不能长到一起去。因此我们死的组织不会受细菌侵袭，我们的活的组织依然是会被影响的。
2: 所以种植牙是种在我们活的 组织上的。
0: 是的。
2: 因此我其实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吧？
0: 是的，它一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就像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天然牙周围有增龄性变化，有骨头吸收，我们种植牙周围如果您维护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它也会有同期的增龄性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天然牙周围骨头都吸收了，只有种植牙周围不吸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它跟我们旁边天然牙周围的骨头理论上是同一个组织。
2: 那反过来再问，就是有朋友会听说，哎，种植牙只有十年寿命，那我种了牙十年以后还要脱落，我牙槽骨还要受损，那而且是没法补救的，所以那我就别种牙了吧。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该种牙也不种，那我也想问问吴主任，就是这个牙种了以后会不会将来脱落以后反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了呢？
0: 所有的种植牙一定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跟我们天然牙的保护是一样的。我们种植牙，我们说的十年成功率是90%到95%，不代表十年之后它就一定会脱落。我们现在临床上，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越来越好，尤其是我们柜台做了很多的宣传哈，让大家对种植牙的维护也逐渐重视起来了。那这种重视呢，会让我们对种植牙周围的健康的长久使用提供很大的支持。那我们临床上能够见到真的比较久的种植牙，有超过30年的。所以其实它能用相当久的时间，但是它能用多久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维护、正常使用、我们的身体基础状况和口腔环境。我们不要担心它用了多少年自己会脱落会掉，如果真的它出现这个状况的话，那您的天然牙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同期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它就不单单是种植牙这个掉了对您造成的损失了，您的天然牙也同样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2: 所以说种植牙的寿命其实更多的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效地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
0: 您说的非常正确，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规避医生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就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条件允不允许做种植啊，种植之后我们给了他一定的医嘱怎么维护，包括我们种植完上面的修复，我们要调整它合理的咬合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医生做到的。那通常情况下，我们种植牙在完成之后，然后尤其在头一年之后完成很详细的复查和检查，理论上它已经能够独立完好且没有状况行使功能的前提下，后续我们的主动健康维护和主动预约复查是让它能否长久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对于我们口腔健康来说，不管我们有没有种植牙哈，第一步我们要每天日常的清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定期看牙医，定期洗牙，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就最后吧，看看关于口腔健康，吴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我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大家其实也都耳朵快磨出茧子来了，但之所以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是因为确实这些事说得到做不到的居多。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的日常刷牙不重要，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真的如果做到非常好的刷牙，能够杜绝很多问题。包括我再多说一下80刷牙法，它有一点点复杂，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多利用一点时间去做，但是它并不难学，而且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亲测有效。是为什么？是我有一段时间没用，我觉得我需要用了，我会严苛的用80刷牙法的方法刷过。你真正的用它的方法严格刷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你的口腔清洁状况非常好，当时刷完了，你是真的自己能感觉到你的牙齿今天格外的干净啊！这是日常的刷牙维护。另外呢，不要小看定期检查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西方他们对牙齿的重视非常高嘛，他们会认为我们发达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那健康的牙齿维护，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自己需要日常清洁做到位啊，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讲的牙线啊、刷牙、冲牙器之外，有些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比如说我们刷的再认真，牙齿也不会绝对不长，那只是长得多少。 因此我们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和做必要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很多小问题及时的解决，这个一定是要专业医生才能够明确的仔细的检查到，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那关于镶牙，我们刚才也说了种和镶的事儿，我们大家也不要一味的盲目的认为种植牙就是一个最好的最棒的方式，跟我们的身体状况生理状况有关系之外，我们常规的一些镶牙方法依然是非常坚挺的，能够解决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也好啊，我们的年轻人也好，不适合种牙的患者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他的日常饮食啊、吃饭啊和一部分美观问题啊，所以大概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护牙容易踩哪些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人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它不仅关系咀嚼，更维系着我们无忧的笑容、充沛的精力和长久的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是下腹部隐隐作痛，但好像人人也没什么大问题，明天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示大家有这样一种疾病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22:00，
1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 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跟着想要保护呼延灼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呼延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他们那儿回转青州了，这是呼延灼落马之后，旁边有人过来抹肩头，龙儿被绳捆锁绑，把呼延灼给捆结实了。呼延灼被绑之后站在那里，是紧锁双眉，圆睁二目，怒气不息。矮脚虎王英啊，由打马上蹦下来了，拽吧拽吧来到呼延灼的跟前，冲呼延灼一抱腕：哎呦，双边将，您受惊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梁山脚下您丢失了3000拐子连环马，到在青州城外，您又被我这矮脚虎汪英我们两口子把你给捉住了。我原以为我们两口子这点本事跟您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绝不会被我们捉住。闹了半天，人有失脚，马有漏蹄，你也有时候算计不到啊啊！他一说这话，呼延灼看着汪英：小辈，既然被你捉获，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少说废话。废话？什么叫废话？我说的这话全都是有用的话。呼延将军，您跟别人不一样，您是我们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包括军师吴用最看得上、最瞧得起的人。这回往这儿来呀，我们的寨主就跟我们说过，对呼延将军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别看你我是两军阵上的敌人，但是真要把你捉住之后呢，还不能杀你，不能斩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我们山上的这几位寨主都有爱将之癖，他们说你呀是一员大将。哈哈，你祖上是名将，你是大将，既然是大将呢，就想希望你能够归顺我们的梁山寨。梁山寨给你留着一把交椅呢，可就是不知道呼延将军您愿坐不愿坐呀。呼延灼说：呸，我呼延灼乃是名门簪缨之后，焉能与你们梁山草寇为伍。嘿嘿，别活别活啊，愿意入伙就入伙，不愿入伙就拉倒啊。嘿，何必这样呢？你身遭绑绳还这么大脾气干嘛？我说老婆子过来。一掌青扈三娘由打旁边马上下来，走到矮脚虎王英的跟前。王英一伸手，由打扈三娘那左肋下把那宝剑就给抽出来了，唰，手中一掂量这宝剑，看了看呼延灼，我告诉你，呼延灼，今儿个你要投降，我就把绑绳松开，领着你上我们的梁山寨。如果今儿个你要不投降，我这宝剑一摆，就由打你的前胸扎进去，然后往下一滑，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让你的肠子、肚子、喝浪骨子、肝胆、脾胃、肾一起上外边凉快凉快。这两条道任你挑，你到底想怎么地呢？呼延灼说：“鼠辈，

0: 既然被你捉住，苏求一死，快给爷来个快响！看，到现在你还这么硬啊！好，看见，王英双手一抱这个剑，奔着胡彦卓的前胸，这就往那就扎。这剑往前一扎，这胡彦卓眼睛瞪着，一点都没在乎，挺着胸在那等着。王英这个剑呢？ 剑尖点在了胡彦卓这护心镜的下面，点到这个位置上。王英双手擎住剑，他问胡彦卓：“怎么着？我可要往里扎了，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不跟你妻子留点什么话吗？啊？家里边有孩子没有？嘱咐嘱咐，让你孩子长大了给你报仇雪恨。少说废话。” 你给我来个快响！呵，你可真是硬汉子啊！你老爷我就是不怕那硬汉子，今天到底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王英双手合剑，大喊了一声：“扎！”他这一喊“扎”呀，双边将胡彦卓俩眼一闭，心想：完了，这正是所谓。
1: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胡彦卓身为大将，应当死于此处。从心里边讲，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钉的手下，我死得有点窝囊。他把眼睛闭上了，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
0: 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瞧啊，矮脚虎王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嗯，你倒是扎呀！啊，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了。哎，扎还不容易吗？一使劲儿，这剑就进去了。不过，我不能扎呀！我告诉你，胡彦卓。 就起我本意来讲，我何止要扎死你，我想把你剐喽，我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拉零碎喽，那才解我的心头之恨呢。但我是梁山上的好汉呐，国有国法，我们山有山规呀。我们的大哥宋江跟我讲了，对你这个胡彦卓，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 说今儿个要把你抓住之后啊，就得把你放喽，因为呢，他们想求你上梁山，今日不通，再等别日。我既然把你捉住了，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哇？算你小子命大，今儿个不该死。我可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把你放了，你可加着点小心，别让我们再逮住你。 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那可就不放了，非杀你不可。说到这里，矮脚虎王英就转到胡彦卓的身背后，他把宝剑一擎，啪啪啪，把胡彦卓的绑绳就给挑开了，挑开了，把宝剑还给扈三娘。老婆子，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
1: 走吧，依仗听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两个人一骑班安人当上马，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楼兵，啪，一齐都走了。他们人一走，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寞寞，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彦卓。胡彦卓站在这里，老半天。 他看了看寺外，什么人都没有了。胡彦卓心想：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他既然把我捉住了，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真就像宋江说的，他想希望我入伙，也有这种可能。哼哼，宋江，你这是擒而又放，妖买人心呐！想以此让我胡彦卓 归顺你梁山，谈何容易？你不放了我吗？放了我，我就回城，我继续再跟你作战。胡彦卓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了，班恩任登上了马，双鞭纹背后一插，啪，马上加鞭，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在东城门这儿逮住司江，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城上门军一看，哎呦，呼延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开城，您等一会儿。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转身上了城头了。呼延将军等着，我们这就给您开城。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把城门开放。胡彦卓催马进城，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从人把马接过去。胡彦卓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来到大堂上，刚一进这个大堂口，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胡彦卓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绷腿绳一兜，砰噔就把胡彦卓给绊趴下了。胡彦卓趴到地下之后，旁边过来刀斧手马肩偷拢二背，把胡彦卓给捆上了。胡彦卓一看，啊，这是何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把他给我押上来。是，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彦卓就推到大堂之上。胡彦卓抬头往上一看，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知府大人，因何把我捆绑起来？
2: 哈哈，胡彦卓，因何把你捆绑起来？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今天在两军阵上，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你追赶他，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嗯，你是怎么又回来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这怎么回事啊？咱不说过吗？胡彦卓落马之后，胡彦卓身后有保护着他的四五十名骑兵啊。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他们一拨头跑回来了，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胡延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我们跑回来了。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马上吩咐四门紧闭，严加防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胡彦卓又回来了，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知府一听，心里边他就琢磨，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也没捆也没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心地狡诈，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他回来炸城吧。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要把胡彦卓活捉。胡彦卓心里没病啊，所以他往里走，现在被绑上了。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胡彦卓说，知府大人，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绳捆索绑之后，王英举剑要杀我，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据他所说，宋江有话捉住我，要把我放了，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我焉能跟此辈为伍，故此我执意不听。尽管如此，这王英他要给我挑断了绑绳，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 莫见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
2: 胡彦卓，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
1: 你说的多好听啊，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哎，
2: 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哎，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
1: 别忘了，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3000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他们对你记恨在心，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啊，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吗？嗯，分明是一派胡言。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里外相合，攻破我的青州，我焉能容你？两旁人来，给我推出衙门口外，枭首问罪。
3: 是。两旁众衙役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一边高声喊呐：
4: 知府大人，我胡彦卓心可对天，我忠于大宋，我冤枉！
1: 喊着冤枉推出去了，把胡彦卓往外一推。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目，这张孔目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
2: 知府大人，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
1: 怎么呢？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了？
2: 知府大人，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如果有诈的话，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再者说，知府大人，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咱们城中可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现在大敌当前，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如果梁山攻城紧急，一旦城池攻破，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啊。从此记忆，我觉得这胡彦卓不能杀。
1: 不对呀，那样性命难保，要把胡彦卓放回来，他做内应跟外边联合起来，我们不是性命更难保吗？
2: 知府大人，以我看呢，这是梁山的计策。
1: 什么计策？这就叫隔离反间之计。他故意的把胡彦卓捉住之后又把他放了，放回城来，肯定知府大人您对他产生怀疑，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
2: 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好，要这么样的话，那我就把他放回来。
1: 对，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不过多加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2: 对对对，来呀，把胡彦卓给我放回来。
1: 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胡彦卓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
2: 知府大人，你饶恕了小人了。
0: 胡彦卓，慢说，
1: 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

但是张孔木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虽然如此，但是胡彦卓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这也无功有罪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了一声"打40板子"，把胡彦卓摁到大堂上，劈就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给胡彦卓去掉了绑绳。胡彦卓报恩拱手，多谢知府不杀不斩。哼哼，胡彦卓呀，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胡彦卓说：“多谢知府大人。”胡彦卓站起身来，心中暗想。梁山人，你们好狠毒！的确，你们用的这是借刀杀人之计呀，把我捉住之后又把我放回来，使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是胡彦卓又一想，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凭什么就怀疑我？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哪有这样的上级呀？啊？胡彦卓这一肚子气，说不上恨谁了，但是胡彦卓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献给知府，让他知道我胡彦卓是忠于大宋的，我没有背叛朝廷，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胡彦卓下了这个决心了，由打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又查点他的三军。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三山人马和梁山的喽兵，连连的攻城。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胡彦卓安排固守防御，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胡彦卓由于挨了40板子，身上有棒伤，不便出征啊，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固守着城池，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希望朝中能来救兵，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胡彦卓。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这正是本月的中旬，明月当空，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白。胡彦卓在城上四面转圈，观察城外的地形。他观察城外的地形，主要担心的是怕宋江他们困城。现在宋江有6000来的人马呀，如果他要把四城门都给堵住的话，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所幸呢，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胡彦卓心里边想啊，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他的兵马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胡彦卓轻微的一笑，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他光在一面攻，这个城就不易攻破。但愿你老这样子。如果老这样的话，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虽是这么想，但是胡彦卓也担心宋江不定哪一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

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是个土岗。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三个人。借着月光，胡彦卓可以看清楚，当中那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大红袍。胡彦卓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这种颜色在月光下看不太准。是胡彦卓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这个头这宽窄他看出来了，是矮脚虎王英。胡彦卓不看见王英还则罢了，一看见王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好小子，就是你弄的，让我进城之后好悬没把脑袋掉了，还挨了40板子。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哦，这是夜探地形啊。别说宋江没想到围城，他想到要围城了。他在这面居高临下看看城外的地势，他想要往这边派兵，要困我的青州。胡彦卓又往山坡下边瞧了瞧，山坡下边没有人马，这是就他们三个人银夜之间借月光偷偷的到这查看地形来了。好啊，你们被我发现了，我马上下城开开城门，我带着200轻骑飞快地跑到山岗之下，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对，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胡彦卓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就是这样做。胡彦卓想到这里，低低地传命令：哎呀，准备200骑兵，马去伦陵，身带弓箭，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是。这边下城准备，胡彦卓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有人给他牵过这匹贴行马。胡彦卓搬鞍上马，把马铃铛摘下来，双鞭手中一轻，告诉门军轻轻地把城门开放。门军轻轻地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胡彦卓点齐的这200名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这200名骑兵身背弓箭，手持泼刀，也都是马去伦陵。胡彦卓一摆手：不要出声音，跟我来。200多人跟随着胡彦卓纵马出城，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胡彦卓这阵贪功心盛，恨不能的马到跟前捉住宋江，或者是捉住那王英，不管是捉住谁吧，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胡彦卓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了。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地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胡彦卓一想，这是天助我也，该当我立功。他在头前催马，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他一瞧啊，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胡彦卓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加开了速度，顺着小路奔山岗上就冲上来了。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胡彦卓只觉得马蹄一发软，哦，呼突，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胡彦卓掉进陷坑里边了，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怎么回事啊？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钩镰枪手，这钩镰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现在都用上了。这钩镰枪勾住马腿，噼里啪啦，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往回就。

0: 跑。刚跑出没有多远，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就过来几百梁山楼兵，呼啦的一下子
1: 就把这200名骑兵给包围了。里边是步兵，外围是骑兵，步兵都是勾镰枪手。
0: 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一个个带住缰绳，谁也不动了。
1: 这些梁山的楼兵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被绑，谁要敢动的话就砍脑袋啊。200名骑兵一个个都听话，由打马上全下来，全都被了绑了。200名骑兵被绑了，此时的双边将呼延灼由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也倒剪二臂，绳捆索绑。呼延灼被绑上之后，心里边才明白，我中了人家的计了。宋江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诱我出城啊。我还是名将之后，我什么名将之后，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嗯，看来我是贪功心切，把宋江给低估了。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呼延灼被捉了，宋江跟矮脚虎王英，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什么叫行座？就是那大马扎，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行座在树林子里边摆好，宋江就在这坐下了，吩咐一声：来呀，把双边将给我带过来。双边将呼延灼被推到宋江的面前，宋江站起身来，冲着呼延灼抱腕拱手作了一个揖：呼延将军，你受惊了。宋江亲自走到呼延灼的跟前，给他把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呼延灼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心想：我是两次被擒呐，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啊，你因何给我松绑？呼延将军，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呼延将军你放了。放你回城之后，呼延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今天呼延将军银夜之间又来捉我，带着200名骑兵。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我考虑到呼延将军的处境，哪怕漏掉一个骑兵，再给慕容知府送信，恐怕呼延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你若不信，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说到这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怎么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说：呼延将军，我若把你放回城去，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秦明的一番话，宋江的一番话，双边将呼延灼又想到了上次被绑之后回到青州府，这慕容知府差点把他杀了，有人讲情还打了他40板子。呼延灼觉得宋江讲的话也有道理，大宋国朝没有我的生路了，国无生路，逼上梁山。双边将呼延灼想到这里，把酒一动，也罢，我就投降了梁山吧。呼延灼说：宋公明，我呼延灼看你宋公明大义待人，情愿在你跟前效鞍马之劳。说到这里，他又单膝点地给宋江下跪，宋江赶忙伸手相搀。呼延灼到底是归顺梁山了。呼延灼这一归顺梁山，宋江跟呼延灼就说了：呼延将军，青州城要破，还得仰仗将军之力。呼延灼说：您说让我怎么办吧。宋江说：你现在出来，200名骑兵已经被我全部包围，一个没有跑掉。
0: 就借助这200名骑兵，加上你本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青州府攻破。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就全当没见着我一样。你就说，在城外这土岗之上，活擒了梁山上的一将，此人就是原先青。

随后拥入，正面我的三军一起攻城，两肋夹攻，青州可破。呼延灼说：“好吧，就依寨主之言。”当下双边将呼延灼有人给把马牵过来了，他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他上了马。这边呢，霹雳火秦明有人给捆上了，拿绳子拢了拢胳膊，系的这个扣啊是个活扣，一抖了就开。这在远处看谁也看不清楚啊，把秦明趴着就担到他那匹马上，马鞍桥上挂着他那条钉钉狼牙棒。秦明趴在这个马上佯装被擒，那200多名官兵呢，宋江马上下命令，一个个全都下来，把你们的官服全都脱下来，让给我们梁山的喽兵。这200多名被俘的官兵全都跳下马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自个儿的衣服都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宋江挑选200名精兵，换上了官军的服装，换好了又各自乘上了他们的马，一切准备停当。宋江说：“呼延将军，此举全赖将军一人呐，愿将军马到成功。”呼延灼说：“借您的吉言。”呼延灼一哈腰，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这200名佯装成官兵的喽啰兵就回奔青州。他这一回青州啊，那边宋江下命令，让正面攻城，同时埋伏在附近的这几百名喽啰兵也都听着青州城门的动静，一旦那边杀声一起，随后也要进城。呼延灼骑马来到青州城下，这是东门。当呼延灼到在东门的时候，那正面的总攻已经发起了，夜间发起攻城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喊杀声震天惊地。梁山上的喽啰兵们在豹子头林冲等人率领之下，从南面直逼护城河下。外面一攻城，城上面这些护守的官军心情就紧张了。慕容知府听到之后，马上顺马道上城头。他在南面守八垛口往下一看，哎呦，今天晚上梁山的人又要攻城啊！马上他就找呼延灼：“呼延将军呢？”有人说刚才看见呼延将军在城上巡视，可能转到东面去了。慕容知府这转身奔东面来了。当他来到东面的城墙上找呼延灼的时候，官兵跟他说了：“说呼延将军呢，刚才往城外观瞧，发现有梁山的人在偷看地形，他带着200名骑兵悄然出去，可能要抓那梁山的人去了。”“哦，回来没有？”“还没回来呢。”“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正面梁山的人在攻城啊，这城中的军兵需要他指挥呀。”“就是，哎，您看回来了。”话言未了，就看呼延灼催马来到了城下。呼延灼抬头往城上一看，城上什么人？慕容知府说：“是我，呼延将军吗？”“正是。”“快快放吊桥，开城门，放我进去。我现在在外边活捉了梁山上的一个人。”“把谁捉住了？”“慕容知府，捉住的这个人就是霹雳火秦明啊，原来在青州当过兵马总管的那个人。”“啊！”慕容燕达一听把霹雳火秦明给捉住了，慕容燕达心里高兴，暗想：“秦明啊秦明，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今日犯在我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命。快点放吊桥，开城门，放他进来。”慕容知府往前一看，没有破绽呢，后边带着200多名骑兵，一个不少啊。当下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呼延灼带着队伍就进了城了。他进城的时候，慕容知府由打这城墙上顺马道也走下来了，来到呼延灼的马前，看了看呼延灼旁边有一匹马，那马上被绑着一个人，正在那马鞍桥上趴着。“这是秦明吗？”“对，这就是被我活捉的秦明。”“

0: 荣知府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明，你也有今天吧。这功夫秦明已经把手上捆的那个绳子扣抖了开了，他突然间把那绳子往下一甩，一翻身就坐在马上了，抬腿摘下丁丁狼牙棒，慕容知府，你杀了我的全家，我焉能容你。慕容知府一看秦明怎么啊，这绳子没捆住啊，他刚一惊讶的时候还没等喊出声来，秦明手起一棒，把慕容知府那脑袋就给打酥了，慕容知府扑通就倒在地下了。慕容知府这一死，慕容知府身后边这几个官军们都愣了，啊，这怎么回事？胡彦卓把双鞭手中一摆，众位官军听着，如今俺双鞭胡彦卓已经投降了梁山，尔等如愿跟我降梁山者一起冲杀，不愿投降者有死无活。这一声喊，官军们都吓坏了，跟着胡彦卓附近的这些官军都表示要投降，跟着胡彦将军投梁山。胡彦卓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这往城里边这一走的功夫，后边宋江带着那几百名梁山军马也都拥进来了，在城里的街上偶尔碰见官兵，也有过厮杀，但是那些个官兵在秦明和胡彦卓的面前是不堪一击呀。他们争杀着来到了南门，南门的守城官军还不愿意开这个门，胡彦卓摆开双鞭，再加上梁山来的这楼兵们嘁嘁咔嚓把官兵斩尽，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胡彦卓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争杀着来到了南门，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进城之后，他们直接够奔这知府衙门，知府衙门里边还有一些官军在那守着呢，一看梁山人马已经冲进来了，这些官军还想负隅顽抗，奋力抗战，征战之际一个个是全都败北了，伤的伤，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啊。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大天亮，整个青州城内所有的官军全部瓦解，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先到监狱里边把毛头星孔明给放出来，把孔氏弟兄的叔叔孔斌给放出来。孔明一见到孔亮弟兄团聚，感谢宋江救命之恩呐，他俩的叔叔孔斌呢也不打算在这青州府待了，情愿意跟着宋江一起上梁山效犬马之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有愿随我者我皆纳之。这阵把青州府里边的粮仓啊、库房啊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这些年来在这积存的什么金银财宝、器械、粮食装了几百车，宋江吩咐运往梁山作为梁山上军兵之用，粮仓里边还留了一部分粮食，告诉青州府的老百姓有贫寒之家拿着口袋上这分粮，开仓放粮，百姓们一个个都称颂梁山英雄好汉是仁义之师。宋江打破青州之后，带领着三山的楼兵、三山的首领，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梁山的大队伍浩浩荡荡，旗帆招展，得胜而归。 这一回梁山早有事先探路的军卒到梁山上禀报朝天王，朝天王一听宋江大获全胜，又收回来十几名好汉，朝天王摆队迎接。众英雄上了梁山之后，在这聚义厅上分宾主落座，宋江逐一的向大家介绍啊。朝天王吩咐大摆酒宴，庆贺青州大捷。梁山上又摆开了酒宴了，众位英雄豪杰是同桌而饮。在酒席宴上，鲁智深就问林冲啊，说大哥，咱们两个在青州城外匆匆见面，没有来得及细谈，嫂嫂现在如何呀？一问嫂嫂，林冲是黯然而泪下。林冲说，别提了，自从我发配沧州之后，你的嫂嫂已经被他们逼得身亡了。他把真娘的经过跟鲁智深又说了一遍，鲁智深一听气得直跺脚，看起来这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上该换换了。他话刚说到这里，军师吴用在旁边倒了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了。面对着诸位英雄好汉，吴用就说了，今天是我们水泊梁山大团聚的日子，青州大捷鼓舞了我们梁山的士气，又有十几位英雄好汉到梁山入伙，为此我作为梁山上的军师向大家敬酒一杯，来，干！吴用端起酒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看了看鲁智深，鲁禅师，方才您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您说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帝该换换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众位，你们说说，大宋国朝拥有官兵，拥有天下土地，为什么不能把我们水泊梁山而平灭呢？为什么我们梁山寨在官兵征剿之下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呢？大家伙瞅着，心想，军师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你自个儿回答吧。吴用说了，诸位，这是因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啊，这是古人的教导。古人又说，爱民得荣，爱贤得士啊，两德无有，国家必亡。现在大宋朝并不爱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不骂这些个贪官污吏的。可是大宋朝呢又不碍事，多少贤士被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们逼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而我们梁山呢，上得天心，下合民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老百姓无不爱戴呀。我梁山广招四海宾朋，容纳天下豪杰，致使四面八方英雄志士皆奔于此，这就是我梁山兴而不衰的道理。诸位，今后不管是哪位知道哪里有贤士，哪里有豪杰，推荐给梁山，我梁山当以礼相待，盛情相迎。吴用说到这儿，花横鲁智深就说了，嘿嘿，军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哦，吴用当时就坐下了，您想起谁来了？鲁智深说，这个人在关西路上也是数得着的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只是他还没有上梁山，如果军师有意的话，我情愿到那里把他请上山来。吴用说，你说的这人是谁呢？鲁智深说，当初我在关西路上，他和我也是至交好友啊，江湖上人送外号，他叫九纹龙，名字叫史进。这个人据我所知 现在华阴县少华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还有三个好弟兄，一个叫神机军事朱武，一个叫白花蛇杨春，还有一个叫跳涧虎陈达。这四位英雄好汉如果请到我们梁山入伙，我想也是给我们梁山增光彩添力量。
2: 哦，军事吴用和托塔天王晁盖听到他一说，大伙都说早就听说关西路上有个九纹龙石进，只恨未能相见呐。如果说您能够把他请上山来，这真是我们梁山上求之不得呀。
0: 鲁智深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我明天就动身，我到少华山去把史进请上山来。
2: 宋江在旁边一听，好，
0: 不过鲁先帝你一个人去有点人单势孤，我再给你派一个伙伴你看如何。鲁智深说，行啊，派谁去呢？
2: 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
0: 我看这样吧，你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我就再给你派一个行脚和尚，让行者武松跟你一同前往，你看如何呢？
2: 鲁智深一听，好，我们两个准能合得来。
0: 这一路上他们一看是两个和尚，也没有什么破绽。
2: 对，
0: 当下他们决定好了，明天鲁智深和武松就要一起动身了。酒宴散了之后，宋江一看梁山上又添了这么多人，他又重新进行了一番安排布置。他让汤龙做铁匠总管，监造诸般军器，包括打那些铁叶连环甲等。侯健呢，负责做旌旗袍服，他也就是旌旗袍服总管，告诉侯健添造三彩九曲四斗五方28绣的旗帜，同时还要绣造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豹旗、黄月旗、白虎

0: 山西路的酒店现在令张青跟孙二娘这夫妻两个负责，因为这两口子原来就是开酒店的。山南路的酒店呢，仍然让孙兴跟顾大嫂这夫妻两个看守着。山东路的酒店依旧是朱贵、月和。山北路的酒店是李丽、施谦负责看守。三关的人马是天造寨闸，分调头领看守，布令已定，是各一遵守，不许违误。这梁山上真是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梁山上重新布置完了了，转过天来，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两人身着僧衣，各带着一口戒刀，背着一个简便的包裹，由打梁山上就走下来了。他们两个人下了梁山，过水泊登陆之后，顺大路直奔关西华州而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

0: 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做冥想放松。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冥想的基本情况，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到放松冥想的状态。冥想呢，它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而近些年来，众多的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已经证明，长久的、规律的冥想练习可以显著有效地提高身心健康，改善情绪管理，提升生活幸福感，帮助睡眠。而这种放松身心，让人重获宁静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广泛应用。那从今天开始，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体验冥想放松。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前期的准备，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如果你的目标是帮助睡眠，那么就请做好睡眠前的准备，收拾好，也盖好被子，注意保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做冥想练习，所以也请提前安排好时间和准备事宜，记得跟随着我们的冥想练习坚持下去，你会慢慢地习惯冥想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量地去放松。如果感觉到不能够放松下来也没有关系，让自己尽量地感觉到舒服就好。深呼吸几下，随着呼吸去放松身体。吸气，呼气，再来一次。

你可以随意地去看一看周围，然后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反复地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听一听周围的声音，有一些是在远处的，有一些是在近处的。那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一些声音，它们是什么样的呢？在你的周围都有哪些声音出现呢？然后再慢慢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感受自己的身体随着呼吸更

我们可以从头部开始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头到脚。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头顶，那是我们存储智慧的地方。在那里有什么感觉吗？有疼痛的感觉吗？是紧张的感觉吗？什么都不需要去做改变，只要去感受它就好。慢慢的，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后脑，去感受头部的重量。

轻轻地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耳，再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额头，你的眼睛，去体会眼皮覆盖在眼睛上的感觉。试着放松你的眼皮，感受眼皮的重量，

慢慢地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鼻子上，再到嘴巴，接下来是下巴。

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脖子，去体会脖子那里的感觉。慢慢地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肩，去体会在一呼一吸之间，双肩渐渐放松的感觉。

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胸口，在心脏那里停留一会儿。

注意力渐渐地向下，扫过我们的躯体，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扫过我们的脊背，去体会脊背的重量，去感受脊背压在床上的感觉，去感受那个接触面，感受大地稳稳地接住我们的感觉。

轻轻地再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上臂，扫过手肘、小臂、手掌，再到手指。

再向下到我们的大腿，继续向下扫描到我们的膝盖，去体会在膝盖那里的感觉。再到我们的小腿、脚踝、扫过我们的脚尖，去感受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要批评它，也不需要着急的去做什么改变。充分的感受着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这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一个自然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

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明明只感觉肚子疼，怎么就患上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醒您常见的腹痛可能并不寻常。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如何治疗？中医有哪些治疗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发病情况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一定要遵医嘱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炎症，它到底是什么？身体炎

0: 症多会带来什么影响？医生有话说，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听众朋友们，如果要问您肚子疼过吗？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那可是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了。很多朋友因此啊，也就不太把肚子疼当回事儿了。有些朋友会认为自己可能是饮食不节，自行吃点药来解决。罗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肚子疼的经历。
3: 我的性格吧，本来就有点那个大大咧咧的，就以为肚子疼可能就是吃错东西了，或者有炎症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吃点消炎药，那后面又疼了，就觉得可能是炎症没消呗，就再吃一点，就这样拖着，然后后面出现便血了，经常性的便血，但当时也是一直就把它当成痔疮了，就没有去治疗，因为那个我是东北人嘛，就是经常吃一些煎炸的呀、烧烤之类的，然后经常会便秘。我就想着是不是因为便秘太严重，然后因为太用力了才出血的，然后我就用一些痔疮的药，用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也没什么效果，我就一直没有把这个腹痛啊跟便血联系在一起，一直以为这就是两种病，拖拖拉拉的差不多有10年才去就医。
0: 据罗女士说呀，她最后之所以会就诊，是因为听朋友说便血有可能是癌症引起的，罗女士这才决定去医院就医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确诊罗女士患上了炎症性肠病当中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听众朋友，您听听，看似常见的腹痛背后却有着不常见的病因。那么这炎症性肠病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底是种什么疾病呢？又应该如何治疗呢？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吴振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
0: 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5: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吴振宇。
0: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听完今天吴女士这个案例故事啊，在您的门诊当中有类似的病例故事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5: 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啊，比如说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这么多年呢一直间断的就出现腹痛腹泻，有的时候会大便带血。这个病人呢，他就说他之前啊所在的部队是一个在卫生条件相对比较差的一个地方，这些军人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在长期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同志就出现一些吃坏肚子的情况，表现呢就是腹痛、腹泻，甚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便血，那一般来说他们吃几天这个抗生素也就好了。但我们这个患者呢就一直觉得他也就是当时吃坏了肚子落下的这个病根儿啊，只不过他就觉得别的同志吃了抗生素就好了，但是他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不好，有的时候吃抗生素管用，有的时候又不管用啊，但是他也没有去系统的去看，直到呢退伍以后回了北京，卫生条件也好了，但是他发现还是会出现间断的腹痛腹泻便血，这时候才来到我们医院想做一个肠镜检查。那么做完肠镜以后，他就诊断为一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长期腹痛腹泻的情况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见，就像我也听说过家人有这种情况，他们就觉得好像疼的也不厉害，然后呢没有太影响这个一般的生活，所以都一直没有去治疗，就直到是可能觉得哎呀时间是不是拖得太长了，或者就像罗女士这种情况，她听别人说了是不是有其他的危险，然后才来和我形容说哎我有这个情况，我说那您还不赶快去就医，在等什么，不赶快看病去。好在就是最后的结果都不是说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也是觉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就拖了这么些年，就是其实没有必要的，要是早一点去就医，就是早一点看了用上一点药，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延续发生了哈。
5: 实际上这个腹痛腹泻这个症状我们都遇到过对吧、
0: 对对、
5: 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一定都会遇到过那么一些腹痛腹泻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既然是伴有便血了那无论是说痔疮出血也好，还是说结肠里边有一些其他问题的便血也好、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这样才比较放心。
0: 哎，对对对，就虽然是说我觉得这个腹痛腹泻包括便血情况大家会觉得没有其他的不适，都是这种表面的或者就是简单的腹痛腹泻，但是呢里头究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患者您可能是识别不出来的，是需要做相应的检查的、
5: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刚刚呢罗女士是被确诊的是炎症性肠病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么能不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什么是炎症性肠病，什么又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5: 他们两个概念的层次啊不太一样。炎症性肠病它是指这一类啊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啊，这里面主要就包括了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呢就是克罗恩病。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溃疡性结肠炎嘛，对吧？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它就是一种病因不明确的，以结直肠黏膜连续的溃疡性的这种炎症改变为主要病变特点的一个炎症性肠病。所以它是归属于炎症性肠病这个范围的。那么它呢，主要病变是在大肠黏膜和这个黏膜下层。也就是黏膜层和黏膜下层，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等等。那么对于第一次发生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通常叫做初发型溃疡性结肠炎。但是像罗女士这种啊，反反复复、间断发作、千年日久的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都叫做慢性复发型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实际上，90%以上的溃结患者，就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都会多次的去复发，所以啊，慢性复发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啊主持人刚提到的说的这个所谓的慢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在我们中医学里边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慢性复发性溃结的这个反复发作啊、时好时坏啊、千年日久的这种发病特点，我们也把它归类为中医里边的久痢或者休息痢的范畴。叫久痢嘛，时间久，休息痢什么意思啊，间间断断发作、时好时坏，
0: 时好时坏。好，那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请吴主任给大家解释了一下炎症性肠病以及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是怎么回事啊。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我觉得这些消化道疾病分的还是比较细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直观的按我的症状表现腹痛腹泻来分辨啊，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其实不是的。这个到时候和您最后的治疗有怎么对症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罗女士呢，她的症状表现是最开始是肚子疼，然后才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都有什么症状吗？
5: 溃疡结肠炎我们就简称它是溃结吧。首先它发生在任何年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青壮年期啊比较多见，男性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是很大。临床的特征呢，它主要是和病变的范围啊，和一些病变的严重程度啊，这些有关系。它根据这些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的不同，它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以持续性的、反复发作性的腹泻、粘液脓血便、 伴有腹痛啊、里脊厚重啊这些啊主要的表现，严重的可能会伴有发热、心慌、乏力等等等等其他的全身症状。另外呢，还有大概10%到20%的病人吧，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皮肤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啊、眼结膜的病变、肝胆系统的疾病啊，这些肠外的一些表现也是可以有的。
0: 嗯，
5: 比如说皮肤黏膜可以表现出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是结节性的红斑啊，还有这种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坏疽性的这个脓皮病啊等等。关节的损害，比如说外周的关节炎、脊柱关节炎，然后眼部的病变可以是虹膜炎，可以是巩膜炎，可以是结膜炎，可以是泡膜炎等等。那么肝胆疾病呢，比如说脂肪肝，或者说这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包括一些胆石症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嗯，
5: 那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大概有10%左右的患者，或者说10%以内，这个少部分患者，他最开始的症状就是这些肠道以外的症状。
0: 嗯，
5: 之后呢，再逐渐出现肠道症状。
0: 啊，
5: 那么溃疡性结肠炎除了这上面说到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或者是其他肠外的这些表现以外呢，还要注意溃疡性结肠炎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这个中毒性巨结肠啊、肠穿孔啊、下消化道的大出血啊，
0: 嗯，
5: 还有包括像咱们罗女士的朋友担心的这种癌变啊，
0: 嗯嗯，
5: 啊，所以粘液脓血便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最常见症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吧，伴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吧，只要是不超过6周病程的腹泻啊，都需要和感染性的肠炎等疾病进行一个鉴别的。啊，也就是说你腹泻的时间只要没超过6周，那我们也不能除外是肠道感染引起的，这是需要鉴别的。
0: 啊，嗯。好，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您说的症状很多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肠道附近的那些症状我好理解，我觉得它可能受影响，但是有些为什么是在像您刚才说结膜炎，这离得很远又在外面表现，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眼睛有什么关系，离那么远。
5: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溃疡性结肠炎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哦，它不是简单的消化系统疾病，
5: 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一个肠道疾病。
0: 嗯，
5: 所以呢它免疫系统呢是全身都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的。
0: 嗯，
5: 对，
0: 嗯，
5: 是这样的。所以呢它有一些溃结患者是会伴有一些肠外表现的。
0: 嗯嗯，好的，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让大家会觉得很疑惑的问题啊，这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它其实是一个全系统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啊。好，那刚刚的案例中呢，罗女士以为自己得的是痔疮，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一般会被误诊为痔疮吗？这种比例高吗？就是或者说这种因为痔疮去就诊的患者其实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多吗？
5: 其实啊，还真是啊，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溃结患者在我们内镜时检查出来诊断为溃结的患者，他是就诊于肛肠科的，
0: 他其实首发是因为痔疮，
5: 对，他是怀疑是痔疮在肛肠科就诊的，
0: 啊，
5: 然后肛肠科的大夫，我们肛肠科大夫都是很专业的哈，他一定会去做一个鉴别诊断，
0: 嗯，
5: 说你做一个肠镜看吧，肛肠科大夫开的肠镜，我们来给他完成肠镜检查，发现哦不是痔疮，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这样的，
0: 嗯嗯，
5: 啊，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个痔疮出血啊，但具体有多大比例这个我还没有统计过，
0: 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5: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0: 啊，对对对，看来就是被患者误认为是痔疮的可能性还真的是挺高的啊，
5: 对，挺高的。
0: 嗯，那么这个痔疮的出血和溃疡性的这个出血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有很多情况都有可能有出血的情况。
5: 对，是的。
0: 嗯，我们怎么区分呢？
5: 首先我们要知道痔疮出血啊，一般是无痛性的出血，就一般是排便以后出现，这个血呢通常和大便也不是混在一起的，分开的，因为痔疮的话它离肛门肛源很近嘛，
0: 对，
5: 不管是内痔也好还是外痔也好还混合痔也好，它和大便通常是分开的，不会混在一起的。另外呢，这个它因为出血的距离比较短，在肛门口，所以血一般都是鲜红的同时呢，也一般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次数。不会说因为这个痔疮出血，所以你总是要去上厕所，总是要去排便，一般不会。相对来说，可能大便干或者便秘的患者可能还反而更多一点。
0: 对。
5: 啊， 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就不一样了啊。那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主要症状是什么？腹泻，然后是粘液脓血便，然后是腹痛，

0: 就能看出来，第一，它大便次数是增多的，是吧？是腹泻的，增多的。然后同时呢，它是有可能伴有腹痛的，可能是有这个疼痛的症状的，这是腹痛腹泻啊，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吃坏东西了，或者是跑肚子了，吃不干净东西了这种感觉。那么第二呢，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便血啊，它通常不是纯的鲜血便，
1: 因为它是里头出血，在经过这个肠道，它是会有一些改变，是吧？
0: 是有这样一个变化的，比如说我们溃疡结肠炎位置比较深的患者，他的便血呢，可能是一些暗红色的血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一些黑便，黑色的一个这个血便。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溃疡性结肠炎它这种炎症反应很重，结肠黏膜有糜烂有溃疡，它会在修复过程中去分泌很多的这种分泌物，所以呢，你在大便中呢，除了血以外啊，还会看到一些黄色的、白色的或者透明的、半透明的，像果冻一样的这种脓性分泌物，而且这些分泌物啊和血和大便，通常像我们刚才说的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那当然了，也有部分的直肠型的啊，很短，距离很短，当然也有可能它就是类似于直肠出血啊，是鲜血，也没有那么多的脓性分泌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到有很多病人当成痔疮了嘛，然后后边呢，我们再看啊，不是说所有的溃结患者他症状都这么典型的，各种各样的便血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并不能去一概的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是慧姐啊，就是这样。
1: 好，这个其实是教大家可以初步的识别一下，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去就诊，然后呢，医生需要给您做一个专业的性的检查，才能最终的确诊。你像您刚才那个罗女士的这个情况，她是当痔疮了，她去了那肛肠科给您开的也是这个肠镜，您上消化科她也开肠镜，她也得先用肠镜来确诊，先看一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啊。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那其实刚才呢，吴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出血情况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它这个出血呢，可能是在深部，所以它这个出血呢，不一定是鲜红色，可能是暗红色或者是黑红色这种，那么会让我们想到一个更为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就是肠癌，这是大家最怕的啊，因为我们觉得那这个肠癌的问题肯定也是在肠道的深处，那是不是这两者就不好区分了呢？
0: 是这样，首先有一点啊，我们稍微纠正一下啊，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可能有的患者表现出一些暗红色的血便，或者血的颜色偏深，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他这个血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长了，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溃结患者啊，因为他的排便次数很多，他的肠道刺激症状很明显，所以他通常是有血、有分泌物、有这些肠内容物，他就会排出来，所以暗红色的实际上并不多见，或者说咱们说的颜色特别发深的，其实并不多见
1: 啊。
0: 那么相反来说呢，大肠癌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这个肠癌，它会出血。那么肠癌是不是一定就是大便的这个便血的颜色就一定是鲜红，或者一定是暗红，或者一定是黑便呢？也不一定。根据肠癌的这个病变部位的不同，它其实它便血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并且呢，因为是癌性病变，它很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粘稠的这种粘液的分泌。所以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粘液和血混在一块的情况。确实是需要进行鉴别的。尤其是大部分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大肠癌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腹泻、腹痛、发热这些症状，和溃结就很像。所以呢，我们仅凭临床症状去鉴别的话就很难了。但是总体来说，比如说从发病年龄来说，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前面我们说了青壮年多发而大肠癌更多的发生于老年人。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识别又再次说了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作为普通患者我们可能真的没法识别，所以出现任何的不适或者说您真的已经是腹痛腹泻超过三天了，吃了药没有缓解的时候，哎，马上去就医吧，咱就别耽误了啊。其实啊，说到很多的疾病啊，大家都会害怕一个点，就是它有没有癌变的风险。那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有癌变的风险吗？
0: 有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研究它就表明，大概有1%左右的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它是可能并发大肠癌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病史超过8年的溃结患者，都要进行一个结肠镜的检查，确定当前病变范围有多广啊，严重程度有多重啊。比如说是直肠癌的话，它这个病变范围比较短，一般来说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一个肠镜的监测啊。但是如果说病变范围很广，像广泛性结肠炎或者左半结肠性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从第8年开始，每1到2年或者每3到4年，都要进行肠镜检查的。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除外它有没有并发大肠癌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啊，如果说这个溃结患者并发有原发性的硬化性胆管炎，那它发生结肠癌的风险还要更高。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去复查肠镜。去预防或者说早发现这些癌变的因素，早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好的，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么下面可能很多的患者就要问一问了，为什么会患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
0: 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溃疡性结肠炎它的病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说明啊，目前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弄清楚到底为什么它会发病。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啊，比如说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这我们认为是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之本。然后湿邪内停导致的疾病的这个反复，它是这个疾病的标。所以呢，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理性质在我们中医角度上来看，它是本虚标实。那么标实它包括了像湿啊，包括有湿里边又有寒湿又有湿热，是吧？也包括了痰浊，包括了气滞，包括了血瘀，包括食积，包括像寒凝或者是浊毒，或者郁火，这些都是它的标识。那缓解期呢，或缓解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认为呢，本虚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本虚主要就是什么？脾虚啊，或者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兼有肾虚。那部分久病的患者，他也有可能出现气血亏虚或者阳虚，尤其是反反复复发作的病人啊，有可能会出现脾肾阳虚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好，如果这种疾病没有积极治疗，就是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这种情况，拖拖拉拉10年8年的这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影响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溃疡性结肠炎它在发作期如果不进行这个正规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是有可能出现很多比较危险的严重的并发症的。比如说这个中毒性巨结肠，或者肠穿孔，下消化道大出血，这些都是可以危及生命的。那么其次呢，慢性复发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啊，它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时间久消耗大，那么不断的这种黏膜损伤和修复会消耗大量的人体的能量啊，包括蛋白啊，那时间久了人体就会越来越虚弱，最后油尽灯枯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三呢，我们还要知道，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溃结还有可能是什么，通过炎症异型增生到癌这个途径，它是可能发展成结直肠癌的。那么结直肠癌我们都知道会威胁生命。另外啊，溃结抛开我们上面说的这些严重的啊，危及生命的这些不说，咱们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那当然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也给患者的家庭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身心负担。你可能出去旅游你都玩不好。是这样的。所以溃疡性结肠炎还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

0: 大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带我们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一复杂的疾病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说它复杂，原因之一呢，就是它难辨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常见的腹痛不当回事儿。这常见的腹痛，其背后的疾病可能一点儿也不寻常。好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千惠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对于慢性疾病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中医药来进行治疗。那么中医药在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方面的治疗具体起什么作用呢？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朋友在生活中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为您详细解答疑惑。那刚才呢，吴主任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不属于说是单纯的、很简单的这种消化系统疾病，可以算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啊。那我们知道，像类风湿关节炎呀、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这种都是免疫性疾病。好像一说到免疫性疾病，它就不能治愈，就是要长期服药控制。那么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其实说到底呢，科学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能拍胸脯说就能治愈的这种疾病还是很少的，还是很有限的。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里边的一个疑难病种。
0: 哦，
3: 对，
0: 它还算疑难病种。
3: 对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叫认清事实，是吧？我们要制定合理的治疗目标，不要以治愈去作为我们的治疗目标啊。目前来说，对于溃疡性结肠炎这种慢性复发性的疾病，我们更加贴近事实的、更加符合事实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诱导缓解，发作期我们让它迅速的缓解。那么缓解期呢，我们要尽量的维持，让它尽量的维持缓解期，减少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其实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在症状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维持，不要让它再出现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吧？
3: 简单来说是这样
0: 啊。对对对，因为对患者来讲可能更直观的就是症状吧。
3: 对，
0: 就是有症状我才能发现我有问题，没症状我就认为我是健康的啊。
3: 是的，所以说溃结患者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也要维持一段时间的服药的。这个具体要吃多长时间的药，要怎么样去治疗，什么时候停药，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能自己私自停药。
0: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慢病来讲啊，就是我们接受它，正确的认识它非常非常重要。
3: 是的，
0: 中医啊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方面有什么优势呢？那咱们医院在治疗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上有什么特色疗法呢？
3: 我们反复提到了溃结这个病啊，病情是错综复杂的，那么加上这个患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个体化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治疗方案不是说一个一成不变，治疗作用呢，确实也有的反应非常好，有的呢治疗作用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原则上讲呢，中医就是辨证论治嘛，我们比如说辨证为大肠湿热的，那我们就要给他清热化湿，那辨证是气血不足的、脾肾两虚的，那我们就要给他去健脾固肾补益气血。当然了，不管怎么去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去诱导缓解、维持缓解。
0: 那咱们医院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疗法呢？
3: 有，我们医院消化科我们知道是我们国家华北区域脾胃病诊疗中心，也是国家脾胃病区

0: 三黄汤加碱啊，进行一个肛门直肠滴注来辅助治疗口腔结肠炎，它是能取得很好的一个诱导缓解的作用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特色疗法，我们也正在临床中进行一个广泛的运用。那么我门诊当中呢，我们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啊。这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西式的一些饮食习惯啊有关系啊。那么正如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它的病因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具体如何去治疗，整个医学界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中。那么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啊，我们根据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我们根据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我们做了分类，比如说初发的，慢性复发的，那么根据病变的轻重重度，是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根据病变的范围又分为这个广泛结肠型的、左半结肠型的、直肠型的。根据当前比如说这个患者是发作期还是缓解期，又分了发作期的治疗、缓解期的治疗。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分类方法，它在进行一个随机的组合，导致我们治疗的方案很难在咱们这次节目中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对，它各个期的、各个型的、各个严重程度的，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啊。
0: 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一一介绍了啊。但是呢，我们就只告诉大家一点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就是三个结合。比如说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结合。整体治疗和肠道局部的治疗结合。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结合
1: 啊。其实吴主任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啊，要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然后即便是这位患者，他不同的时期治疗方法还会这个有所改变，他不是说吃上这个药虽然是慢性，那您就一直吃，不是这样的，不同时期他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啊。
0: 是的，
1: 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了啊。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呢，我觉得您还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啊，这样比较好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得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比如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我们还是要看啊，对于活动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啊，你正在发作，那你一定要是选择这种低脂的啊、流质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低脂的、少渣的、半流质的这种饮食。它好消化、好吸收，能减少肠道的这个负担啊。但是在缓解期呢，可以适当的，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但是对于以下这几种食物呢，还是尽量少吃，不要去这个刺激这个肠道、胃肠道啊。比如说辛辣的、刺激的、特别凉的啊，或者是海鲜啊、牛羊肉这种呢，它容易引起一些肠道的应激，或者说一个类似于过敏反应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对于我们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那你一定要不要去喝这种牛奶啊。或者说像我们有一些麸质过敏的患者，他对麸质是不耐受的，那你一定要做到无麸质饮食啊。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就其实就是饮食上会刺激到，或者说您不适应、您过敏的，都应该要特别注意，别再碰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有什么是比较建议他们吃的吗？
0: 比如说我们的瘦肉，我们在补充蛋白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蛋白质，是吧？需要补充营养。那么瘦肉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像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富含多种的维生素。那么还是建议大家要平常要注意摄入。那多种的营养进行每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摄入是很重要的，对溃结病人来说。
1: 好的，那除了饮食之外呢，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在生活中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除了饮食以外，我们溃结这个病它和心理的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长时间的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病人，他通常病情会容易反复或者容易加重。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心理健康啊，要保持心情舒畅，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慢病啊，都需要患者有一个心理的调节。就像刚才吴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就

0: 就是说您得正确的认识的，就是你得看待这个疾病，不是说您有症状就吃药，没症状就不吃药，然后呢一定能够治愈，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我们就中老年朋友，像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和接受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管控它啊。如果您老处在一个特别焦虑，觉得哎呦完了，我这一辈子就让这病给框住了，就再也好不了了。如果您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对任何的疾病可能的管控都不会太有太好
1: 的
0: 这个作用，反而会影响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哈，如果我们状态是积极向上的，这个药吃下去可能效果会放大很多。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想，吃下去的效果都没有别人吃下去效果明显哈。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确实。
0: 对，所以这个呢也要给很多的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提示，心理的调节非常重要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告诉我们，为何说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复杂的又一个原因，那呀就是它发病情况复杂，因此治疗起来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正确治疗。此外呢，吴主任还强调了心态的问题，也希望患者朋友们能正确认识疾病，对待疾病方面拥有良好的心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属于炎症性肠病，身体炎症多了对身体不好。那么炎症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它属于炎症性肠病嘛，一开始我们说了，那么我们也先问问吴主任，这个常说的炎症它到底是什么？
1: 炎症呢本身实际上它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啊，在我们身体遭受到外界的损伤或者说感染了一些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以后呢，为了清除这种外界的刺激，维持我们身体的内平衡，那我们会发生一种炎症反应。
0: 嗯
1: 啊，那么它的表现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红肿热痛。
0: 嗯
1: 啊，这四点。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啊机能的身体机能的一些轻度的一些障碍。
0: 嗯，
1: 是这样。嗯，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如果身体炎症多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些患者会发现，为什么我就很容易发炎，就别人就没那么容易发炎呢？
1: 身体这个炎症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哈？首先我们知道炎症反应是一种防御性的保护性的反应。
0: 嗯，
1: 所以呢短期的炎症是我们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这个影响是好的。
0: 嗯嗯
1: 啊，但是同时呢它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组织功能的短暂的下降啊，它反而会引起体内的一些稳态的一些变化，造成某些疾病的发生。
0: 嗯，
1: 那么比如过度的或者持续性的炎症，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溃疡性结肠炎，它就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健康了。
0: 嗯
1: 啊，所以过度的炎症尤其是短期内非常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我们又称为炎症风暴。
0: 嗯
1: 啊，对这个有害刺激的这释放的这些炎症因子 反而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而持续的炎症反应也会引起功能的这个失调，形成这种慢性的，比如说心血管功能的障碍，或者是代谢功能的紊乱，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包括像我们主持人之前说到这个关节炎，心脏病，包括癌症，都和炎症反应有关系。
5: 所以说这个炎症反应啊，如果长期的不治疗不管控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就会慢慢的变严重，然后就会出现其他的危害了啊。那哪些因素比如说可能会诱发炎症的发生，或者说加重我们身体的炎症呢？
1: 炎症反应它的发生过程呢主要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诱导物，第二个是模式识别受体，第三个是炎症介质，第四个是目标组织。那么每个要素都有多种的形式，不同的炎症途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啊。那么但是呢，其中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诱导物啊，它是相当于一个炎症反应的始发因子，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最容易控制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最可控的一个要素。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这个诱导物啊，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啊，诱导物有外源性诱导物也有内源性诱导物，外源性诱导物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了溃疡结肠炎患者，我们要平时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寒凉的食物，这些食物就是外源性诱导物啊。那么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外源性诱导物的刺激，包括我们像比如说慢性鼻炎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避免接触花粉，
5: 什么花粉呀、
1: 冷空气
5: 啊、
1: 粉尘。那皮炎的患者，我们要尽量避免啊，比如说过烫的水去洗澡，或者是
5: 洗得太频繁呀、什么的哈。
1: 对，或者是长期的暴晒啊、紫外线的暴露。再比如说这个胃肠炎的患者啊，总是容易犯胃炎的患者，那我们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啊，因为它是导致胃炎的一个最主要的外源性诱导物嘛。那么除了外源性诱导物以后呢，我们还说了有内源性诱导物。那内源性诱导物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保持心情舒畅
5: 啊，
1: 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抑郁这些不好的情绪，这些都是我们啊可以增加我们内源性诱导物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5: 哎，这确实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会自己有感觉，就像比如说这段时间压力大了、工作累了，他就会莫名的出现什么胃痛啊，就是这种，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5: 嗯，
1: 所以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控制炎症呢？避免不同的炎症诱导物，刚才我们说了有诱导物是吧，有模式识别受体，有炎症介质，有目标组织，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外源性诱导物会有一些叫我们叫靶蛋白，或者说是这个表面抗原，我们以病毒啊或者说细菌这种最常见的一个外源性诱导物来说啊，它可以引起炎症，我们都知道我们感染了我们有炎症了，那是为什么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外源侵袭的这些它表面呢会有一些表面的抗原，这个抗原呢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呢会去识别它，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叫这种模式识别受体，那么炎症介质就是我们识别了以后呢，我们会身体去分泌各种样的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我们白细胞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等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炎症介质呢去进行一个自我的修复或者抵抗外源的这些诱导物，再说目标组织，比如说我们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是一个炎症，那么他的目标组织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肠道黏膜那么他把这个自己的肠道黏膜，我们人体把自己的这个肠道黏膜的一些正常的蛋白或者说正常的组织识别为外源性诱导物了，它作用于我们的肠黏膜，这个就叫目标组织
5: 好，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一下，
1: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5: 啊。对对对，因为前两个因素是我们能管控的啊，是我们能控制的，这后面就属于内在的了啊。
1: 对，
5: 咱们就
1: 实际上我们能掌控的就是诱导物，就是我们这四个要素里边的
5: 第一个要素啊。
1: 对，
5: 那现在呢，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想要减少身体炎症，要少吃一些麸质食物。那么我们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物质属于麸质食物呢？
1: 就是说要想要减少炎症，我们现在很流行叫无麸质饮食是吧，
5: 对，少吃麸质嘛，
1: 对，那么麸质是什么呢？麸质是存在于各种大麦、小麦或者是黑麦里边的一类蛋白质， 也称为

0: A 谷蛋白。
1: 嗯，
0: 那这种蛋白质啊，它比较粘稠啊，可以给面食提供这个咀嚼的这种口感。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面筋。
1: 嗯嗯，
0: 面筋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吃面筋。
1: 哦哦，我知道啊。
0: 对，它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麸质。那么我们把这个小麦或者是面粉或者是这个洗去淀粉以后，它剩下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麸质。那么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馒头啊、面包啊、饺子、面条这些面制的这个面食里边都含有麸质，那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常饮食里边是无孔不入的啊，无处不在。什么东西不含麸质呢？比如说我们主食里边的大米，那么它大米也是主食，但是它不含麸质，
1: 那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不吃麸质，少吃麸质就能减少炎症呢？因为以前大家都会拿这种面食，或者说北方人都习惯拿面食当主食啊，难道就容易得炎症吗？
0: 这个也是根据人群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对于麸质不耐受的人群，确实麸质饮食会引起炎症反应，出现
1: 那是他单独
0: 腹
1: 的，
0: 泻。
1: 他不耐受嘛？
0: 对，那么对于我们不存在这种麸质不耐受问题的人，其实麸质饮食并不会引起我们的炎症反应这里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像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面食，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什么中国的面点，这是很好，对吧？
1: 历史
0: 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都会有很多种面食，对吧？
1: 那人山西专门吃面食呢。
0: 对呀，它历史非常悠久。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提这个概念？那实际上呢，我们这所谓的这么长时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其实只是很短暂的几百年，或者是几千年，比如说我们人类发现有多少年了？至少有300多万年了，在农业出现以前，或者说在小麦、大麦这些种植业出现以前，人类的主要的食物就是肉食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水果啊、野果啊，就是这些食物。所以呢，它是没有去接触到这个麸质的，也没有去接触到这个面食的。那么直到开展了这个小麦的这个种植，那么才出现了有麸质饮食。所以对于人类整个发展史来说，我们麸质饮食出现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以我们一个人的人生来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我们30多岁了，那么才吃到以前从来没有吃到过的一种食物。那么当然了，有很大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人会出现对这个食物过敏，会不耐受，会觉得要腹泻、腹痛啊。那么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我们说的铁胃是吧，吃什么都行，他即使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30多年他也没有反应。
1: 对。
0: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人类的基因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面食出现以后，人类的基因也会做一个筛选，那有很多对麸质不耐受的基因就逐渐被淘汰。他比如说以种植业、以面食为主食了，尤其是欧洲这边，那他以面食为主食，那你吃不了面食，那你自然而然就在人类发展的这个洪流中就被淘汰。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适应它，你自己调整基因来接受它。
0: 对，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那么所以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人，也会有少部分人，他是有麸质不耐受的基因的，他就不能吃麸质，但大多数人我们是可以吃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认定一种食物我们都不能完全就说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是看你耐受不耐受，一个可能是吃的量。你就像说，中医肯定讲少吃肥甘厚味，但是没说完全不能吃肥甘厚味，是吧？
0: 是的。
1: 它有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它有这个有营养的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能以偏概全啊。好，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0: 最后，我们想提醒听众朋友中医讲究上医治胃病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病，我们去预防，去做好这个身体的一些养生健康的一些维护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能做到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那我们自己就成为了一个未病先防的一个上医。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适，那一定要尽早的就医，不要讳疾忌医，尽早的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对所有疾病来说都是适用的。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知识，也是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好的，再次谢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疾病可能对于您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呢，它的腹痛症状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不太重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别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不当回事儿。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做到吴主任最后在节目当中叮嘱我们的防胃病的那四点：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真正成为健康的主人。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少年如何看待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为什么要了解变老，养老新观察聚焦当 Z 世代遇上老龄化。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网络上有个流行语 Z 世代，英文字母 Z， 世纪的世，年代的代。这个词通常是指1995年

0: 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和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到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的影响也比较大。那这代人也会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那么您知道 Z 世代是怎么看待老这件事儿的吗？面对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时代，年轻一代又该如何理解变老，如何看待我们要共同面对的银发浪潮呢？这不仅仅是每一个家庭无法回避的话题，更是一堂全社会都需要重视的必修课。民政部等部门去年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前不久，青年学生英知英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一书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而这本书的编撰就有 Z 世代的参与。2024年5月，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模拟政协社团小组的6位学生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发去了一封邮件。邮件当中就提到了几名学生当时正准备参加第11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他们的选题就聚焦在了银发经济和养老问题上。在撰写模拟提案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黄石松老师予以解答。那这封邮件以及后续他们交流的过程，推动了青年学生英知英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一书的编撰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当年模拟政协社团小组的指导老师，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教师纪晓丽，以及模拟政协社团小组成员，当年还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顾方成，和节目编导于畅一同来聊聊他们的那次经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思政教师，也是当时这个模拟提案的指导老师，我叫纪晓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顾方成，是原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也是当时提案活动的参与者。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在2024年的时候，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呢，有6名高中生决定做了一份关于银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调研。然后，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模拟政协的活动，更是会推动一本面向全国青少年的老龄科普读物的诞生。那么现在想先问一下纪老师，您当时为什么会建议学生选择这个方向呢？
1: 我当时建议学生选这个方向呢，主要是有两个考量。那么一方面呢，是老龄化现在确实已经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情，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社会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作为思政教师呢，还是希望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去关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一个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效果啊。基于这个考量呢，是建议他们选择了这个议题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其实也会涉及到像社会保障呀、老龄化服务体系呀，还有甚至是赡养老人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结合自己与长辈相处的经验来理解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议题呢，它就刚好能把学生这种生活化的体验结合我们的实践调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加深对这个事情的理性认识啊。所以基于这个考量呢，也是推荐同学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4: 那在您的这个自身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对老龄化这个事情也比较关注呢？
1: 我组建家庭，然后也跟这个老人共同生活，也会更加的清楚的知道老人的一些生活的情境，他们具体的一些不便，比如说身体状况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客观上的一个障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其实他除了这种生活条件上的物质方面的一个需求，其实他也更多的也需要一些精神上的 关照。比如说我自己在跟老人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体会到这一些。那我觉得其他老人的话，可能也会遇到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一些困境。那我们就希望是不是能够通过更大范围的去做一些事情，来缓解一些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困境啊，也让青少年了解一些这些事情。
4: 那么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您觉得就是您带的十六七岁的这样的中学生，他们对老是一个怎么样的认知呢？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嘛，他们对于老的这个认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片面，也比较模糊的。在他们看来，可能老就还是比如说头发变白了啊，或者这个行动变缓慢了，认为老年人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群体啊。那么甚至呢，也认为就是老龄化啊，或者说养老这件事情是自己父母父辈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的事情，比如社会保障。这样国家的一个事情，那他可能没有把这个事情能很好的跟自己现在的这个阶段联系起来。那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呢，或者说对于自己老年人生活的一个想象啊，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安享晚年这样的一个词的字面意思上，也没有真切的去感受到其实老年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精神追求啊，社交追求啊，啊，然后还有一些对新事物的一个学习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调研想要改变的一点。
4: 那么也想问问小顾同学哈，你作为当时这个模拟政协调研小组的成员，你最开始对老龄化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2: 老实说，最初我对于老龄化的认识还是比较单薄，比较简单的。在我看来，老龄化其实就是描述了一个社会现象的专有名词。更具体的讲，大概就是未来老年人口的人数显著提升，老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化。
4: 所以你最开始对老龄化的认知其实是算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这些数据啊，这些现象啊，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对老龄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知呢？
2: 我对于老龄化的大体认知主要是基于书本的，在生活中我可能对这方面的感知更多来自于我的长辈，比如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和他们的一些日常相处、生活、交互当中去感受到的。
4: 在最开始你们确定了这个选题之后，探讨过什么样的一个调研方向呢？做过什么具体的一些调研啊，或者是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2: 当时做的调研，从一个高二学生的身份来看，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丰富的。首先呢，我们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文献阅读，我们小组六个人合作查阅了近20年学界公开发表的银发经济相关文献共80余篇，然后还梳理了其核心内容。其次呢，我们还开展了一项问卷调研，我们依托网络媒介，针对不同老年阶段人群和未老阶段人群，投放了有关老年生活的调研问卷。比方说，里边我们会问到老年餐桌、老年食堂、老年大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最终共收回了1143份有效问卷。同时呢，我们还进行了专家访谈，我们访谈了黄石松教授、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和部分社区居民。最后呢，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实地调研，比方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市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这样一个实地调研。
4: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是与哪一位嘉宾老年人采访的这样的对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2: 我们家现在在农科院社区，我们社区里边的老年人口其实是偏多的，包括我的对门、我的邻居。就是平时我去观察老人的生活，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希望自己整天闷在家里，是很希望自己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或者跟朋友约起来去一场更远的旅行。他们是有一定的生活的需求，更高的一个精神的需要，包括一些物质的需要。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吃饱穿暖这样一个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精神上的支持。
4: 也想问问季老师啊，作为这个指导老师，您旁观这群孩子从对养老的这个见解比较浅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真正的去了解了老龄化这些多元的需求之后，这个转变

0: 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看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实践过程，包括最后成果的一个呈现啊，对我来讲，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打动我的，还是他们从最初的这样一种被动调研，到后面的一个主动共情的一个转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因为我们要参加这个模拟提案大赛，大家可能把这个调研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啊，我们要写访谈提纲，我们要设计调查问卷，我们要去走访社区。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要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会获得多少的样本量以支撑我后面的调研报告啊。那么在随着后面的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更加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老年人的一个生活现状的问题，他们不仅会共情老人的这个已有的一些生活困境，比如说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对老年人的冲击啊，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会如果看到老年人比较丰富充实的这样一种老年生活，他们也会为他感到开心啊。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当时的时候陪他们一块儿去调研打车啊，一上车，然后他们发现那个司机就是一个年龄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司机啊，他们就特兴奋的扭身这个悄悄的对我说：“哎，老师，活力老人。”哎，所以我就觉得啊，他们到后面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设身处地的共情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转变还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0: 嗯，就可能在之前他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生活中的小场景。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可能看到一个某个地方有一个老年人会特别的兴奋，会在关注他们在干什么。
1: 对 对, 对。
0: 他们真实的这些需要也都之前都可能都不会去关注。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但是在经过了这次调研之后，他们可能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对老年人的这种需求会有更多的一些关切哈。
1: 对，没错，也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0: 嗯嗯。也刚刚听小顾同学说采访了一些做养老方面的一些学者啊教授啊，那最开始是怎么联系到他们的？
1: 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确定选这个话题之后，我们首先做的是查阅文献。在查阅文献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会搜集到一些学者的一些文章，我们发现啊，黄老师在这方面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找到黄老师。我们决定向黄老师请教之后呢，又查到这个黄老师现在是在人大任职，我们又通过人大的这样的一个官网查到黄老师的信箱，然后这样联系上黄老师。
0: 嗯，然后也是听说黄老师收到这封邮件之后很快就回复了。
1: 是的是的，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抱着尝试的一个态度去给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学者写信，但是很快第二天就收到了黄老师的这个回复，所以我们当时还是特别的激动，而且这个事情对我们当时的孩子们小组成员们的激励也是特别大的。
0: 那小顾同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2: 特别特别激动，因为我们感觉其实这是我们中学生在做的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尝试，或者说我觉得甚至不能说是一项很专业的研究吧，但是有这样一位在行业内非常非常厉害的专家学者愿意来给我们指导，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荣幸，然后也特别期待的。
0: 那么到之后就这本面向全国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读物，你也参与了一些审阅呀，然后提出建议修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时你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2: 当时呢，我们是几个同学一起去读书，然后一起想意见。当时我记得有一条是在问题 5.1 部分，也就是那部分就是说生育是人生必选项吗？生育有何意义？就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可不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对个体和对社会的叙述比例，让青少年更有兴致的来阅读，并更好的体悟这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这是我们当时提的一个建议，就是也希望这本书里有一些更多针对青年人的描述和建议，这样子可能青年人也会更有兴致来读一些。
0: 嗯，所以就是咱们这本书里不只是对青少年为他们讲一些老龄化的一些知识，然后也会设身处地的根据青少年自身的这个状态，然后为他们扩充一些包括生育观啊、婚恋观啊这些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是这样的。其实读这本书感觉它不仅仅对我的老年知识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它对我人生各个方面的观念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扩展。

0: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从一份高中生的模拟政协提案，到推动一本国家级科普读物的诞生，甚至他们也亲身参与到了读本的审读修改当中，这样的经历恐怕是这几名学生最初都没有想过的。可以说，一枚关于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地扎下了根。那么这段独特的社团经历对正值人生选择关键期的中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节目编导于畅和纪晓丽老师、顾方成同学的交流。
2: 那也想问问纪老师啊，这个社团的经历对学生们的收获是什么？在您看来，
3: 其实通过整个的这个社团的一个完整经历，我觉得对于学生的这个成长，它其实是全方面的。那么首先基于我们这个调研呢，对学生的第一个收获就是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上的一个沉淀。那么因为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深入调研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对银发经济、对老龄化相关的知识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他们真切的去走到更多的老年人身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共情老年人的这种晚年生活，也能够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领会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这种敬老爱老尊老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这种人文素养的沉淀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对他们的一个收获其实还也表现在政治素养和公共参与上，能够增强他们这样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那么最后呢，其实通过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实践活动，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综合实践能力，还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协作精神，也是一个提升。
2: 那对他们后来大学的专业选择，还有他们人生的一些规划上，会有什么改变吗？
3: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挺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们有的组员在后来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特别明确的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方向啊，他就是想确定自己用经济学的一个视角去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那当然我们的银发经济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切口啊，也可能会是别的方面上去体现经济的这样一种思维。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讲这个事情对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说他关注问题的这个视角的聚焦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那么还有的同学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他就体会到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单方面的一个储备就能够解决的。你比如说银发经济，它可能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当中，但它同时也会涉及到比如说社会学呀、管理学呀、甚至人口学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导他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到像他们学校的人文社科通识实验班这样的这个选项啊。那通过这样的通识类的学习，希望能够构建自己更加立体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也足以支撑自己去解决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事情。包括小姑爷他的现在的专业选择其实也跟这个实践活动是有一些联系的。
2: 所以在中学时代参与这样的一次活动，去关注我们老龄化银发经济的这样的话题，确实对同学们之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方向有了一些改变。那么也想问问小顾啊，你现在是一名大学生，在大学中呢，可能你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同学，在我们国家，可能不同地区的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还有养老的这样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那在你观察看来，你的大学身边的同学，对养老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4: 我感觉其实我周围的同学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养老这件事情。记得我之前在学校读《青少年迎智应慧的人口老龄化知识》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相当诧异，就是他们特别惊讶于我竟然在研究老龄化这样一个离我们特别遥远的知识。但是其实 我们周围的同学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与养老这个话题是毫无关注的，就比方说他们对于自己的长辈，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有对于自己更长一些的长辈，关于他们的一些养老问题，他们也会有所关注。比方说我的舍友会叮嘱他的奶奶说，今天您有没有吃药，叮嘱他的爷爷说，您今天有没有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2: 那你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你对老龄化的这种认知吗？
4: 会的。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做这样相关的调研研究的一个同学，我可能对于咱们中国的老龄化，包括未来的养老行业的一个发展，可能并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认知。但是我现在我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未来必将直面老龄社会带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还有各种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和我的同学分享相关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我个人的经历，相当于去做一个交流，然后也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能有一个更多的正视，然后更多的了解。
2: 那么目前在你大学的这个课堂的学习中，有没有涉及到老年人相关的一些话题？
4: 从大体的课程内容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大一处于一个通识教育阶段，所以我们并没有专门的一些课程来教授我们专门的老龄化相关的一些知识。但是在课堂上，老师通过案例，通过讲理论等一些方式，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相关老年人的一些知识。比方说老年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诈骗的群体，尤其是当前网络诈骗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不断的发展，网络诈骗的风险也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当时老师也给我们举了一些相关的老年人诈骗的例子，也提到这其实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相对主要的工作方向，去帮助老年人提高防诈骗意识，去帮助老年人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那么也想再问问季老师啊，作为把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带入我们中学的这个校园中学的课堂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者，您认为一线教师他最需要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您对未来的青少年的老龄化国情教育还有什么期待？
3: 我只是暂时是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的一个尝试。那么在这个尝试下来，在这个经历下来之后呢，我也感受到确实我们作为一线教师还是需要一些支持的啊。那第一方面呢，其实就表现在我们的对于专业的培训和资源上的一个支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读本呢，我们的关于老龄化国情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啊，甚至是专业的培训相关的内容。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需要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政策跟平台，因为面对青少年的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要使真正的落地生根，还是需要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真正的社区当中，走进养老院，然后走到更多的老年人的身边去。那么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点呢，还是需要各方面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支持。
2: 就在上个月底哈，这本书也是正式出版了。
3: 对，
2: 那这本书目前在咱们学校有没有给学生们推荐过？
3: 这本书当时我们正式的出版发布会发布以后，我回到学校就把这个事情跟校领导汇报了一下，然后校领导知道之后也是特别的支持，然后现在应该是在正在积极的推动，就是通过学校图书馆的这个途径，然后把这本书引入我们的校园。
2: 之后可能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不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都会去有机会阅读到这本书。
3: 是的
2: 那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一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步哈。
3: 是的
2: 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两位跟你们的同龄人说那么一两句话，关于为什么要了解老龄化，你们会说什么？首先是季老师啊，季老师是90后的青年教师。
3: 是的如果是面对同龄人的话，我还是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感悟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今天如果我们多一份理解与关注，那明天我们的老龄生活可能就会多一点温暖和体面那么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更加主动的去走进老这个话题带着尊重与善意去倾听，去陪伴。
2: 那小顾同学呢？
4: 我觉得我会这么去说吧， 同学们，老龄化并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现实。未来的我们必将直面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压力。同时呢，作为00后一代，我们是未来老龄化社会发展和解决问题的中坚力量。所以当前虽然老龄化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主动去了解它，并在青年阶段便主动接触养老相关的知识，学习养老相关的技能，它将会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那通过刚刚的交流呢，我们感受到了青少年不仅能够理解老龄化，更可以成为推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重要力量。而他们手中那本《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想告诉年轻人哪些关于老的事实或者说理念？那编写这样一本面向青少年的人口老龄化科普读物，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和故事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网络连线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和我们深入探讨相关的话题。
7: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前两天我也参加了咱们这本新书哈，就是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的这个发布。其实去年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经出版了，是吧？
7: 对。
1: 听说这本书的出版是还真的是因为一群中学生的调研。
7: 对，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领导干部啊，包括老年人啊、成年人啊、被老人群啊等等。我们之前也对青年人搞一些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但是好像不太对路子，针对性不强。为什么针对性不强呢？我后来也在想，我们是按照我们对年轻人的理解去给他灌输我们觉得他应该知道的知识，却没有从年轻人自身的需要、自身未来的发展、自身面临着老龄化到来以后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他们真正关心什么，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我们在灌输，在告诉他你要知道什么，其实他要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了解。这就是当前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青年人那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
1: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您听到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想法，您发现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7: 突然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邮箱里收到六个孩子，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六个高二的学生的一封信。他们在研究，在调研社区治理，然后他们提了10个关于这个养老的问题，我才突然发现打破了我的传统的认识。我原来认为年轻人他不会关心老年的问题，我们国情教育的重点应该是针对这个老年人和被老人群，结果发现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 就是年轻人，尤其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在关注老龄化的问题。
7: 对，实际上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设身处地的在想，也是他们启发，其实我们老龄化最困难的时候是落在他们身上了。我们老龄化发展到2035年、2050年，那么老龄化带来的对劳动就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包括社会活力、包括养老的责任等等， 这些重担呢，恰恰落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
1: 就是00后、10后。
7: 哎，等他到成为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的时候，结果实际上老龄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困难

0: 进入这个新书，不仅仅对我们当下的这些人是个新事物，对他们年轻人更是一个新事物。一定程度上讲，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比我们现在影响更大。你比如说劳动就业的问题，那么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就业。那么我们青年人现在在考虑到未来的职业生涯的设计啊，我上大学要学什么专业啊？那么未来数字时代叠加这个老龄化时代，会对劳动就业岗位产生哪些影响啊？恰恰这些问题在现在已经摆在他们桌面上了，
1: 很
0: 这是一
1: 现
0: 个
1: 实。
0: 很现实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我们人均寿命延长，那么我们进入长寿时代，我们的整个寿命延长了以后带来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制度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财政的负担也好，以后的养老的负担也好，直接影响了他现在的就业，他的一些职业生涯的设计，包括影响到家庭的这个财富的代际关系的分配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我从这个事情上，我体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年轻人作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主体，他不是旁观者。他是主人，他是主体。那么，这个老龄化对他的人生的生涯不同的阶段会产生哪些根本性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知道，而且要及时应对，要综合应对。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和反思。
1: 确实，原来的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我们可能要在代际之间传承的是这种孝道、孝亲敬老哈，这种文化。当然，现在也在传承这样的一个文化，但是可能从更宏大的国家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代际的养老的责任，哈，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这种国情的了解就显得很必要。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我们的国家战略，哈，原来可能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宏大的概念，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跟您刚才的这样的交流，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落实到我们现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身上的，不仅是可能中老年人直接要面对养老的问题，年轻人未来也要面对这些问题。
0: 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年轻型社会上的时候，很多问题是不会发生或者不会碰到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都在转型。那么这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好又落到他们身上了。
1: 其实刚才就提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养老这件事儿，他的需求、他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比如说，所谓的我们讲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吧，就是退休的以后的人群，他关注的更多的就是他的健康保障啊，他的养老生活，这些对他来讲是很直接的、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大家传统理解意义上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但是可能中年人来讲，他更关注的是10年、20年之后，这养老会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来满足他的各方面的养老的需求。当然可能很多中年人哈，或者是年轻一点的老年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老这个问题，他总觉得老是一个打着负面标签的一个名词哈，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因为这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那从他现在来讲，就面临着他以后这个学习的专业方向该怎么选择更有利。然后以后的就业方向该怎么选择更有利？这其实和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对他来讲又是很现实，眼巴前儿就要面对的问题了。
0: 对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为什么关心这个呢？是现在一些现象和一些问题直接冲击到他们了。您打个比方说，现在很多青年人参加工作以后，拿了那点钱，比他爷爷奶奶的退休工资低多了。那么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我们辛辛苦苦的干着，还拿不到那么多钱，那这就是老龄化对他们很大的冲击啊，这是一个我们在调研中，学生普遍反映的一个现象，说感觉好像没有前途，这确实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数字时代到来，那么各种这个技术的变化冲击。他们对未来的就业、机器与人的关系，再叠加老龄化的关系，他们感到很迷茫。

0: 这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了。你像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些原来本来是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无人驾驶的车，首先是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嘛。我们很多技术都是想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了，那现在反而这些很多问题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冲击，
1: 可能会影
0: 对
1: 响到
0: 吧？
1: 以后就业了
0: 哎，
1: 对。
0: 那你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为了去应对老龄化，鼓励生育，孩子就提出来，我有一天突然会来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小妹妹，那我怎么去跟她处理这个关系呢？那直接涉及到我们家里，比如说，有两套房子要寄存等等这些问题都出来了。您再比如说这个养老保险制度，那么我们原来养儿防老嘛，一定程度上生育的目标或者家庭的功能就是要养老嘛。那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健全了。那我们现在养老金的来源主要是靠这个社会化的养老啊。未来的养老不一定需要有儿有女啊，那么这个同样的对他在结婚呐、生育啊、养老啊这些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啊。
1: 是。
0: 所以总结来说，老龄化社会的加速的到来，对现在的年轻人的直接和间接的冲击都是扑面而来的，他们感受很深，而他们的这些感受，跟我们现在的成年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没
0: 我们
1: 错，
0: 甚至感受不到。
1: 对，
0: 所以最直接的这个书的它的出发点或者它的动力来源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年轻人产生了这些冲击，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你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长寿时代到来，那么他的年轻人来讲的话，他的人生的阶段、人生的价值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假如60岁退休，60岁以后退休以后，老年期还有30年，占到他的整个人生的1/3。所以这样就倒过来，你在年轻的时候，在你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长寿时代的问题，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不论是从最眼前的、最现实的，还是最长远的，不论是从人生的价值也好，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设计也好，还是家庭的设计、家庭、婚姻，包括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好，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个青年学生的老龄化国情教育，不是要不要开展的问题，而是怎么去开展的问题。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去开展，而且我觉得要跟他们共同探讨，要跟他们共鸣，要跟他们互动。
1: 所以这本书的编写，我们也请到了很多青年的学生参与进来。
0: 对，而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实际上这是以前我们的中学生的教育里面，实际上对，比如说家庭啊、家庭的功能啊、比如说这个婚姻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谈的比较少，
1: 对，
0: 甚至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1: 这回我们是专门安排了几个章节，这家庭观是有一个章节，婚恋观有一个章节，生育观也有一个章节。
0: 对，我们的思路就是，你站在他是主人，他是主体，从他的客观需求来出发，去重新认识和解释这些问题啊。那你得生孩子，你得养育啊，你为了传宗接代等等也好，不是按照这个去要求他，
1: 就像家里老人催婚催生是
0: 而是说他确实存在什么困难。比如说，我们有一章是家庭，我们就特别讲到了家庭的功能，
1: 家庭有
0: 哎，
1: 什么
0: 家
1: 功
0: 庭
1: 能？
0: 有什么功能？然后你组建家庭，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么当然也存在说，你组建了家庭，那么我们原来组建家庭，最重要的是经济功能啊。你比如说，我们60后、70后，那我们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阶段，那我们两个人结婚，至少少租一套房的呀。那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 俩人都不同的租房子，一合计说我们俩一块租比便宜，原来便宜多了。
1: 对，
0: 我们俩一块做饭，我们就省钱了。
1: 这搭伙过日子嘛。
0: 那他现在变过来，倒过来了。
1: 其实
0: 那
1: 到
0: 我
1: 八
0: 如
1: 零
0: 果要
1: 后、
0: 是。
1: 九零后，很多人就觉得，尤其包括女性，经济独立了，自己生活在经济上是没有那么大问题的了。
0: 对，而且他反而觉得，如果我是结婚生孩子组建家庭，我可能负担更重了。
1: 对，就是家庭
0: 那就是这
1: 从
0: 个
1: 经济
0: 家
1: 上的
0: 庭的，
1: 好处在减弱，但是可能从你要付
0: 哎，
1: 出的责任在增加。
0: 对，那就是家庭的功能、经济功能、情感功能、其他各方面功能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是从这些角度去说怎么树立正确的家庭观，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去灌输的。我们保持着一个相对的客观平和的态度看待问题，不是说你一定要组建家庭。我会告诉你，家庭有这些功能，你组建家庭也有好的地方，也有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那要根据你的情况，那我们要引导你去正确的看待这些事情。
1: 而
0: 这
1: 且
0: 就
1: 我
0: 是我们的一个叙事方法的不同。
1: 是。而且我们这个书其实是以设问的角度在回应大家的关注，
0: 对对
1: 每一
0: 对对
1: 章
0: 对，
1: 都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家庭观也好，婚恋观也好，生育观也好，每一章都是十几个问题构成的。有的问题还是很接地气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婚恋观当中就提到有一个问题，家务活到底该谁干？
0: 对对。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很直接的，而且这个问法的口吻，其实也不是从我想要告诉你一个答案的这口吻来的。我感觉很多问题是不是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问出来的？
0: 对，我们就是说跟你商量着来，我并不说强求这本书一定要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去灌输，让他们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去独立的去思考，去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当然有正面的引导，你比如说生育这个，那么国家在生育政策上的支持。那么，像刚才说的这些矛盾，那就是全球包括中国都在去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去完善我们的政策体系。所以，我们把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这个国家战略的层面，所以我们出台了，而且还在研究进一步的出台一系列的支持家庭的政策。那么，我们要让家庭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让家庭能够在促进这个年轻人的生育、养育孩子的教育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好的作用，那这就是正面的引导。那我们希望呢，还是要引导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结婚、生孩子、多生孩子的这么一个，这是符合时代规律的。
1: 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困难。有些问题和现象，那正是国家、个人、社会一起努力的去解决的这个问题，而我们不能说走向一个反面，不能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去渲染、去强调这个它的负面影响，而是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引导。
1: 其实你也是一直在强调要在青年学生当中开展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哈，也在推动这项工作。那也介绍介绍现在我们推动的一些情况，目前还存在的难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恰恰不认为他们会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更不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我们只是用既定俗成的想法在认识。这个在青年学生中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要改变观念，然后我们整个教育系统、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青年学生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这种认识和方式，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甚至说战略的高度，设身处地的想他们之所想，以他们为主体。去重新构建知识体系、教材方式，这是第一个难点，也特别希望咱们媒体啊、社会各界啊引起讨论，因为这个首先是一个改变整体的观念的问题。 如果这个改变过来了，我觉得后面的事情倒好办。最大
1: 当
0: 的
1: 然，改变观念又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儿哈，因
0: 特
1: 为
0: 别
1: 大家
0: 难
1: 已
0: 的，
1: 经
0: 对。
1: 形成了原来的一种认知，你现在要调整这样的认知，其实，从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到现在这种社会化养老的方式，很多观念还正在改变当中。
0: 正在改变当中，
1: 对，那
0: 对。
1: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那其实可能很多成年人都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你更别提说让他理解这件事儿，应该是全年龄段要关注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难点。
0: 第二个难
1: 那
0: 点呢，我
1: 你，
0: 是觉得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要配合，从我们的教育系统可以以这个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这个是我们有的。这个现行的政策、法律和文件里面有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学生教育的思政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觉得要把那个职业生涯教育和我们这个，甚至可以不叫老龄化国情教育，就是国情教育。但国情教育里面最基本的国情是老龄化，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是。
0: 哎，我们现在在讲职业生涯教育，已经是开展得很好，或者说教师有法有据的在推进。啊，我们也进行国情教育，但是我们在国情教育里面，我们没有突出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基本国情，把这个国情融入进去，把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呢和他的职业生涯教育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学校。家长，再加上这个学生，甚至加上社区，啊，我看到在很多社区教育里面，现在在开展这个家庭教育、家长教育，这个对家长的教育的兴起，啊，我在外地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会当家长，比如说他遇到孩子高考之前。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包括孩子这个跟家长发生冲突，或者不愿意上学啊等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社区教育里面，依托社区、依托社会治理这些方面的教育的课程啊，这些方面很有市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啊，这就是人口教育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教育啊，说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绝不是简单的讲老龄养老问题，人口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
1: 对，只是
0: 它
1: 现
0: 是人
1: 在我们
0: 口，
1: 面临的这个特点是人口在
0: 是老
1: 进
0: 龄
1: 入到
0: 化，
1: 老龄化，但它其实核心还是人口的问题。
0: 对，我总结一下，就第一个呢，还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家长、老师、教育系统这些观念要改变，那么要重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然后家长、学校啊、社会多元参与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机制，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1: 所以这既是我们要推进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可能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难点哈。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是，至少我们现在有您主编的这样的一本书，作为一个很好的读本，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现在这本书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些学校，成为孩子可以参考阅读的一些书目。
0: 进学校，我们也出版社可能也送了一些，另外我们公开的有卖的，
1: 或者我们有没有
0: 就
1: 进一
0: 可
1: 步
0: 以
1: 的
0: 自己。
1: 计划，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做一些更适合进入到学校，甚至是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些读本教材？
0: 对，我们也在下一步也在进一步的在探讨，这个因为就是涉及到跟教育系统我们现有的教育的体制，包括规章制度的，都是这些衔接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还是在讲要给学生减负嘛，减减负担。
1: 不可能新增一门课程，但是怎么和既有的课程做一些结合
0: 相
1: 融
0: 结
1: 合？
0: 合。而且他这个呢，应该是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的。他学这个，他不是为了去考试，也是不是为了拿学分儿。他不能像什么思政课啊、物理、化学啊等等这样， 它是一个它，所以我们就叫因资因惠。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我们把这个对学生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尽可能的不跟他增加麻烦。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你因资因惠，你不知道不行的。
1: 但是它又不算是一个。

0: 个技能哈，
1: 不是个技能
0: 啊，但是又和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
1: 密切相关，
0: 对，所以是希望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哈。聊了这么多，我们既了解到了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很多缘起、初衷和我们的目的，也聊到了书当中很多有价值的，可能和以往面对中老年人做人口老龄化宣教不同的一些地方哈。最后，因为你也是长期研究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呢也在面向青年人在宣传英知英会的人口老龄化的知识，同时你也是一位长辈，所以想听听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寄语或者是期待。
1: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讲，我的体会是始终保持新鲜感和求知欲，始终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在认识自我中超越自我。那么同时我也还想对家长们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教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要学会和孩子和平共处，交流共情。
0: 听众朋友，老龄化不是遥远的未来，它就写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里，也最终将走向每一代人的生活当中。而国情教育的目的不是让青少年提早焦虑，而是让他们提前理解、提前准备，积极参与、积极应对，最终更从容地面对一个必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要再一次感谢纪晓丽老师、顾方成同学的分享，也感谢黄石松研究员的精彩分析和寄语。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一件物品有个好的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起到宣传的作用。可是仅有好包装那可不够，还得有好的内容才行，您说对吧？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
1: 嗯，
2: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谢谢大家，谢谢。
1: 可不是吧？
2: 啊，
1: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才，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人呀。